0: 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有京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南道主桥面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第2、第3和应急车道，现场是车道环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9: 大家好，我是苏苏。
10: 大家好，我是小龙。
9: 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来了来了，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这个时间，整个城区的拥堵情况开始乌呀呀呀呀呀呀，
1: 什么叫乌呀呀呀？
0: 就是、啊、就是全就
1: 啊，
0: 全是乌漆麻黑的车了，
1: 全是乌漆麻黑，全线飘红了。现在可以说朋友
0: 啊，而且还有很多的路段红到发紫啊，要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
1: 哎、
0: 大家应该知道，刚刚说全新路不好走，现在双向都已经开始不好走了。
1: 对，
0: 响山路首当其冲是由西往东的方向，
1: 嗯，
0: 全新路由北往南的方向，由南往北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样的拥堵。
1: 另外呢，上海路也是
0: 南北双向、啊。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北京路也不是很好开啊。
0: 嗯，
1: 大学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环城路由西往东，还有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现在是8点钟，正好也是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对对，过了8点半，兴许能好点，朋友们啊。
0: 而且他们还说，全新路过了全山森林公园，东门由北往南也开始堵，它是双向已经开始拥堵了
1: 对啊。
0: 也是感谢游侠金萨克斯给我们来的提醒。当然，我们也是在我们的社群当中，把我们的最近的路况情况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
1: 嗯，那各位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呢，一定要记得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嗯，
1: 今天到了八点档的话题呢，也是我们在网上看到有朋友做了一个求助。
0: 哎，
1: 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现在徐州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啊，很多朋友呢也是做了各种各样的攻略，怎么吃啊，
0: 怎么玩啊，
1: 对吧？怎么设计这个行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关键。
0: 嗯，
1: 就有朋友呢，就是。一提要到徐州去哪里玩，云龙山、云龙湖嘛，
0: 是啊，
1: 对吧？这可能都是很多朋友到了徐州以后的第一站。
0: 是、
1: 啊，但是一提云龙山，一提爬山啊，有些朋友有点害怕了。
0: 这咋弄啊？这云龙山别老高啊！
1: 哎，对啊，这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呢？
0: 嗯，
1: 就外地朋友就求助了。这一天情况下，就花一天时间爬云龙山的话，
0: 嗯、
1: 一天的情况下能登顶吗？
0: 啊，
1: 能不能登顶吗？
0: 哎，
1: 那我们作为徐州朋友，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一天能登顶吗？
0: 哎，
1: 就是如果说那个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云龙山有多高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
0: 嗯，
1: 好吧，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台八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老朋友们都会在这里出现啊。
1: 对，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哎，这个微信号只有在自己微信里、
1: 嗯、
0: 添加朋友，把我们当一个朋友的添加就行了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3692说一天就别爬那个云龙山了，
0: 一天都到河南了。
1: 哦、
0: 老家河南
1: 哦，都爬到河南去了。
0: 对呀、啊，还一天能云龙山能登顶不？
1: 对、
0: 啊、
1: 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因为外地朋友有时候心里头没底儿啊，这是。
0: 哎，还有墨色的伞说一天登云龙山
1: 啊，
0: 一天可以来20回，
1: 来回20趟，
0: 20趟我都不带喘的。
1: 哦，
0: 但是我觉得你们也别太吹牛
1: 啊！
0: 我那次不是去云龙山拍苏轼的那些和苏辙的在徐州待了
1: 100天相关的吗？
0: 我们是坐着索道上的观景台、
1: 嗯，
0: 然后从观景台走到放鹤亭、
1: 嗯，哎，
0: 就这点距离啊！
1: 嗯，
0: 哎，谁说云龙山矮的？我都没有到山脚下
1: 哦，
0: 它只是在山中央，就是横着来、
1: 嗯。
0: 而且云龙山可是九盘山呐、
1: 啊！对对对对，
0: 你这一节山你吹呢你141米
1: 对对对对啊！这个山爬完确实，你像我姐爬完也是气喘吁吁嘛。
0: 你什么吁吁呀？
1: 啊，不是气喘吁吁是吧？气喘也气喘吁吁的。
0: 嗯，
1: 哎，这是说实话也是挺难爬的。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小朋友们，你也需要找个虚耳巴人，因为他的岔路口确实多
1: 啊。
0: 你从哪？我前两天看一个小伙伴呢，从徐州的第一节山一直往爬，爬到的爬能爬到金山。
1: 哎。
0: 金山公园那边下，然后再往前走爬珠山，
1: 对啊，
0: 就全程22多公里呢。
1: 啊，谢家宝说云龙山不要问我有多高，就像不要问我云龙湖有多深一样，
0: 你一天根本爬不完
1: 啊，
0: 你得带着帐篷
1: 哦，
0: 住一夜
1: 哦，
0: 第二天继续爬。
1: 爬的就是仔细，
0: 哎，
1: 就是仔细。说实话，
0: 对，
1: 有很多人好不容易来趟徐州了。那不得好好爬一爬吗？这
0: 多看看
1: 啊！
0: 逗你就爬吧，
1: 哎，
0: 全是知识，
1: 真是。一心说，一天时间爬云龙山，你疯了，你这是？
0: 这可是14200厘米
1: 呢！
0: 啊，
1: 你开玩笑，真是。啊，
0: 嗯，
1: 一句话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好不好？
0: 是啊，战护局特工说，人在网络上不都说了吗？
1: 哎，
0: 在云龙山，
1: 嗯，
0: 你可以看到西湖和苏堤，
1: 哦，
0: 拉斯维加斯小巨蛋，
1: 哦，
0: 悉尼歌剧院，雷峰塔，
1: 哦，
0: 纽约双子塔，东方明珠，你还觉得这个山
1: 哦
0: 高吗？
1: 哎呦，
0: 再高咱也得爬呀。
1: 对呀，啊，实在没想到啊，咱徐州也是一个拼好城啊。
0: 来到这儿，徐州主打的什么？吃的实惠，
1: 是吧？
0: 景点实惠，
1: 哎，
0: 不出徐州游遍全球，
1: 哦，跟拼好饭一样，真的。
0: 哎，
1: 拼了这么多，这是啊。
0: 三海爹说，
1: 哼，
0: 那句话怎么说的呢？
1: 怎么说的呢？
0: 无人扶我青云志，
1: 哦，
0: 我自踏雪，
1: 哦，
0: 至云龙。
1: 哦，
0: 就是这么的霸气，
1: 霸气，
0: 哎，
1: 霸气霸气，就是，
0: 嗯，
1: 这是。在云龙坡上是怎么踏的雪？姐，你给我解释解释。
0: 冬天不踏雪啊，冬天咱这也是下雪
1: 哦，
0: 白雪皑皑的城市
1: 哦，是是是，
0: 嗯，
1: 您说这白雪皑皑啊，
0: 皑皑
1: 填的这山就不高啊，这是啊。
0: 还有3692说，
1: 哎，
0: 我告诉你，云龙山的云龙湖风景区确实好，
1: 确实好，啊。
0: 我本地人，
1: 哎，
0: 每次去就觉得很舒服的。
1: 其实我觉得爬云龙山的过程呢，那肯定就是说，
0: 嗯，
1: 爬只是其中很少的一个部分，
0: 哎，
1: 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在山顶上有点流连忘返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大漠孤烟说，
1: 哎，
0: 云龙湖
1: 啊，哦，
0: 海拔142米，
1: 14200厘米嘛，
0: 这什么呢？
1: 哦，
0: 当年有人在这顶上写，
1: 写的什么？
0: 会当凌绝顶，
1: 哦，
0: 一览众山小。泰山说
1: 啊，
0: 这边有一个律师喊你，
1: 啊，
0: 麻烦查收一下。
1: 隔壁的泰山就有点不服气，我跟你说，
0: 哎，
1: 还有珠山呢，
0: 还有青雨安莫安说，
1: 哎，
0: 这山，
1: 嗯，
0: 主打的就是一个友好山。
1: 哦，
0: 然后咱们现在都是说什么青年友好城市啊？
1: 对呀，啊，
0: 对吧？我们这个山就主打的，
1: 哎，
0: 是全龄段友好城市，
1: 哎，全龄段友好的一座山，
0: 哎
1: 哎。这山你爬起来主要就一个感觉，它不累晕。
0: 哎，
1: 这是，哎，
0: 你说说
1: 啊！
0: 还有这个招财树说，我告诉你们外地朋友，
1: 哎，
0: 我们本地人啊，
1: 哦，
0: 都看不到云龙山的山顶，
1: 看不着啊！
0: 哎，它的半山腰啊，
1: 啊，
0: 都在云里。
1: 半山腰都在云里啊！
0: 哎，你想想这个海拔，
1: 照到山顶那不得了，真的。
0: 半山腰。
1: 啊，
0: 哦！武夷山见他喊大哥，
1: 武夷山见他喊大哥。
0: 哎，还有这个什么黄山、泰山、嵩山
1: 啊，
0: 这都膜拜他，
1: 都没他高
0: 呢。
1: 哦，你这给外地朋友给劝退了，真是啊，
0: 是吧？
1: 这得把那些登山的装备全部都准备好了，真是。
0: 哇哇哇哇！说我之前的单位啊，
1: 哎，
0: 有一年组织去云龙山爬山，
1: 哎，
0: 我跟你说真的是超级累，累累累累累到爆炸，
1: 是吧？
0: 我也跟苏子一样喘得不行，
1: 哎，
0: 要不是有奖品上去，我根本爬不上去。
1: 哦，
0: 我们那天啊，就是从，
1: 哎，
0: 这个。观景台，
1: 哎，
0: 爬到的放鹤亭，
1: 嗯，
0: 我们在门口足足休息了20分钟，喝了2瓶饮料，
1: 嗯，
0: 一个饼雪糕，
1: 哎呦喂，
0: 我才缓缓进去了，
1: 嗯，好家伙，
0: 这，
1: 啊，
0: 就是北宋时期的顶六，
1: 啊，
0: 我祖先的歌在这写的放鹤亭地，
1: 嗯，
0: 才能录下来，
1: 好家伙，真的哈，嗯，这个就是你要是从那个观景台的放鹤亭那段
0: 啊，
1: 哎，那个还真是蛮远，我跟你说下来，
0: 真的就
1: 是
0: 你就一直在走，
1: 是不是啊，
0: 我觉得其实是2步路在旁边，
1: 哎。

0: 但是没想到被旁边的山东的朋友说，
1: 哎，
0: 索姐你懂啥，
1: 对是
0: 你有你走的
1: 啊。本来就坐索道上，
0: 我觉得我还好啊，
1: 哎，
0: 就是因为我轻装上阵不需要带啥，
1: 对，
0: 他们俩人可是带着扛着机子
1: 啊，有设备，
0: 哎，带
1: 摄像
0: 带一起一些东西上去啊。
1: 对
0: 啊，
1: 咱们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啊。
0: 一起说，
1: 哎，
0: 隔壁的盐城说
1: 啊，
0: 你山狗你了不起，
1: 啊，
0: 你挺狗是吧，啊，就你有闪，啊，不像俺，啊，全是平地，俺只有一个小土路墩儿，
1: 哎呀，
0: 就你有闪有水，
1: 也还好，也就是达到了14200厘米而已，
0: 哎，
1: 还好吧，我觉得真是啊。
0: 哎，3692说外地的朋友你不懂
1: 啊，
0: 当年李白就在咱们小珠山那个天师岭瀑布这儿
1: 哦，
0: 就写了那句千古绝唱，
1: 怎么写的呢？
0: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呐。
1: 哦，就搁天师岭瀑布那儿写的。
0: 哎，
1: 哦，
0: 张天师看完之后对着李白说：“好似
1: 啊。哦”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天师岭瀑布那儿不能说疑是银河落九天了，
0: 哎，
1: 孩子们等的就是星期天。
0: 哎
1: 哎，
0: 李白当年还在云龙山顶的这个观景台还写呢。
1: 哦，
0: 观景高百尺，
1: 哦，
0: 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
1: 哦，
0: 恐惊天上人呐，
1: 啊。啊，也是从那时候写的。
0: 昂，
1: 嗯，哎呦姐，你学杂费也没白。
0: 就怎么说呢，
1: 啊，
0: 就李白要是来告我呢，我就说是听众朋友说的，
1: 哎，
0: 他要不告我呢，啊，就是我说的。
1: 李白哪天要能来告你哈，啊，你记得跟我说一声，
0: 哎哎，
1: 我给你叫车去。你放心，到时候一定给你住那个最好的 ICU。
0: 哎呀，还有这个，哎，那个只是
1: 啊，
0: 那个只是精神科，
1: 啊，
0: 到不了 ICU。
1: 对对对对，脑科嘛，该检查检查了啊。
0: 哎，
1: 龙粉第三名说，我提醒朋友们，这爬云龙山啊，你不要不重视它，你爬云龙山你必须得重装，你知道吧？
0: 对，
1: 带好3天的补给，你没这个你爬云龙山你开玩笑呢，
0: 你这是你没有吃的喝的，啊，半道你得喘呢。
1: 对，所以外地，尤其外地朋友啊，咱们一定得那个啥，咱们一定得准备好这事儿。
0: 哎
1: 哎，
0: 还有爹爹说
1: 啊，
0: 我写了一首诗，
1: 哦，
0: 诗词歌赋嘛，
1: 哦，
0: 我赋一下登云龙山。
1: 哦，哎呦喂，你看跟李白他们一样，一爬山就写诗，你看
0: 啊，
1: 爹，哦，哎呦喂，
0: 云龙山它真高，
1: 啊，
0: 142米茂，
1: 哦，
0: 伸手便可摘星辰，一摘摔了一大跤。
1: 哎呦，从100多米摔下来呢，这是。
0: 那也够呛 啊。
1: 那也够呛。
0: 是啊。
1: 哦，对对对对，100多米就摘星辰了。
0: 啊，手可摘星辰吗？
1: 手可摘星辰。
0: 大瓶子说，哦，八点档不是点歌环节吗？大美苏。
1: 啊，
0: 哦。群里有一个妹妹昨天过生日。
1: 哦。
0: 我想给她点首歌，就是那个小白兔，白又白。
1: 啊，哦。
0: 那个小兔子乖乖也行。
1: 啊，哦。
0: 祝她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1: 哦，
0: 但一生平平安安，天天开开心。你为什么不祝人家一生大富大贵呢？
1: 对啊。
0: 你这个祝福人家就巨实。
1: 哦，祝福他盲盒拆开都是自己想要的，
0: 瑞幸周边唾手可得，
1: 啊，
0: 吃啥不长肉，穿啥都显瘦。
1: 天哥，这不是点歌环节，这是他在点你呢，哥。啊，
0: 我们怎么不知道群里的小伙伴过生日，就你知道。
1: 对，话说你们这段语文老师听了估计都得给你们发律师函啊，
0: 发。
1: 对，
0: 我们，我告诉你啊，
1: 哎，
0: 我们也不是吹，就听我们节目啊，
1: 哎，
0: 律师群体很多，
1: 是是是，
0: 他们都觉得我们节目啊，
1: 哎，
0: 是他们一个
1: 啊
0: 业务增长点。
1: 对，因为从我们这儿接了不少案件。对对对啊，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就是在广播里头能做这么多年节目，也是因为我们台法务比较强。
0: 哎。哇哇哇还说呢，
1: 啊，
0: 抖音上不说有人爬玉龙雪山高反了吗？
1: 哦，
0: 怎么做到的？
1: 啊，爬云龙山高反了，可能写错字了。
0: 哎哎哎，玉龙山高反是正常啊。
1: 哦，
0: 他那个地方不爬玉龙雪山我都高反。
1: 哦，爬云龙山也高反？
0: 那，
1: 哦，
0: 啊，我在很高的地方，我有点反应。
1: 你是盐城人。
0: 你嫌弃人
1: 哦，哦，行来，今天咱说的是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咱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好不好啊。
0: 哎，还有这个非比寻常说，云龙山虽无巍峨之姿，却有俯瞰全城之眼。
1: 嗯，
0: 142米的温柔高度，刚好装得下徐州的古今风华，你再说都笑骑马台去了。
1: 哦，这挺好的哈。
0: 嗯，
1: 就是你 就觉得云龙山每回其实你稍微一出汗就已经到顶了，真的是这样的啊！
0: 不恼不恼啊！
1: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后来聊一聊，一句话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假鸡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百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可以找好。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素素呀。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间后浪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2: 嗯
1: 啊，刚才在广告期间有好多的小伙伴加到我们俱乐部里啊。
2: 哎，
1: 给刚刚上车的小伙伴再说一下，怎么样加入到我们好心情俱乐部？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进去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你再输入一下一路好心情拼音的首字母啊，第一个字母啊，不要全拼啊，第一个字母后边要加上我们的频率呼号1033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很简单，你搜索微信号会出现那个二妮儿的名字和头像，
1: 哎
2: 直接加进来就行了啊。
1: 哎，目前来看啊，全新路已经在榜首很久了，而且没有缓解的迹象，
2: 哎，
1: 所以大家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吧，再往前走看看能不能就是从那个黄河路那边啊，
2: 对，
1: 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道路绕行，响山路、
2: 哎、
1: 北京路、大学路、环城路、长兴路、黄河西路、清风路、北京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啊。
2: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要是外地的朋友的求助啊，想问问徐州的朋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
1: 啊？
2: 一天的话能登顶吗？咱们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因为大家也知道云龙山这也是咱们徐州最有名的一座山了，
1: 是
2: 对吧？以前在古诗里面我们就学过这座山，那个当时写了一首云龙南嘛，
1: 云龙南，
2: 哎，对啊，一一虚虚。

0: 飞乎高哉，鱼龙男
1: 难
0: 与
1: 上
0: 青
1: 天。
0: 我当时背特词是这一段，真的。
1: 微乎
0: 啊！
1: 你是哪个病区的？你是哪个病区的？
0: 哎、你这么快把我忘了，咱们俩相同的那个
1: 一个病区是吧？
0: 隔壁的这是啊。香香宝说，云龙山今天想的是我今天拿来宰你。
1: 我们就是、哎、我跟你说，我觉得徐州人就实在，知道吗？不大会讲故事。
0: 是。
1: 哎呀，咱俩会呀、
0: 啊。啊、哦。
1: 哎。
0: 咱得给云龙山讲讲。
1: 以后我就建议咱徐州文旅啊。
0: 哦、
1: 啊，无论是文旅局还是文旅、
0: 嗯，
1: 就把咱喊过去。
0: 是吧？
1: 咱上下了班就帮他编。是吧？
0: 胡诌。
1: 哎，就给他搜一点这个东西。
0: 哎、
1: 嗯。就我们读的书多。
0: 对 对, 对。
1: 我们学的诗多。
0: 哎、嗯。
1: 就说那个诗就在云龙山脚下写的。
0: 是吧？一安清河说要一天时间爬吗？
1: 啊、
0: 嗯。那是有点困难了。
1: 对呀、啊，
0: 你毕竟你得磨蹭23.5个小时，也挺难的。说实话，
1: 怎么磨蹭23.5个小时？你半小时上不去 啊, 啊？
0: 但那你剩下20多个小时，姐，你不得吃饭，得化妆
1: 啊，
0: 对不对？
1: 你们都从哪个
0: 班？得喝米线儿。
1: 你们是从那个西门过去啊？
0: 啊，
1: 还是从北门爬呀？
0: 我分不清哪个门 啊,
1: 啊，
0: 我每回都是从那个云龙湖边那门爬，反正。
1: 啊，
0: 就那个门
1: 也行啊，
0: 啊也行 啊, 啊，
1: 还能看看那很多的景点、啊。
0: 我主要爬的就是那个，不是放客厅，就是那个观景台。
1: 观景台啊，
0: 很多人爬都是爬观景台去，是不是？
1: 但也是建议大家玩那个滑道啊，
0: 啊，
1: 我云霄飞车一样，
0: 对
1: 呀、啊，特别好玩，
0: 刺激。
1: 就你上去的时候啊，我们那天啊，我们是过去拍摄的，
0: 啊、
1: 等到我们摄像敢把镜头拿出来的时候，
0: 哎、
1: 到底儿了，
0: 这么快、啊。
1: 就到底儿了
0: 哦、嗯，这下山这么快？
1: 就头，就那个时候是不敢拿
0: 哦，
1: 等到敢拿的时候，
0: 到底儿了。
1: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导演说很好很好，来再爬一遍。嗯，明明说来徐州。你不去徐州第一高峰，你想干啥？
1: 徐州第一高峰还真不是云龙山，
0: 还真不是云龙山，
1: 它是这个甲汪的大洞山。
0: 对，
1: 哎，那点儿有徐州第一高峰，还有在云端的那个什么咖啡店。
0: 哎、对啊，三哥说你们没听过云龙山的故事，
1: 你看，
0: 我作为一个老徐州人，我来给你们讲讲徐州的故事，好吧？
1: 来，我们
0: 云龙山其实。您这么一放，
1: 要给大家说书了呀、嗯、啊！
0: 话说，在上古时期，
1: 哎，
0: 大禹治水的时候，
1: 途经云龙山。
0: 对，当时坐的是1314的那个公交环线嘛。
1: 大禹
0: 啊，
1: 上公交环线啊。
0: 对呀、啊，他当时就坐着1314环线，三过家门而不入。
1: 大禹之所以喜欢逛云龙湖，那是因为云龙湖是爱情湖。
0: 哎
1: 哎，他不过家门，他已经失去了爱情，但他要坐这个环线。
0: 当时雨嫂在家里面，
1: 什么叫雨嫂？
0: 雨嫂在家里面就写了一首歌嘛，
1: 写了一叫什么歌？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 哦，那是雨嫂写的。
0: 那可不，上古时期人就写的歌
1: 啊
0: 啊，流传下来的歌，这是。
1: 所以当时雨嫂一生气才说
0: 啊，
1: 你把这地儿交给
0: 啊
1: 彭祖吧。啊、
0: 这里边还有彭祖的事呢，这是啊。
1: 对呀、啊，
0: 哎，当时大禹路经这个。云龙山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拿着他那个定海神针，就
1: 大禹拿着定海神针
0: 啊，从耳朵里面掏出来的吗？
1: 哦，
0: 耳朵里面掏出来定海神针，
1: 他拿定海神针
0: 啊、
1: 嗯、我们的那个
0: 啊
1: 黛玉知道吗？那是人家的家庭的一个东西啊、
0: 哦、
1: 对不对？
0: 黛玉
1: 皇后财产。
0: 黛玉当时忙啊，她正跟宋江起义呢。那
1: 叫啥起义呢？啊
0: 啊，那会儿忙真是。
1: 是啊。
0: 大禹啊，就从耳朵里面掏出了那个定海神针，就那么量了一量，
1: 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啊？
0: 到底有多高呢？
1: 12380米高。
0: 嗯呐，那个定海神针都没到顶，
1: 哎，
0: 就达到这么高。
1: 是，
0: 嗯，
1: 那个定海神针一看才在半山腰上。
0: 哎，把这一段就复制下来发给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们，就告诉他山就有这么高。
1: 我们给那个云龙湖管委会
0: 啊，
1: 云龙湖管委会给他说一下，我把这段写下来。
0: 哎，
1: 你就写在那个云龙湖风景区啊，
0: 嗯，
1: 那个不是有个石头吗？
0: 好，
1: 你刻在底下。
0: 哎，
1: 云龙山是怎么来的？
0: 你故事讲好吗？
1: 哎
0: 哎，
1: 你让他们看去。
0: 对对对对。

0: 啊，心如止水说，朋友你求助我什么？云龙山有多高，
1: 对
0: 吗？对
1: 呀。
0: 嗨，那我就不得不给你提一提了，您爬过珠穆朗玛峰吗？
1: 那可不敢呢，世界第一高峰啊。
0: 和那个关系不大。
1: 多余让你问。哎，
0: 和那个关系不大啊。
1: 还有3692说，虽然不高，
0: 哎，
1: 但是云龙湖云龙山很有历史啊。
0: 哎呦，
1: 上次不知道从哪里爬到观景台，问了一个路人，他告诉我从哪里爬，他说他是本地人，每天都去那里锻炼。我说我也是本地人，几十年第一次去云龙山。
0: 你几十年第一次爬云龙山？
1: 就觉得家里有他就不重视。
0: 哦、
1: 嗯、
0: 哦，你咋那个啥呢，就是你平常你应该也得溜达溜达，或者你接待外
1: 溜达呀，
0: 接待外地朋友，
1: 湖边溜达呀。
0: 啊，我现在自己不主动爬了，我一般就等朋友来。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这个三哥说，嘿，我跟你们讲一讲哈，
1: 嗯，
0: 我们看这个山不能光看这个山的高度
1: 啊、哦，
0: 要看它历史的高度。
1: 刚才不是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吗？
0: 为什么没有带就三过家门而不入呢？
1: 我研究过这段历史。
0: 为什么呀？
1: 他没入，那是因为他忘带月才了。
0: 不带月才就不回家了。
1: 不带也进不去门啊！你说我就当时给他说了，哦、我说宇哥，你得安装锁的指纹锁，
0: 嗯、
1: 你能耽误事儿吗？
0: 哦，你看这是。
1: 也只能住单位了吧？
0: 哎，
1: 嗯，
0: 这就是安装指纹锁的重要性。
1: 哎，接下来我们要上一下我们指纹锁的一个链接啊。
0: 来，你来。
1: 没他好呢。
0: 此处暂留广告位。
1: 哎，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一句话来证明一下，就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好不好？
1: 哎，其实苏轼是写过云龙山的。你
0: 苏轼写的云龙山怎么写的呢？
1: 苏轼写云龙山写的太多了
0: 啊、
1: 哦！啊，什么最终走上黄毛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因为那个时候、
0: 哦、现在还有黄毛岗那个。
1: 有，
0: 对对，
1: 就是他那个石头很多，
0: 对对对，
1: 从山上一看像很多的羊群一样。
0: 哎，
1: 岗头醉倒石座床，就是他不是有东坡石床嘛，
0: 嗯，
1: 他就是在那里躺着的。
0: 哎，
1: 就你想他多潇洒呀，喝醉了在那一躺当床，
0: 哎，
1: 仰看白云天茫茫。
0: 哦、哎，对，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手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1: 这是喝多了写的一首诗吗？
0: 哦、苏轼写的《登云龙山》。
1: 真写过呀，真是写过、哎、这个就是云龙山下是春衣 啊，这些都好多诗都有呢。其实云龙山确实，云龙山水很有历史文化。
0: 你看啊，就是人哈、啊，就是这文化区别就是太大了、
1: 嗯。
0: 咱爬完之后只能说的就是，哎呦，真高。
1: 哪点高？
0: 好看。
1: 你就在羞辱我，你用高来写。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云龙山有多高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啊？
1: 你说咱们说到醉卧黄毛岗、
0: 嗯，
1: 龙粉第三名说，
0: 哎，
1: 黄毛岗，
0: 你不知道
1: 云龙山怎么还有黄毛的事儿？黄毛岗，
0: 哎，
1: 和黄毛不搭边儿。
0: 哦，
1: 他不吹口哨。
0: 哦，
1: 他不撩妹。
0: 他不骑电摩。
1: 对。
0: 哎，这是
1: 它是个黄毛这个地方 啊，
0: 这里边还有黄毛的事儿啊。来，各位一句话形容一下黄毛岗，一句话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全新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辅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二环西路到西安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8: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7: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8: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7: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8: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9: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珊珊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近期啊，有空一定要到珊珊奥来好好的去逛一逛。
0: 因为它的周年庆嘛，然后上周末的时候，好像好多小伙伴都买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衣服啊，
1: 对啊，
0: 因为换季了嘛。
1: 嗯，从这个10月23号到11月2号，一年就这一次是全年底价买回特差。从这个10月24号的时候啊，还会有这个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免费吃啊，
0: 而且有很多的咱们徐州的网红达人会到现场给互动庆生，欢迎大家前去打卡。
1: 对，那10月1号呢，还有明星空降珊珊奥来，张远的音乐嘉年华是热烈开启，免门票，现场唱响，嘉宾要你一起来啊。
0: 这个虽然说是免门票，但是它还有内外场，就比如说您最近消费满2000，就会赠送张远内场的应援礼包，加上100块钱的名品券啊。
1: 对，而且呢，在店庆期间呢，可以叠加的是抖音的百万补贴，比方说400、3团500啊，850团1000呐、啊。全场100家品牌参与啊，店庆期间呢可以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10倍积分，层层加码是省到底啊。所以各位在这个4周年店庆的话，咱们一起来狂欢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一句话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
0: 当然了，云龙山有多高，上面的信号有多好，我们的好宽带当然要选移动了，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30块钱每月啊。
1: 嗯，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间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哎，今天的外地的朋友求助，云龙山到底有多高，一天时间能够登顶吗？半口奶酪说，前几天啊，我们就去爬云龙山了。
0: 哦，
1: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呢，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哎，你说就这时候你就巧了吧，
0: 嗯，
1: 往下边一看，几个毛头孩子正在拜把子呢，这是。
0: 哎呦，还在那磕头，给仪式感搞得很强。
1: 烧香啊，磕头啊。
0: 哎，最关键的，我们是跟我老公的、哎、他们的把兄弟一起去的。
1: 哦，几个把兄弟约着一起爬云龙山去。
0: 就你知道，当时他们两人看到了此时此景
1: 啊、哎，
0: 他俩人都笑了，感觉
1: 都懵了，这是。
0: 两个中年人像是看到自己20年前的自己、
1: 哎、
0: 啊。
1: 嗯，行哈，你在窗外看风景，其实你们自己本身也是一道风景，
0: 是
1: 是不是啊？
0: 哎，当然了，现在有很多的路段有所缓解，响山路由西往东、嗯，大学路由北往南，复兴南路由南往北，全新路由北往南，北京路由南往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长兴路由北往南，解放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
1: 哎，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了啊。
0: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
1: 哦！
0: 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好心情话题的二群里啊，在那激烈的讨论、
1: 哦，
0: 然后还跟人家苏轼比作诗，
1: 哦、
0: 说、嗯：“哎呀，这么一比，我确实做的不如人家。
1: 哦”
0: 然后底下朋友还说：“你还想给谁比？”
1: 哦、好的，他跟苏轼。比写诗啊，
0: 他跟苏轼比写诗，说确实做的比我写的那个云龙山写的好啊。
1: 哦，好家伙，行，我一般不跟姓苏的比。啊，没事别瞎比，真的啊。来看一下，小飞侠说，苏亚龙啊，今天早上是早早的就起床了。
0: 嗯，
1: 哎，早上这个。早出门以后啊，你就发现就是赶不上这个周一的拥堵的早高峰。
0: 哦，对，出门早一点好一点，因为你看我们的路况基本上是在7:40左右，
1: 嗯，
0: 就开始突然间就开始蹦出来了、啊。
1: 对，你看有的时候机会吧，就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哈。
0: 所以没有机会，大家别瞎准备啊，没用。
1: 万一有时候准备准备就行了呢？
0: 准备准备的
1: 啊，
0: 就当你准备好了
1: 啊、哦，
0: 机会早跑了。
1: 有时候巧不巧的，
0: 嗯，
1: 也许就是这么一准备着，还就真的就凑上了，真的啊。
0: 哎，
1: 啊，来看一下静夜思安，他说的是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爬云龙山这个事儿啊，他说那孩子们天天愿意爬了，
0: 嗯，
1: 就是除非他喊我去爬，我才去。
0: 嗯，

0: 自从娃开始上学以后啊，我现在我就是不会做饭的这种老母亲每天常住的地方可就是厨房了现在。
1: 哦，很多的朋友都会在自己的朋友圈什么闹铃一响，就提前进入战场。
0: 哎，对，就进入到厨房啊，开始给孩子做饭什么的哈。
1: 是。
0: 小的时候好像都是父母好像给个十块八块的，给个几块钱出去吃个早饭反正。
1: 我告诉你，我这个十一啊，早间的时候虽然说要上班，在早上但还能在家吃个早饭。
0: 嗯。
1: 但是我就发现这十天对我来说太有压力了。
0: 啊、怎么了？
1: 我外卖都不知道点哪家了，就吃够了。
0: 对对对对，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这代人不会做饭，但点了一手好外卖。
1: 对，
0: 孩子们在一起攀比的时候，你知道我妈那年点的那外卖可好吃了。
1: 对，
0: 我妈点的才好吃呢。
1: 我妈妈最会点外卖。你这有家的味道不行 啊。
0: 孩子们已经攀比这个哈。
1: 嗯。
0: 啊，来看一下小赛罗说苏亚龙啊，他是不说爬山的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十月份眼瞅着要过一半了，是不是？
1: 啊、哦。
0: 哎呀，我这个月有点急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这个月我这销售啊，我还没谈成一单呢。
1: 因为这个月假期比较多，
0: 对吧？
1: 那你回来都已经八号了嘛，这也就是才过了
0: 三四天嘛，
1: 四天的样子。
0: 但是你知道，就是做销售啊，他就是不开单的情况下，他就是急呀、啊。
1: 那当然了，你这个收入跟你的开单成正比啊。
0: 啊，对吧？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你要从十月份的角度上讲的话，现在还大把的时间呢，
1: 还有一半的时间呢，
0: 是不是一大半的时间呢？也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是不是？
1: 你今天解决不了的事，你千万别急
0: 哦，
1: 因为熬到明天结果一样
0: 哦，你一样也解决不了。那
1: 就好像说你昨天干不成的事，今天能干成一样。
0: 对对对对，一样解决不了，那还解决啥呢？这是啊。嗯，杨超说今天咱们在讨论什么，云龙坡是不是？
1: 云龙山云那个喜马拉雅山那种样的、啊、徐州之巅。
0: 云龙山朋友们、嗯、啊，一句话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
1: 这是外地的朋友，因为徐州旅游城市嘛，好多人对徐州想来我们的五A景区、
0: 哎、
1: 也想感受一下徐州云龙山之巍峨。
0: 对对对对对啊，来看一下这个爬宠他说爬云龙山的话一定要把氧气瓶带足啊，毕竟达到了惊人的14200厘米，起码得几千秒钟吧才能够登顶呢。哦，
1: 你想想，
0: 几千秒钟才能登顶啊！
1: 刚才有朋友说你爬过珠穆朗玛峰吗？和那关系不大。
0: 啊，
1: 但是还说、
0: 啊、
1: 那他要是你这不能跟那喜马拉雅、珠穆朗玛、哦，对不对？
0: 毕竟是那最高的山，这是。
1: 你们听过那个敖泰县吗？
0: 我听过呀，都说那个
1: 好惊险，是不是？
0: 是敖泰县、
1: 关系也不大。
0: 关系不大，下回你就别提了。
1: 关系也不大啊。
0: 哦，云龙山跟敖泰县关系也不大哈。
1: 嗯
0: 啊，来这个 final 说爬云龙山的话，一定要记得请徐尔巴人，要不然的话
1: 得要本地向导。
0: 对对对，因为他告诉你到时候下山以后去哪吃。嗯、这是啊。
1: 上山的时候看从哪看啊，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对啊，今天咱们说云龙山到底有多高，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将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啊。

0: 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速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声音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的这个就是一句话形容云龙山到底有多高啊，真是给各位难住了。
0: 是，
1: 哎，因为大家就是心里面的那些词语去形容一座山的高，
0: 他没有办法能形容出来，
1: 没有什么词儿啊，真的。
0: 哎，
1: 我能理解大家这种焦急，真的。
0: 嗯，
1: 想形容它的高，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我理解这种心情。就有时候我形容我苏姐的艺术造诣一样。
0: 你这样两个联系起来，感觉到我也没有什么艺术造诣。
1: 我姐的那艺术造诣，那跟云龙山那差不多高。
0: 啊，是啊，142米，哎，
1: 真是2来分钟事儿。
0: 它其实就是141.6吧，应该准确来说141.6。
1: 对对对，反正就
0: 第一节啊，第一节山，咱们仅说第一节。
1: 就是说从山底上爬到那个观景台那片。
0: 哎，对。
1: 啊，对对对，这个七夕雨啊，他说苏亚龙啊，我不仅在爬山，现在，我现在是就是全方位的锻炼自己，培养自己。
0: 哦，
1: 我最近打算买个背背佳，首先矫正一下我的这个驼背，这是
0: 怎么说呢？你要不然你上下咸鱼，我出了吧，因为我也买了，但是没有带起来。
1: 那你进我们的那个
0: 二手置换群，
1: 置换群也可以。
0: 哎，
1: 真的有用这个，站直有时候不光显高啊，你整个人可能都舒服了。
0: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就不要垂头丧气。
1: 哦，
0: 因为显矮，一低头啊
1: 啊，成小土豆了。
0: 哎，
1: 是不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啊，就是一句话形容话，形容云龙山的高的话，你会怎么来形容？我看三哥给这个云龙山写诗了，是不是？
0: 对，好多朋友都在写诗。
1: 仰山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云龙人？
0: 是
1: 是是是
0: 是是，
1: 您可能是通山人。张杰是吧？
0: 张杰人啊，张杰人、
1: 啊。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云龙山到底有多高？
0: 其实现在已经快到9点钟。但是很多路段还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啊。复兴南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北往南，北京路由南往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往西，长兴路由北往南，黄河西路由南往北，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环城路由东往西，黄河西路由南往北，解放路由南往北啊。
1: 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因为其实到了接近9点钟了哈。这个点儿其实即使再堵也是一小会儿的事了，
0: 是
1: 不要着急了，好不好？
0: 哎，还有猪猪他说的是苏亚龙啊，今年一年都快过完了。早呢，这不才10月份，第四季度刚刚开始。而我就觉得今年好快啊，就整个生活已经超出我的控制了。
1: 对，
0: 就觉得到现在还是在碌碌无为当中。那你还是碌碌无为，就说明一样。大家都是忙忙碌碌，没有作为。
1: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0: 哎呀，
1: 是不
0: 要对自己这么大的要求嘛，对不对？都想成有出息。我们现在先保证有气息。能呼吸。再想出息。对不对？
1: 先有气息再考虑出息。
0: 先把气血培养起来。
1: 对对对。他们说气血是养出来的。
0: 哎。
1: 这个气血啊，你不要在很多事儿上内耗啊，考虑很多的事儿啊，啥也别想。气血自然就剩，你剩下你就养起来了。所以朋友们，没出息没关系，先养气血，很就是笑嘻嘻哈。
0: 哎，你这个也可以进入唐宋三百首，唐诗宋诗三百首。
1: 我走的是白居易那一
0: 排啊，太写实了，
1: 太写实了。
0: 笑嘻嘻，大家先笑嘻嘻吧。
1: 对对对对，开心最重要，好不好？行啊，今天咱们讲的是云龙山到底有多高，让我们对家乡的这座山又有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对对对，必须得请雪儿拔人。白雪皑皑的一座山，确实爬起来也确实
0: 挺好。
1: 对对，因为这是在我们徐州人心里面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0: 这是我们家的思念，它是我们的乡愁。
1: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精神的共同的家园。
0: 是，
1: 从这个高度上讲，它可太高了，朋友们，
0: 它谁都跨越不了。谁也登顶不了。他们说毕竟
1: 对
0: 那个叫什么观景台的亭子尖儿不让上。
1: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4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周一老星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拜拜。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徐霞线从东向西方向，泰山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矿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水漫桥路到西三环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在他们的世界，

0: 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到主桥面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请身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0: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1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14: 在国产航天机
15: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16: 我国第三艘
17: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山河崇广，吾辈自强。
6: 山河崇广，吾辈自强。
1: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离加油站20米，但是呢加不到油，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名贵州游客就说啊，自己去贵州玩的时候，在贵黔高速的黔西服务区遇到了一次尴尬的经历。他的车呢燃油耗尽了，离加油站只有20米，但是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事后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是新员工，业务不熟悉，并且透露呢，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照规定报备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事件呢，虽然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是折射出的是基层服务僵化以及应急管理的缺位，值得深思。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不是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个红线呢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其实啊，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就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不是非得打破安全红线，而是只需要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呢把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了门外。那么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呢，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为了一场闹剧。短短20米的距离跟350块钱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之后呢，P 档被锁啊，打不着火了，它不是说打着之后它这个电子档它挂不上去，对吧？那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这种情况下，高速公路又是封闭的环境，车主肯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缺乏自救的手段。那么此时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流程繁琐，让车主为了本可避免的困境去买单，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当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的能力。真正的合规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加重要。对于监管者来说呢，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的最后一公里梗阻，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最基本的常识，别等到耗尽最后一滴油才知道加油。

人呢总归是活的吧，而且是20米却不施以援手，他不是说200米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对吧，按规定来20米距离非得要僵硬的让乘客自己解决问题，让游客自己弄，这种服务意识和态度让人难以接受。风言风语说啊，社会的进步观念呢是让交易成本降低而不是抬高，合规不是免责牌，有应急有桶但是却不知道用，暴露的是培训缺位和机制空转，安全底线当然必须得守，但是服务不能只剩禁止二字。

好，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很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呢，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了，一直靠按摩手艺生活。听到这儿呢，司机有点红了眼眶。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时，司机立刻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人呢都忍不住落泪。普通乘客跟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呢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他们的对话呢也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数百万的网友。那这一份感动里注定包含了直击人心的善良，隐藏着不为人知且并不常见又无比珍惜的啊这种力量。共情啊，这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所以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加油站呢，加油员和这个20米没有开到哈就没熄火了，这个车熄火了而挂不了 P 档的这个司机，那这就说明什么？咱们这个加油员和这个司机他就没有共情，对吧？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网约车司机跟这个盲人乘客的交流并没有停留在正常服务的边界，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里，体会了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这么多年。而视障的这位乘客他也没有被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也读出了司机的哽咽，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所谓共情就是愿意顺着别人的视线去看世界。盲和明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的沟通，也没有加大他们的隔阂。司机理解盲人乘客，盲人乘客呢也赞许司机，陌生的两人那条看似不能逾越的沟壑也是被真心的问候就这么给填平了。所以说这足以想见啊，语言神奇伟大的力量。善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和施舍，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就像咱们说路上你打车，对吧？那这个视障乘客碰到了这个网约车司机，双方就共情了，那这个打车就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善良不只是一次善举，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能在人和人之间流动生长叠加。咱们被陌生人的眼泪打动，善意也会持续的传递。那当然咱想一想啊，就是说你被善意滋养过的人，你才会愿意去传递善意，对吧？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值得珍视。就这个视频我刷了好几遍，我觉得这个在咱们说交通的过程当中，这个路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珍视的事情，是那一份对陌生人的尊重。盲人乘客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等待施舍的弱者，而是定义为以手艺自食其力的人。他也感受到了司机的善意，没有被动的接受怜悯，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咱们感动于司机的眼泪，同样敬重乘客有尊严的自立。当善良既温暖人心又呵护对方的体面，这时候两个灵魂才能够相互的照亮。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发生在中秋节期间啊，我看了一下日期，发生在中秋节期间，这也为团圆做了一个新的注解。陌生人之间的眼神问候共情，这是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另外一种方式。它藏在愿意为别人的遭遇而心疼的柔软里，藏在得到善意后想要回馈的自觉里，藏在彼此平等相待的分寸里。共情是善良的本色，而善良呢，最不费力气也最恒久。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陌生人的真情驻足，愿意在看见他人之后又把自己还回人群啊，那咱们身处的社会，即便是在陌生人环境当中，也会变得更温暖，更明亮。

0: 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假金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4个宝库呀？
1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1: 孩子，尝尝这煎蛋，
10: 好香啊！
1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0: 那第四个呢？
1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4个宝库。
11: 对，守护森林4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1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2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1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1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7: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过去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上新速度是让全球侧目，产品迭代周期呢从36个月以上压缩到了18个月甚至是更短，新车投放几乎是以日更的频率在推进。然而快节奏的另外一面呢，是验证环节在悄然缩水，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窗口期，删减测试验证环节，跳过完整的极端工况验证流程，将未经充分验证的创新设计直接推向了市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开的召回公告，九家车企合计超427万辆新能源车因为应急机械拉手设计缺陷被集中召回，这个也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那么10月10号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直指跟风推新、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行业痛点。这份文件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创新必须有边界，验证更得守底线。征求意见稿条款详实，指向明确，但更值得深挖的是条文背后监管思路的转变。文件开篇即点明问题所在，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更新速度加快的同时，部分的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等问题，加大了产品的安全环保风险。这句话定下了整份文件的基调，就不是限制创新啊，是为了创新补上验证这一课。之前几年啊，汽车行业的创新叙事大多围绕着首发、首搭啊这样去展开，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折叠大屏啊这些东西轮番登场，但是设计创新和安全验证之间的脱节在快速迭代中不断被忽视。有机构碰撞测试显示，配装电子门把手的车型在侧面碰撞后，车门弹出成功率只有 67%， 远低于机械门把手的 98%。 零重力坐姿下传统三点式安全带可能失效，碰撞时成员重度及危重创伤占比高达 70% 以上，这些数字背后是真实的安全代价，也是监管出手的直接动因。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同志之前已经明确，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直指部分激进式创新设计跳过完整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的行业乱象。那么由此咱们再来关注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具体条款，设计意图一目了然，全隐藏式门把手被明令禁止，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不得违规采用，车辆呢处于行驶状态下不得进入零重力旋转等非安全坐姿模式。这些禁止清单瞄准的并非创新本身，而是那些以牺牲安全冗余为代价换得的视觉效果的设计取向。更关键的条款呢，隐藏在技术指南当中，企业需要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研发设计阶段就对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这意味着安全评估的介入节点从产品定型前的合规审查前移到设计图纸阶段。换句话来说，就是一项设计如果在源头被判定存在不可控风险，就将直接止步于样车试制之前。研发验证环节的量化门槛同样值得细读，环境适应性验证不少于一年，且需包含两冬一夏的实验，可靠性验证不低于30000公里，软件功能可靠性验证需要贯穿研发全过程，企业不得直接采信供应商报告，相关材料留存不少于6年。那么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种研发模式的切换，过去行业通行的供应商报告替代实车测试，上市后 OTA 补全缺陷的操作路径，现在必须替换为准入阶段全流程实车的实测留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把安全验证的举证责任从上市后的召回前移到准入前证明，
企业必须在产品公告阶段就拿得出经得起追溯的实车实测数据，这标志着汽车产品的合规逻辑正在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前自证。

那么规划红线划定之后呢，行业受到影响首先体现在这个研发周期和研发成本这两个维度。征求意见稿要求为期一年以上的环境适应性试验，叠加不少于3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里程，这也打破了部分车企过去靠删减验证环节才勉强维持18个月短开发节奏。那么从成本端来看，可靠性试验里程提升直接带来样车损耗增加，测试设备折旧上升，预计呢单车研发验证成本将上涨 20% 至 30%。这个对于销量体量偏小、现金流紧张的企业，这笔新增投入会构成不小的经营压力。那么当然，压力啊不止于成本，更深层的转变在于车企研发模式的重构。过去行业普遍采用的先交付后靠 OTA 修补硬件缺陷的这种投机策略将受到根本性约束。新规明确要求新申报产品在准入阶段就完成充分的这个实车实测的验证，不再允许将硬件条件的安全漏洞去遗留到上市后靠软件升级来弥补。部分车型仓促上市之后依靠 OTA 去来修补硬件缺陷，颠倒了汽车工业先验证后交付的核心逻辑。新规正是从制度层面彻底纠正这个延续多年的逻辑错位，当验证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啊，车企的竞争重心也将会从谁先发布上市转向谁先验证到位。竞争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不同类型的车企的处境将加速分化，研发体系完善、测试数据积累充足的头部企业受影响相对有限，但对于依赖快速迭代、以轻资产模式运作的新品牌，验证成本和周期的双重抬升将构成实质性的生存压力。强制性标准的完善，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拉长产品开发周期，长期看呢，有利于行业提质升级，而那些习惯快节奏的企业不得不经历一轮转型阵痛。那么车企呢，应该借此契机沉下心来提升自身底蕴，摒弃急功近利的思路，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追求质量效益，将验证能力打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将这一份征求意见稿在更长的政策链条当中去审视，它这个意义已经超出单一文件本身。其实早在今年8月啊，四部门就启动为期一年的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四方面问题。这次征求意见稿正是在专项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创新设计的准入管理和验证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形成呢从专项行动到长效制度的政策闭环。那么这套政策组合拳的推出，标志着行业竞争逻辑将迎来阶段性切换。之前行业比拼的是造得快不快、上新多不多，未来呢竞争将转向产品稳不稳、耐久好不好、安全有没有保障。有业内人士研判，2026年或将迎来中国汽车产业的质量拐点之年，这个判断有迹可循。而今呢，越来越多消费者购车时不再只盯着续航里程和智能驾驶配置，开始主动关注产品的研发周期和测试里程。市场层面的理性回归和政策层面的底线约束正在双向赋能，同频发力。那么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这个转变同样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已经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庞大的出海体量之下，任何产品质量短板都可能被放大。企业如果在研发验证环节压缩投入，省下的钱终究要在售后端加倍去偿还。一旦零部件老化、密封失效、制造偏差等问题在车辆交付后集中爆发，

0: 那么我想这受损的绝对不单单是单个品牌的这种市场信誉，更是咱们中国品牌汽车在全球市场的整体口碑。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在本次征求意见202611月10号截止后，配套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和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实施细则将直接决定政策落地成效。那么细则如何划定创新设计的范畴，怎样鉴定验证不充分，关系到企业合规成本的高低，也决定着这场质量变革能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好，看看时间，我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牛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妈妈，
11: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0: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1: 当然可以啦。
8: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进门先微笑，主动轻声问好，第一印象直接加分。
13: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4: 妈妈我困，
13: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0: 洋洋妈，小儿昨天是减多少？
1: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2: 豆子妈，豆子吐了，
3: 又疼吐出来了。
4: 孩子妈，
5: 别洗。
6: 妈妈，我鼻子好痒。
7: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
9: 妈妈，妈妈，
1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1: 你会找剪刀吗？
12: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那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唐坊小区的童先生啊，跟我们反映说，他的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被小区脱落的墙皮给砸损了，事发呢两多月了，赔偿呢始终没有着落。接到反映之后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唐坊小区，看到了当事人童先生以及受损的车辆。童先生说啊，事发之时，他是在7月17号把这个车停在了楼下的充电桩去补电，但是没想到呢，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顶被砸出了凹陷，前挡风玻璃也随之开裂。事后查看，造成车辆损毁的是楼房顶层脱落的水泥块。由于赔偿事宜一直没能协商解决，8月12号他无奈先行自费维修。那么随后呢，记者找到了唐坊小区物业，物业的丁经理说，砸车事件发生在7月份，早期呢有一位经理在，自己在8月份才过来，具体情况呢不太清楚。不过自从他接手这个小区服务以来呢，也多次接到业主反映，部分楼栋的外墙斑驳，大片的墙皮脱落。为了防范风险，物业也安排保安开展日常巡查，对发现的外墙松动部位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也将尽快向公司汇报，看如何跟车主协商解决。对于这个解决方案呢，童先生也表示认可。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到了律师。律师表示呢，如果不存在违规停车的情况，车辆被楼上的坠落物，也就是墙面砸坏，应当由物业承担赔偿责任。律师还举例说明，判断车主是不是违规停车，不能只看楼下有没有湿化停车位，只要停车位置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禁止停车区域，

而且呢没有对小区一般管理秩序或者安全规范造成影响，这个呢就不属于违规停车。当然截至发稿前呢，物业公司跟童先生还没有就赔偿问题协商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意味着举证责任不在车主一方，物业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管理义务。外墙安全不能等出了事儿再补救，物业应该常态排查，及时维修，头顶上的安全容不得侥幸。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关注这么一个事儿。科目三考试现场，坐在副驾驶的安全员拿起水杯喝一口水，考生呢就踩下油门开始加速，听到身后车辆按响喇叭，考生就及时靠边停车。一些学员呢就是靠这些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暗藏玄机的暗语通过机动车驾驶证考试。最近呢，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在机动车驾驶证相关科目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案件。那么这个事儿呢，24年10月，驾校经营者秦某为保证其驾校学员考试通过率，谋取不当收入，冒出了帮助考生作弊的念头。为此，秦某找到了当时在驾照考试现场担任安全员的张某，双方呢一拍即合，商定由张某在考场帮助秦某驾校的学员在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三考试当中作弊，并约定好两人的分成比例。为了作弊更加方便，张某个人以付好处费为条件，买通同考场的另外一名安全员顾某，共同帮助作弊。那么秦某等人的考场作弊方式可谓是朴实无华。在科目二、科目三开考之前，秦某会提前和考生约定好作弊的暗号。科目二开考之后呢，秦某凭借自己对考场的熟悉，从后门私自进入考场，穿上工作人员马甲混入现场，站在考生车辆旁，通过不同的咳嗽声提醒考生操作方向盘，帮助其完成倒车入库考试。而科目三的作弊手段更加多样，考生开车上路之后，张某会驾驶辆教练车跟在考试车之后，通过按喇叭的方式提醒考生完成靠边停车、变道等操作。被张某买通的安全员顾某则在副驾驶通过拿水杯喝水的方式提醒考生在恰当的时候啊踩油门加速。那么2024年10月到2025年4月间，秦某凭借以上作弊行为帮助驾校内三名学员通过科目二考试，并通过组织作弊行为从中获利共计人民币5000元。张某呢共帮助四名考生通过科目三考试，从中获利500元。顾某呢共帮助两名考生通过科目三考试，从中获利350元。那公安机关接到考生举报，逐渐掌握了秦某等人组织作弊的情况。2025年的5月22号，秦某、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而顾某呢做另案处理。秦某、张某到案之后呢，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回违法所得。那么公诉机关在庭审过程当中认为，被告人秦某、张某组织他人在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中作弊，均应当以组织考试作弊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均属于情节严重。秦某、张某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其中秦某是主犯，张某是从犯，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秦某、张某伙同他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相关科目考试中组织作弊，这个行为都已经构成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那其中秦某是多次组织考试作弊，张某是考试工作人员，均属情节严重。其中秦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那么今年5月7号的时候呢，金山区法院呢也是综合案件的事实情节和两人认罪悔罪的表现，对秦某以组织考试作

必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对张某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那法官也在提醒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是检验驾驶人员是不是具备安全驾驶能力的重要准入考试，直接关系到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驾校经营者、教练应当严格守法，帮助学员真正掌握驾驶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员。学员也应当端正考试心态，认真参加驾考培训，扎实掌握驾驶技能，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合规取证啊，真正守护自己跟他人的通行秩序和生命安全。

0: 好，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阖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挡风玻璃破出大洞啊，司机说吃了感冒药啊。这个秋季呢是感冒咳嗽等等的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但是呢比感冒更危险的是经常被人忽视的药驾，它呢能让驾驶人在瞬间失去操控能力，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那吃了感冒药头脑昏沉，这起事故就发生了，追尾了大货车。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副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10月5号的9点钟左右的，在咱们高速公路上，有一辆红色小汽车在快车道那样行驶时候呢，逐渐就向右开始偏离方向，右侧车头呢就直接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小车的挡风玻璃顿时碎裂，并出现一个破洞啊，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驾驶人自己称啊，他当时感冒头痛啊，就吃了感冒药，感觉呢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的时候呢，虽然他紧急刹车了，但是呢没想到还是怼了上去。那么交警查看了其他吃的这个药物说明书啊，上面就写明了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这个体制。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第22条有明文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是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安全影响安全驾驶的，是不得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提醒大家，不少药物在服用以后呢，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一些副作用，严重影响咱们驾驶安全。比如说一些典型的，比如说像冒药、抗降敏药、一些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降压降糖药、镇咳药等等等。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家人，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建议不要自行驾车出行。那么在看医生或者是服药之前呢，一定要向医生讲清楚自己有驾车的需求，尤其阅读药品的说明书上的一些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如果标注了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操控作业、机器作业或者是一些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呢，切记在服药以后呢就不要再开车了，或者是等几个小时以后呢，副作用消退以后。
0: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3: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2: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3: 孩子，尝尝这煎蛋，
2: 好香啊！
3: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2: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3: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2: 那第四个呢？
3: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2: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3: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定江南道主桥面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8: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借着电波把节奏稍稍的慢下来，让好听的流行旋律来调剂忙碌的上午。今天的开场曲，五月天，恋爱 ing。

鲜活跳跃的古典是扑面而来，就像把生活里那些微小的快乐放大，不用等到什么盛大的时刻，当下就可以拥有一份简单的开心。继续来聆听一段关于理解和沟通的歌声，庞玥柏苏芮，我想更懂你。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常惠妹牵手，一份真诚的陪伴可以抚平很多生活当中的坎坷。动人的歌声诉说着陪伴的力量，不管是家人、挚友还是爱人，能够有人并肩同行，再难的日子也多了一份底气。继续来分享到王力宏《大城小爱》。

硕大的城市，无数人也在为生活而奔波，我们追逐的幸福呢，未必是轰轰烈烈的，更多是藏在了烟火的日常点滴。继续来听歌，分享到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7: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把行车的匆忙暂时放一放，沉下心来，在一首首的歌里回味过往，拥抱当下。品冠温柔的开唱，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琴沙不可思议，晴甜灵动的旋律扑面而来，生活也总是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保持一份期待，很多的美好往往就会不期而遇。来感受告五人极具辨识度的嗓音，爱人错过。

不必对遗憾耿耿于怀，坦然接纳所有的经历，好好的珍惜每一场相逢。裹挟着洒脱力量的节奏，这是王赫也《大风吹》。

南拳妈妈下雨天，雨天总是自带氛围感，容易勾起心底封存的细碎回忆，任由情绪跟随着旋律来缓缓的流动，让心事在歌声里安放。收拾好心情，我们换一种姿态，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幸福不一定要依附他人，取悦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汽车月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王峰一起摇摆，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清道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由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近江南道主桥面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了第2、第3和应急车道，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最近两年呢，听到了最多的词儿就是家居协修。其实呢，说起来就是一些偏方，但是解决问题呢，确实比一些正常的点子可能会更靠谱一些啊。因为是协修，可能很多人会质疑，会不理解。但是呢，确实有一些生活协修的这个方法还是挺管用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分享几个。首先呢，来说一说门吸的协修。传统的门吸哈，很多人可能会吐槽不太好用，而替代品呢，简直就是天才想出来的。这个东西什么呢？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就是我们平时夹拖把的那个拖把夹。如果需要门吸的话呢，其实可以直接搜拖把夹，可以说是花小钱办大事。拖把夹呢，通常它上面的是软硅胶材质的，自带阻尼的缓冲，能够轻松吸上，还好拉伸不费劲。但是注意的是，这个门把手的宽度和拖把夹是否匹配啊？也就说明门把手呢，它有的时候是细长的，拖把夹呢，它正常这个拖把的这个宽度和门把手的宽度是差不多的。哎，按照门把手这个宽度呢来购买的话，其实还是很好用。再给大家来说一个简单定位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定位不准，可能就吸得不牢了。我们先把这个拖把夹夹在门把手上，然后啊再推开门粘住，这样的话就省得测量高度这样一个步骤了。另外呢，关于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把手松动的问题是有可能，不过呢也要看一下适配度，不要太紧的话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前两天呢，我还看到了一个协修化肉的这个方法啊，我觉得也是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赶紧要做饭，但是呢，这个肉在冰箱的冷冻室里面冻的是硬邦邦的，那怎么办呢？哎，其实呢，这个方法我觉得也是很神奇，就是电饭煲化冻的这样一个协修。后来呢，我一想也明白了哈，铝可能比铁的导热系数更高，所以呢，比那种专门买来的化冻板，这个放在电饭煲当中可能要更快一些。那如果更着急的话呢，也可以加一点点的水，稍微开启这个保温的模式，可能会更快了。协修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不按说明书来使用，创造出贴合生活实践的使用方法。再比如书立啊，尤其是那种铁艺的，其实利用率还是很高的。撑住书只是它的基本的操作，它还可以很多的一些组合，比如说收纳眼镜、小物件的格子。如果说不能磁吸啊，加个磁吸片呢就搞定了。有人呢会清理掉上面的纸质书，书立呢可能就闲置了啊，其实也不用说立刻的淘汰，转移到我们的玄关来收纳一些小物件，还是很实用的。背面呢可以平衡重量，正好呢可以规避那些比如说想遮挡的东西，这个某些药品啊、茶叶啊、香水啊，你放在这边如果显得很乱，其实都可以放在书立的这个后面，用它来遮挡一下。书立呢也可以转移到床边，磁吸感应灯可以吸在上面，企业的话很好用，打开思路的话，冰箱上面其实也是可以用到的。如果说你家的冰箱吸不上那种冰箱贴，也可以用它来规制一下，有很多的一些妙用啊，都是可以用它来这个整齐摆放，让人不断的去感叹。其实书立呢有更多种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法，只要我们开动脑筋的话，就可以把它有更多一种方案。我们再来看看玄关落尘区的一个协修。每天要进门，鞋底的灰啊，这个有的时候带进屋内的话会感觉到很脏。通常的方案呢，我们会铺个地垫，但是这个地垫时间长了，毕竟是接住外穿的鞋子，时不时的就要拿走去清洗啊，其实还是挺麻烦的。那你要说做一个下沉玄关吧，之前也说过哈，其实容易绊倒啊，小朋友和老人的话有一定的危险，而且装修的时候呢也比较麻烦，很多家庭也会感觉到这个地方不利落。如果说你想在门口有一块专门换鞋的区域的话，不妨用那种贴行李的 PVC 的胶带贴在地上，划分成两个区域，这样的话换鞋的时候就有了明确的脏净的分界线，那么搞卫生也非常的丝滑，吸尘器
拖地机随时都能够打扫得很干净，也不用说把这个垫子专门找一天去给它用刷子刷呀，用水冲啊，给它打扫啊，其实还是正常的地面打扫起来更加的方便。

们再来看看煮玉米的学究方法。微波炉解冻可能没那么好用，但是煮玉米的话真的是太神奇了。之前呢，很多人可能都是水煮，但是如果说你手边没有煤气灶，没有电磁炉，只有一个微波炉的话，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玉米又快速又美味的给它这个制作熟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如果说是带皮的话，那么就留上面的两层叶子，冲水打湿；不带皮的话呢，那直接冲玉米的这个本身就可以了。盘子里呢也可以搁那么一点点的水，接着呢就是五分钟高火，如果没有高中低火的标识的话，时间呢稍微长一些，八到十分钟左右，哎，就完事儿了。这样出来的玉米呢，非常快，同时呢味道呢也非常的浓郁，而且不干吧，想要吃的话呢，如果旁边只有微波炉啊，是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方案的。除此之外啊，如果说不想吃玉米，像南瓜、红薯、芋头也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它们呢不像玉米有外皮，但是呢可以用纸巾给它打湿，给它用湿的这个纸巾给它裹住，效果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看电脑支架的习修。关于电脑支架呢，其实是不用买的，只要是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物件，都是可以作为电脑支架来使用的哈。那比如说厨房里面的蒸架，前能支撑，后能垫高，如果说能够使用的话呢，其实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要提醒的是，用鼠标多的话呢比较适合，打字不多的可能不利于受力啊。我们还要用其他的一些方案也是可以的，比如说用纸巾啊，或者说是用抽纸包，也是可以作为这样一个支架来使用。那其实呢不是将就，而是说手边有的东西如果没有支架的话，都是可以拿来立刻能够起效果的。家里面的路由器、机顶盒之类的要想散热的话，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厨房蒸架也是可以适用的。我们再来说说下水道的这个反臭洗修的方案，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的哈。下水道容易反臭，有的时候呢是下水道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天气的原因，特别是阴雨天哈，这个味道可能是很难闻的，整个空间都是深受其害。对付下水道反臭，有一个易如反掌的方法，那就是把洗衣粉倒在地漏处，不要用热水，温水就可以了，把管道冲一下，这个其实很好用。为什么呢？因为洗衣粉的表面活性剂碱性能够

无化分解污垢，而且现在很多洗衣粉呢都是 99% 除菌，能够把管道里面那些臭味除菌啊，这个一并给它消灭掉，家里的地漏水槽也能用，而且还有很多小飞虫，那么再加一点点的小苏打和白醋的话，也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破坏虫卵的作用。如果还臭，那么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地漏防臭芯等一些问题，是要彻底给它解决了。

0: 那如果说这个平时哈在家里面洗澡，洗的时间比较长了，你会发现可能水流比较大，但是呢你的地漏的下水又没有那么流畅，浴室当中的坡度没有流得很好，通常呢可能就会有积水。那如果坡度做好了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浴室太小，又洗了半个小时以上，那这又很有可能一些边边角角就存在着这个积水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呢最简单的就是考虑隔断。隔断呢很多，但是高手呢就是用厨房的吸盘，用的时候呢吸在地上，水多的话呢就会自动溅过去，如果怕溅的多了流不回来，可以做一个防滑垫，既防滑然后呢又防溅水。这种带吸盘的防滑垫啊，其实在市面上呢我觉得还是很常用的。比如说呢有些老人小朋友在卫生间洗澡的过程当中，水流呢不是很顺利，又会有积水的情况，而且呢又怕滑倒，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吸盘式的这种防滑垫了，吸在地上本身呢它会有垫高的一点点的这样一个尺寸，那老人小朋友的话又很好的这个不会有滑倒的这种可能性，而且用完之后呢本身因为它是上面带吸盘的，直接吸在墙上也不碍事，相当于把这个整个地面就给它更加的通透晾晒一下，也不会有这个积水的可能性了。其实很多的一些东西呢都是可以跨界使用的哈，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一些妙招，如果有的话，如果这个妙招很好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来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好的，那稍后时间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或者说私信小助手就可以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我们互动平台上的有位朋友哈，他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他说呢，一般都说金厨银卫，不要看卫生间小，但是呢，通常可能花费也比较多。想咨询一下，哪些是必做项，哪些是选做项，让自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很好啊！如果你想装修的话，卫生间你说五万、十万、八万，其实都能装，也可以装得更高档。那这个呢是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定的，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成本的一直往上累加。那其实有一些必须项还是要做，有一些可有可无的，那么就是自己的选做项了。我们先来看看卫生间必须要做的装修的项目有哪些。首先第一就是防水，卫生间作为家庭空间当中用水比较多的明水的区域，做防水，防止地面墙面有较多明水向楼下向相邻的区域渗透啊，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个装修的项目，而且较高的施工要求啊，施工的节点面积、避水实验啊、挡水卡的设置、管道四周的处理等等，这些呢都是要做好的。所以这个卫生间要说必做项第一名，那么就是要做防水。但是做防水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说只做防水，刚刚也说到了施工节点很重要，即使只是划伤微小的一些小破坏啊，都会导致整个防水层具有抵御明水向外渗漏的这种效果会大打折扣。所以在卫生间无论是墙面地面贴瓷砖之前比如说水电改造墙面抹平这些施工项目做好之后再做防水是比较合适的，可以有效的去降低防水层被破坏的这种概率。那你要说做防水的面积呢，通常情况下卫生间做防水最小啊，我们说是最小不能省的这个面积，就是卫生间地面的面积加上所有墙上翻30厘米左右以及淋浴区高度1.8米的这个是最好的最小的一个面积，一个能够算出来，其实根据面积一算就知道自己用了防水料多少了哈。若是淋浴区相对墙面比如说比较近，那么其实其他的墙面也可以做到1.8米，可能这个防水会更好。避水实验呢也是不能省的，避水实验是做防水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通常呢它要持续48到72小时左右，让细微破坏处也能够比较充足的时间去暴露啊，不留一些隐患。那么避水实验的水量呢将卫生间的地面完全淹没，并且在实验期间呢一直保持有水啊。避水实验之前首先要告知楼下的邻居啊，注意观察看看自己的这个楼下邻居的这个屋顶啊这一块有没有淹水的情况。避水实验终止呢也要询问具体的情况沟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那证明这个实验是结束了。再来说说挡水卡，挡水卡呢是为了阻止渗透，或者说是有明显的这个水流倾向隔壁的一些区域。如果说你比如说卫生间的这个隔壁的区域呢是书房、是书柜或者衣柜的话，那么如果没有挡水卡，有可能会有反水的一些现象。反水是墙面的话，如果能够看得到还好；如果是衣柜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柜子可能变形，时间长了连衣服也会遭殃，而且后期瓦工师傅施工的话，可能也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细节的问题，就是管道周围的处理，主下水管道以及洗漱盆下水管、马桶下方地漏管道等等啊，这些呢其实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小的小碎石头、土渣等等，如果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如果直接去浇灌防水材料啊，很有可能造成管道周围有渗透的这种可能性。第二个要做的必须项就是地面防滑，会有明水的卫生间，地面选择防滑性较好的饰面来铺贴是必须的，降低防滑的风险。这个防滑哈，一定不要只看瓷砖表面，最好买瓷砖的时候呢，带一瓶矿泉水啊，浇一点水来试试看，这个方案可能会比你肉眼看要这个靠谱一些。第三个必须项就是排风工具的选择，如果遇到洗澡时产生大量的热水、上反异味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需要卫生间向外排出一些水汽来减少对于室内环境的一些影响，排风扇、排风能力啊、换气扇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用的一些工具啊，比如说现在的浴霸本身呢就带排风系统，对于不利于开窗或者说是卫生间排风系统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绝对也是一个主力，所以排风工具也是一个必须要安装的。第四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就是选择坑距相符的马桶。马桶这个下水管道的中心与相邻墙体之间的这个距离，通常呢被作为坑距。一般情况下，非壁挂马桶购买的时候需要测量这个坑距来匹配。若留下较大的空间啊，不仅不太容易清理，而且会对空间造成一定的浪费。

说到的呢是卫生间装修必须要做的一些必做项，接下来呢可以是一些选修项了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装饰性的灯具，设计壁灯啊，以及小夜灯或者说是吊灯、灯带等等，这些呢都是装满空间的，营造环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有装饰性。那么在功能性光源足够满足空间使用的情况下呢，是可做可不做的哈。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做，那你要是想美观想这个更高档一些的话是可以做，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的话，它本身照明就可以了，那么是可以可做可不做，或者说你的预算有限啊，那这一块也是可以省掉的。第二个呢就是使用功能了，对于有两个或是两个以上数量的卫生间的话，像浴缸、淋浴、马桶、洗漱盆等等常规使用的功能呢，可以根据家庭实际的使用情况来选择，有的时候呢可以舍去，比如说面积较小的主卫，那常规使用的功能呢没有办法兼得，结合主卧主人的生活习惯、卫生间的尺寸等等，可以选择所使用的一些功能。如果没有需要长期留宿或者说留宿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客位的话，那么为了放置洗衣机或者面积较小的卫生间，很有可能啊就不放一些经常需要洗澡的一些淋浴区或者说浴缸，这些呢有可能就舍弃掉了。第三呢就是淋浴隔断，淋浴隔断呢常见的有玻璃的、有浴帘的、有砖砌的啊，也有一些玻璃砖砌成的等等，那它主要呢就是阻拦洗澡之后的水花四溅，废水呢也是不容易四处流窜，那这整个来说呢是有一个隔断而且有保暖的效果，但它呢你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如果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家的淋浴区这个比如说就很小啊，是一个小型的这个卫生间，那么就没有必要再做淋浴隔断，那就显得空间更加的局促和拥挤了。

第四个呢是吊顶，虽然说呢吊顶啊，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卫生间来说呢是必须要做的，大部分的一些家庭可能会选择性价比高的铝扣板，但如果说是石膏板或者是那种蜂窝大板的话，其实就是选修项了哈。那这些呢吊顶必须做，是因为有浴霸、有排风扇、有灯具啊，需要依靠吊顶才能够安装啊，整个的一个顶面呢更加的整齐好看，也保护圆顶不被水汽侵害。但是如果说你要做那种更加复杂一些的话，那么就要根据自己的装修的风格和预算来定，还有要考虑一下卫生间的层高、使用的需求、想打造空间的效果啊，这些来选择是否要吊顶以及吊什么样的顶。那家庭卫生间的吊顶呢，比如说刚刚说到了有铝扣板吊顶、有蜂窝大板、有石膏板吊顶，这也现在装修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像铝扣板的话呢，它的好处就是安装非常简单，容易操作啊，也是容易更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师傅半天可能就能够操作完成，所以呢它的更换呀、内部的管道啊、线路的维修都会更加的便捷一些。那如果说是蜂窝大板或者石膏板的话呢，它可能会显得更高级，但是吊顶内部的管道线路维修相对来说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这些呢也要考虑在内，并且在整个的安装这个材料的购买、师傅的手艺啊，这些可能费用要高一些。以上呢就是对于卫生间装修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可以舍去的一些建议和观点。那

0: 根据家庭成员的习惯、家庭成员的喜好、卫生间的需求、访客留宿的情况以及家庭卫生间的数量，要考虑选择适合自己家的，那么才是最好的，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2: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找工作、学技能、想创业。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帮您，地址云龙区民政路18号，电话0516-6756-8603。一路直光，光在身旁。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1: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0: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1: 谁等你回家？
10: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来，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里面。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搬进新家呢，可能心情是很激动的，但是考验才刚刚开始。入住之后啊，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慢慢的出现，比如说插座不够用，灰尘擦不完，下水道反味儿，这些呢平时看不到啊，但确实非常糟心的一些细节，每天呢可能都会降低我们的居住的幸福感。那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呢，能够把我们本来欣欣向荣的这样一个家呢，哎，变得更加的不光是美观，也更加的好用一些。我们先从啊实际问题来解决，比如说厨房下水管道啊这个问题比较多，有可能你打开柜子的话，就是有一股子味儿，原因呢？

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呢，也有好几版的方案跟各位来说一下哈。首先，如果只有一个下水管啊，就可以买那种磁吸阀的封口器，有水阀门就开啊，没有水的话它就会自动闭合，橡胶圈也挺紧的啊，塞上就可以完事了，可以说是下水管道的防臭神器。如果说你这地方要接洗碗机、净水器、垃圾处理器等一些多台设备的话，那么可以选择多功能的集成下水器，主要一个管道可以分出多个标准的接口，统一连接各种设备，自带防臭芯和严密的密封圈，让橱柜内呢立刻变得整洁、安全，没有异味。如果你是这个洗碗池下水管道的臭味呢比较明显的话，那么你看一看是不是下水软管的问题，管子呢一点点的会渗透这种臭味，里面的油脂残渣呢也会这个臭味呢一个来源越来越多，定期清理是可以有效的减少的，或者是自己动手改造一下啊，买几个这个转接头，一根50型号的管子，可以根据自己家的长度来购买，下水呢终端有开发商带的那种防水啊，方便接到啊，我们这个整个的接完之后啊，这个接口不需要热熔，只要是买一个这个胶水就可以了，粘上之后呢拿不掉啊，但是非常的结实。这个动手改造的这个接头呢，它一般来说也有这个比如说弯头的，它里面呢是有这种防臭芯，或者说是有这个水弯，这种情况下也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臭的作用。如果说你发现卫生间啊，或者说是我们的厨房总是有一股子异味的话，那么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胶垫的这个问题啊。不管用多少年，你无论打扫多长时间，这个有的时候味道呢是去除不掉的。你会发现原因就是不锈钢水槽下面贴着这样一层静音的橡胶圈，有些呢它用的确实是劣质的胶圈，会一直散发臭味，铲掉之后可能就会使这个味道消失了，我们要找到真正的一个原因。说完了卫生间的一些问题呢，或者说说完了一些厨房的一些让人痛点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柜子开放格的问题。开放格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伴手礼啊，一些自己从旅游外地带来的一些纪念品想要陈列一下，但是如果你做开放格了，事后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容易接灰，不光是格子上啊，艺术品也是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其实也是有一些解决方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亚克力的板子加磁铁，这个柜子的尺寸呢我们可以定制亚克力板，然后呢购买自带背胶的那种磁吸的磁铁，分别贴在亚克力板子和柜子里面，然后我们这个磁吸固定一下，性价比很高。它这个开放格还是开放格，只不过呢外面有一个透明的亚克力板，可以阻挡不少的灰尘。光这种亚克力板呢其实都有好多种啊，刚刚说到的是加磁铁型的，也可以做成推拉式的以及上提式的。上提式的呢就是上翻的那一种啊，这个需要我们一定的技术含量，用到的材料呢要比刚才那种自粘的要稍微多一些，就看你自己动手能力怎么样。如果说动手能力强的话呢，无论是那种上提的推拉门式的，我觉得都没有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自己能够动手去制作哪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 PVC 加软磁铁，也是一样，先量好柜子的这个开放格的长和宽，然后按尺寸呢去裁这个 PVC 的这个片，沿柜子的边缘贴上一圈软磁铁，然后再用背胶给它一粘，基本上呢就贴上去了，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一种这个制作的方案。再来说说我们家庭客厅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吊顶容易积灰。有一些吊顶呢它可能是那种封死的，有些吊顶呢它是那种回字形的啊，带灯槽的，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容易积灰或者有小飞虫，位置呢又比较高，形状呢
有些时候是在高处不规则，打扫呢非常麻烦。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制作 L 型的 PVC 透明的板子来给它覆盖一下，可以先测量一下灯槽大概的长宽的比例，网购透明的 PVC 的软板，将它呢轻轻的放到灯槽的顶部，可以整体的覆盖住啊，透明不影响灯带啊，也免去了打扫卫生的这个烦恼。需要的时候呢取下板子也是很方便，直接擦一擦就可以了。入住新家之后，你会发现小家电越来越多，这个插线板呢这个就不够用了，有的时候呢插线板扯得像蜘蛛网一样，既不安全也显得非常的杂乱。解决方案呢也有一些，比如说三角形的铝条来隐形布线，几块钱一米的三角形的铝条就能够搞定，轻松的 DIY 来增加插座明线，还能够延迟在线。我们可以把墙根清理平整，灰尘呢打扫干净，然后呢打上这个白色的结构胶，放上型材之后呢找些重物压一压，最后呢用地板墙面同色的美容胶来给它收个边，就可以告别插线板满地都是蜘蛛网的这个情况。顺带呢也可以把原本啊这个无踢脚线的家呢增加了一圈的这个踢脚线，防止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可能会刮蹭，瞬间也是能够高级感拉满。关键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这个线呢也是够用了。设计阶段呢可能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有很多的一些小电器，比如说电饭煲、烧水壶、烤箱，那只能够放在厨房的台面上，可是呢它插座不够用怎么办呢？又不想这个打钻啊，不想砖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比如说你有一个插座的情况下可以安装轨道插座，这个呢是能够解决的一个好的方法，并且呢也是更加的美观一些。如果说你觉得轨道插座很贵啊，好几百块钱啊，不想花这个钱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搜一下扩展式的插座，颜值很高，比正常买这个轨道插座呢要便宜一些。如果厨房插座不够用，也可以用那种扩展式的，直接卸下来原来的插座，平替上去就可以了，也不用开槽。

0: 那么在入住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容易出现，就是门缝透光又透风。装完修之后会发现啊，比如说卧室门缝透光，睡眠浅的人可能会深受其害。这个呢也是有解决方案的，比如说可以买一个静音条，一贴就完事儿了哈。家里面的门缝太大啊，晚上啊，这个比如说有人在客厅还在开着灯，那室内的人呢睡觉就不踏实，或者说空调的冷气也会顺着这个门缝呢溜进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买这个静音的密封条，直接贴在门框的下方就可以了，遮光效果非常好，立竿见影，空调的冷气呢也被牢牢锁住，电费呢悄悄地省下来了，顺手呢还把噪音灰尘都挡在了门外。那除了门缝透光呢，还有就是窗户也容易透光，睡眠浅的朋友也是苦不堪言。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窗户里面呢去增加这个内衬，在旧的窗帘的后面加一层遮光的窗帘的衬布，那这个只要是掌握好一起挂也可以，如果说你是有那种双层的，直接挂在内层就可以，如果只是单层的一层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我们就把两层窗帘一起挂起来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但是呢不要买贪便宜的那种有涂层的，太阳一晒的话呢有些时候还是有毒的。那除了这个窗帘太薄的话，那窗帘的顶部也是容易有透光，魔术贴的这种窗帘头啊，你可以这个搜搜看，直接贴到我们的轨道上就可以了，如果是龙马杆的话就贴在天花板上，长度呢就根据我们整个窗户的长度宽度啊来测量一下，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啊，家庭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痛点，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各位继续来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总而言之就是希望花小钱办大事儿。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吟唱。
6: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家电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呢，真的是太快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家里的家电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有些小家电呢，已经是处在了半闲置的状态，因为家电多，导致一些小家电呢，慢慢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了。其实有些小家电呢，可能是我们的用法受限了，才导致使用频率下降。除了正常的用法之外呢，有一些啊不常规的用法，我觉得也是可以试试看，能够把处于半闲置状态的一些电器呢，我们真正的利用起来。我们首先来看看吹风机。吹风机呢，用法只是将头发吹干吗？大部分时间可能也是闲置的哈。其实吹风机还有很多的用法，比如说，如果说你这个衣服着急穿的话，吹风机可以吹啊干湿的一些干潮湿的一些衣服。那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些潮湿的衣服呢放在袋子当中，那用这个吹风机呢对着袋子的口吹，就等于是一个小型的烘干机一样。特别是一些小孩的小朋友的哈，明天要着急穿的这个小衬衣啊、内衣、袜子呀、等等，那这个时候呢都可以给它吹一吹，真正起到了这个烘干的这个作用。除此之外呢，吹风机还可以变成一个迷你的吸尘器。家庭里面的窗户的缝隙，有一些缝隙呢很难清理，用这个吹风机啊，我们可以打开啊。但是呢，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最好是能够口罩套在吹风机的排风口的这个地方，打开吹风机排风口呢，就有了吸力，就可以将这个缝隙当中的灰尘呢吸附在上面了。很多的家庭呢都有筋膜枪啊，筋膜枪可以舒缓我们的这个经络，用来按摩。但是呢，方法太单一了，大部分时间呢可能还是在家里闲置。其实筋膜枪呢还可以换另外一种用法，不要让它闲置，那就是用它来清洗水果。那不是真正的把筋膜枪放进水里哈，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呢，买回来的一些水果，我们担心可能会有农药的残留、有灰尘、有污垢和虫卵，那么把它放在水中之后，把筋膜枪可以贴在打开呢贴在盆边，用筋膜枪产生的这个震动来触发水洞的水波的这个震动，就可以让水呢表面的脏东西呢慢慢的这个脱离，清洗。

更加的干净，这样吃起来的话其实还是更放心的。当然还有一种斜修的这个方法呢，自己没有用过，但是我也看到网上有朋友在说哈，就是用筋膜枪来抢票。比如说你抢演唱会的票啊，或者说高铁这个春节要回家的一些票啊，都可以用筋膜枪来帮你助力，手指放在抢票的这个位置啊，如果到点的情况下提前开启筋膜枪，这样可能抢票的速度更快一些。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试试看啊，这个方法有点邪修。我们再来看一个哈，直板夹。直板夹呢一般都是女生用来夹头发的，大部分时候呢它可能是闲置不常用，但是呢直板夹也可以换另外一种用法来用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隐藏的封口机，开启了零食，一些开口的这个杂粮，如果吃不完的话呢可能就容易坏掉，或者时间长的话呢密封不好就容易有小飞虫。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家里面没有密封机的话，我们可以用纸板夹来代替，纸板夹加热一下之后呢就能够像密封袋一样密封了，这样就不用担心受潮啊，也不用担心有细菌的污染。除此之外，纸板夹呢也可以暂时的来熨烫一下衣服。如果说你出差啊带了一个纸板夹，但是酒店呢没有挂烫机，那有一些衣服呢有一些褶皱，那么我们也可以用纸板夹来夹一夹啊，那一手撑住衣服，一手呢慢慢的来回家，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些这个力度啊，它的这个热量不要烫坏了啊，也不要烫到手，基本上呢是能够将这个衣服上的一些褶皱给它抚平。那很多的家庭当中呢都有电饭煲啊，可能它呢主要的功能就是做饭熬粥，但其实它的功能哈、啊、用法远不于此，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是可以用电饭煲来制作的哈，有人用来做这个蛋糕，有人呢用来这个炖肉啊，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时时刻刻在旁边看着，可能成功率也比较高。还有呢就是有人用它来熬猪油，电饭煲熬猪油的话全程不需要看着火候啊，这个猪肉如果说是肥瘦相间的话，只要放到电饭煲当中加入几片姜和葱去腥，米饭模式大概啊就是基本上是能够完成的，而且呢也不用老是担心它会糊底啊等一些情况。再来说说挂烫机啊，挂烫机无论是手持的还是落地的，其实使用频率都不是很高。如果在家里面碍事碍眼的话，其实它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就是可以做清洁。比如说家里的厨房每次清洁的时候呢都很麻烦，一些油污呢比较重，那么挂烫机方面放一块抹布或者洗脸巾之后，我们可以加热，对厨房当中的蒸汽呢进行一定的软化，油脂软化之后我们再来清洁的话，那么就省劲很多了。挂烫机出来的这个蒸汽，除此之外也可以帮助柜子啊来暂时的来除除甲醛，一样的啊也是上面套上抹布，或者说我们这个洗脸巾一定要注意一下距离，不要离木质的柜子过近，也不要烫坏了。你看啊，其实闲置的一些小电器呢总有一些好用的一些妙招，家里面如果说有这些小电器的话，平时使用频率并不高，你不妨换一个思路，把它用在其他的地方，闲置呢才是浪费，合理利用起来的话才能够让这个电器呢更加的这个利用啊，更加的好回本，也是一种省钱的生活方案。好了，那看看时间呢，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哪是谁呀、
1: 啊？跳皮筋玩篮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0: 谁是谁的？谁那是谁呀、
1: 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0: 谁是谁的？谁那是谁呀、
1: 啊？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0: 谁是谁的？谁那是谁呀、
1: 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2: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道主桥面附近受施工影响，占据D2、D3和E级车道，现场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需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5: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5: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6: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7: 小爱同学在吗？
18: 小一、小易在吗？
19: 小度、小度。
11: 天猫精灵
8: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7: 玩什么呢？还。

0: 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2: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3: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4: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5: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6: AI 是翅膀，
7: AI
6: 思考才
7: 是
2: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锁定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还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一些这个知识啊。那也是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房贷贴息初步显效，各地要接好接力棒。政策的温度与购房的脚步同频共振，是今年国庆假期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特点。那么在前两天的时候，现房销售和新房的和房贷的新政啊，叠加十月份起开始呢，这个居民购房的贷款的贴息政策啊，正式的开始生效，也是有利于助推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消费的热度。从各地的数据上来看呢，房贷贴息新政落地之后，一二线城市的刚性的需求的类型、楼盘的咨询量、到访量都提升了接近50%。根据湖北省住建部门统计的数据，10月1号到3号，武汉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同比是增长了近10%，实验室销售面积、销售额同比增幅是均达到了13%左右。荆州、孝感、随州等城市的成交也是同比在稳步的增长。而在北京郊区，总价150万元以内的房源获得了有效的需求的客户的青睐，一些总价在110万元左右的中等户型的现房贴息可以省50000元，那么一些小户型的房源的贴息呢，可以省到将近40000元，也是加快了客户购买的速度，因为省钱了啊。政策落地见效，往往离不开地方因地制宜的精细的配套。国庆前夕，广州出台了完善现房销售制度的细则，强化购房者权益保障。国庆期间，叠加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卖旧买新补贴等多重政策的利好，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也在进一步的攀升。有购房者在国庆期间购房，仅28新政购房的贷款呢，可以选择40年年限这一项的政策，那就比过去啊30年贷款在月供上呢少了3000余元。对于住房消费和稳定房地产市场而言，真金白银投得更实，政策举措落得更难，市场呢就更有信心，更加活跃。任何一个市场的发展从来不是一马平川，务实管用的政策也是有利于破解房地产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以及市场预期不够强等一些问题，从而推动市场持续的回升向好。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咱们徐州的这个楼市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这个其他的情况，四个人抢一套，徐州市区每平米在25000的洋房又加推卖光了。那这是哪一个项目呢？其实说到今年，咱们徐州在市区啊范围之内有不少的一些新项目呢要即将上市，比如说啊，那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像这个凤起云起啊，然后还有在市区的月华里啊等等，这都是在市中心范围内啊。828现房销售新政、929贴息新政出台之后呢，楼市呢也是彻底的就火了起来。金刚石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徐州市区的新房成交是达到了 4.68 万平，同比呢猛增了 202%， 改善市场呢更是一片的火热。市中心的纯粹的四代洋房项目凤起云起开盘也是连连卖爆，继9月首开狂卖2亿之后呢，小长假期间项目紧急加推了一号房，均价呢每平米在25000，全部都卖光了，揽金超过1亿元，140平的户型，甚至是4到5个人来去抢这一套啊。828现房新政的这个新政，还有929的贴息新政接连落地，那政策的叠加也会使它的威力啊更强。一个是贴息新政，老城区的老房子呢卖得更快了，那一波置换卖房的这些人卖掉老房子啊，这个涌入到这个新的项目去买新房子，那这个新政呢不仅是对刚需有利，那对于那些改善置换买房的人呢也是一个大利好。
第二个呢，就是828的现房销售的新政发布，老城区好房子未来呢一到两年的供货呢也是将减少。根据新政，商品住房项目实行了预售的单体的建筑呢，应该是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和已经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所以不管是封顶销售还是现房销售，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开发商呢开发的节奏也在放缓，那未来一到两年新房的供应的趋势呢也会势必的来缩量。好，那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来说一说同样是发生在咱们徐州的这个楼市的最新的动态，非常的速度。什么速度呢？拿地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徐州的新盘就突然曝光了。这一阵子啊，市中心新房的市场呢也是热闹了许多啊，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别墅、大平层还有四代洋房，每一家呢都豪气十足，但是呢也让部分预算有限但是又想在市中心改善买房的这些人呢望而却步。但是就在近期，市中心呢又有一个地块规划公示了，还有项目的效果图也是同步的曝光了，我们来看看是哪些地块啊。索堤北路 D 地块规划了五栋住宅楼，共计117户，打造四代小高层洋房别墅，平均的建筑面积约121平。然后还有，这是一个苏堤路的 D 地块，还有就是苏堤北路的 B 地块，规划呢是三栋楼，共计呢是55户，打造四代台板式的洋房小高层，平均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在116平，效果图呢也是刚刚的曝光。那这两宗地块的拿地的价格呢其实都不算高，那因此呢未来入市房价的大概率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友好一些，尤其是对那些刚改家庭来说是比较好上车的。再加上这两块地的周边的配套呢其实都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生活的便利度也很高，那对于想留在市中心但是呢预算又有限的一些购房者来说呢，哎，这两块地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啊。说到这两块地呢，其实它都是一个低密的社区，前两年的市中心呢新盘屈指可数，选择性也比较少，但是从今年开始新盘的一个这个发力非常的强啊。那咱们啊市中心苏堤路的两大板块的规划以及效果图出来了之后呢，也是打造一个低密的社区，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比较期待这两块地啊。我们简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两块地的一些这个特点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苏堤北路的 D 地块，同配苏堤北路 D 地块呢，它其实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被经纬拿下，成交的楼面价格呢每平米在5799，成交的总价呢是在8441万元。令人比较意外的是啊，仅仅过去不到3个月的时间，现在这个项目的规划就已经公示了，可以说速度确实很快啊。苏堤北路 D 地块呢一共是规划了5栋楼，容积率呢是在 1.3， 将打造四代的洋房，5到8层和小高层的产品是17层。不过规划图当中呢还有一栋住宅是4层的，那这个呢可能就是会打造一个别墅的产品。项目的总计啊的总的建容面积呢是在14148.73平，按照规划呢117户来算呢，平均的建筑面积呢是121平，很适合刚改的家庭。那如果说再加上地价不高，是市中心比较好上车的一个这个楼盘了啊，这是苏堤路的 D 地块。还有一个呢就是苏堤路的 B 地块，那前段时间呢苏堤北路的 B 地块的规划也是公示了，项目呢一共是规划了6到11层的四代的台板洋房和小高层，仅仅呢是55户，整体的社区的规模相对来讲是有一点小啊，因为它只有55户。那近期呢这个项目的效果图也已经是曝光了，那从图片当中也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整体的设计感还是比较强的，采用的是大落地窗，还有
有露台等等这样的一些元素，并且是搭配有绿地的景观，所以产品的辨识度和居住的品质感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小嘛，所以居住的环境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安静一些。虽然说是在市中心，但它整个社区会比较小一点啊。如果和那些就是大的社区比，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苏堤北路 D 地块和苏堤北路的B 地块啊，这两块地啊，想留在市中心，但是呢，觉得这个市中心价格比较，房价比较高，又预算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其实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两块地。那未来建成之后呢，价格相对来讲应该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市中心想上车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考虑一下，可以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些情况呢，发展的一些情况，建设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好，看了一下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楼市的最新的动态，看看有哪些热点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想要进行咨询啊，有遇到了一些困惑，也可以来在12点半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咨询。我们的线上平台也已经是开通了，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来互动留言。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九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两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六中对面，0516-8080-6666。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说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所以我们的节目除了来收听节目获取这个信息之外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留言。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直接留下您的问题。除此之外呢，今天稍后的节目我们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普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啊。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沟通。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啊？深圳楼市黄金周成交上涨，外地很多的一些外地的这些客流啊，大量的涌入。站在深圳光明龙湖观翠苑沙盘旁，来自湖北武汉的刘先生，他就

仔细着，在打量着，盘算着，他要为毕业后定居在深圳的孩子在这里选一套落脚的房子。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黄金周期间深圳楼市的一个动态，看看在这期间深圳啊作为一线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动向，那深圳楼市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又能够代表什么这个内容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和含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国庆期间呢，深圳有一个楼盘，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叫龙湖观翠啊，这里的来看房的人非常的多，购房者呢看房还需要登记和排队，除了深圳本地的客群之外呢，也有不少的一些外地的客户啊专程赶到现场来考察房源。根据项目的一位销售人员介绍啊，说国庆期间成交的客户当中呢，有高达 30% 都是来自于外地的客户，购买的目的呢是以投资兼自住为主。项目的负责人就表示说，这些客户的出手呢非常的果断，他们看好啊，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就光明科学城这个项目的一个长期的规划，所以就认为目前3万多的单价啊是明显的洼地，哇，3万多的单价是洼地啊。除了我们刚才开头提到的刘先生，同样呢在这个项目来看房的李先生，他也说啊，他呢是来自广州的，那他认为啊这里的这个房子呢整体呢还是不错的，因为在广州啊，在他居住的那一个片区，可能好一点的这个3房要400多万的总价，但是在深圳啊，在这个项目上呢只要300多万啊，就是300出头就能够拿下了，地铁呢还能够直达到深圳的南山，所以他认为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可能是因为这个楼盘它的品质啊，还有它的位置啊，配套比较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场景呢，在深圳的多个楼盘呢都有出现。深圳光明区的新科园企项目呢，在国庆假期呢，其实也迎来了罕见的这个热度。累计的到访的客户呢是330组，日均的来访量呢接近了50组，业绩的指标呢，这个达成率啊，已经是高达了192%啊，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的一个项目叫新科缘起，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说了，说他们呢在国庆期间也是准备了充足的接待人员，但是没想到这个高峰期啊还是忙不过来。根据上述新科缘起项目相关的负责人透露，从客户的结构来看，深圳光明区的购房者的占比呢是在 40%， 南山、宝安、龙华、福田的客户的占比呢是在 10% 到 20% 之间。此外呢，外地购买力呢也有进场，占比呢大约是 10%， 主要呢就是来自于广东的一些朋友们啊。有一位项目的负责人就说了，说购房者呢主要呢都是在广东东莞这个地方啊，因为在这里工作的一些科技的人才比较多，他们对于深圳光明科学城的规划和产业的前景是非常的认可的，他们认为呢与松山湖一带这个一带水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就比较看好这个地方，因为在广东东莞呢有一个叫松山湖和滨海湾的新区啊，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工作的一些科技的人员比较多，那么他们对于深圳光明科学城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和他们生活呀以前居住的地方比较相似啊，他们也认为那而且离得又那么近，那在这儿其实也不错啊。另外一个项目呢，像天境云喜项目的负责人就说了，说在国庆期间呢，他们已经是累计成交了95套房，在尚未进入到集中签约情况的这个情况下啊，这一认购的情况已经是非常可观了。其实在国庆期间，深圳楼市的这股热火呢并非是短期的脉冲行情，而是九月回暖行情的延续。九月份呢，深圳的一二手住宅的合计的网签是7049套，环比呢上涨 2.7%。在价格方面呢，深圳一二手的住宅的销售价格呢均连续6个月啊环比上涨了。商品房的市场也是呈现出了量增价稳的良好的态势。深圳市房地产和城市建设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岩主任就表示，说当前贷款的年限延长、购房的贴息等一些政策红利呢持续释放，显著是降低了刚需的人群入市的成本与月供的压力，使深圳的房地产市场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量增价稳的一个态势。所以说随着政策的有效落地，那预计在4季度的市场呢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供需两旺的态势呢依旧是在延续。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深圳啊，目前其实可以看得出深圳的楼市呢，它除了本身的这个居民之外，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呢也是喜欢在深圳买房子啊，当然也是看中了城市的发展啊，城市的一些这个机遇啊，也让他能够留得住这些外地的一些客群。那这是深圳啊在国庆期间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其实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不仅仅是深圳，在很多的城市因为政策的叠加，828包括这个929的一个政策的叠加，都给这个楼市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助力了一把。那接下来四季度的整体表现会怎么样，这个热度能够延续多久呢，那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因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这个楼市的情况啊都是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呢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持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楼市的最新的动态啊，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

0: 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2: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4: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7: 说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8: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7: 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联系啊，联系到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的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啊，就是延迟上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8: 好的，谢谢大家。
7: 嗯，
8: 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
7: 恒
8: 泰公司延迟上。

0: 亡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1: 啊、哦，是的。
0: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开公司一定会签订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
1: 嗯，
0: 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那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1: 是的，
0: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的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或者是置房的要求、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1: 哦，就是有这几种方式。
0: 对对对，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呢，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对，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开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开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实践过程中，它都不会即刻解除，所以我们在诉讼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银行列为第三人，一定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那我们拿着这个一纸文书，就可以上银行去办理这个解除的手续。那之前我们支付过的相应的房屋的款项以及利息，都应当由这个房开公司予以赔付。然后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式呢，这个李先生 可以进行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进行维护，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1: 嗯，那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可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可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法可律师的讲解呢，那相信大家呢也是对这个案件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啊，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当然，每个人遇到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想要去进行这个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这样子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看看第二个案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地

0: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啊。法律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件分析。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迟迟拿不到房子，那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了，看看第二个案例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徐州呢某个小区在2000年左右呢是建设的一个老小区了，那目前呢它一共是有3栋7层的小楼，每栋呢是分为3个单元。那建设当年啊是没有安装电梯的，那现在呢住户小王啊家里的这个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上下楼呢也比较费劲儿，就想着如果说能哎装一个电梯，那这样就可以解决父母上下楼的这个问题了，会比较方便。那对于这种老小区想加装电梯呢啊，小王呢也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否需要全部的业主同意，那如果加装电梯以及后续的维续的费用，维护的这个费用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分摊，那以及是否啊需要一些他们去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事项又有哪些，那牵扯到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之前也给大家啊分享过一些事情，那当然里面也是有不少的需要注意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借此小王这样的一件事情，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这个法律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的，法可律师。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佳佳。
0: 嗯，
1: 像近些年因为这个2000年时段

0: 建设的小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而且住在这种小区的业主呢年纪都比较大了，
1: 嗯，
0: 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要加装电梯方便大家上下楼，也算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也有很多的这种业主已经加装成功了的，那肯定大家都想实施一下。那其实我们加装这个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依照法律规定行使。首先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以及徐州市市区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实施办法，它是要求加装电梯需经过加装单元或者是楼栋专有部分面积占有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以及人数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1: 嗯，
0: 同时呢，这个表决的过程中需有占有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以及参与表决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就相当于有个双门槛，双门槛都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加装电梯。
1: 哦，其实还是需要征求不少这个邻居们的这个同意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相应的业主之间的年纪都比较近的话，其实沟通起来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接触到的案件里面很多都还是愿意加装的。
1: 嗯，因为大家都方便。
0: 如果说
1: 对，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业主表决都通过的情况下呢，登记到册去做了一个表格之后呢，
1: 嗯，
0: 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加装事项以及表格还有初步的设计方案呢张贴在这个加装楼栋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公示期之内呢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哦，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时间，就是哎，让我们来这个等待一下这个公示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生啊。嗯，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加装电梯呢，无非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需要保障。
1: 嗯，
0: 那为了保障这个施工以及加装的电梯的整体的安全，业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有现场情况进行勘测，然后需要出定这个房屋质量安全评估报告，保障这个楼栋的结构良好，安全性能够满足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向相关的部门递交申请表，然后递交申请表之后，部门会组织相应的专家，主要是规划部门的，还有安全鉴定，还有建构之类的专家来进行开展技术讨论，来论证说是否合适加装，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审核意见书。
1: 嗯，
0: 那在这个审核意见书上会明确的记载说是否同意，是否可以加装。那如果可以加装的话呢，
1: 哦，
0: 那业主就可以进行建设了。
1: 啊，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同意了就能去装这个电梯的，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楼房它是否能够达到加装这种老房子加装电梯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能达到那更好，哎，如果说可能达不到一些要求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加装。
0: 对对对。
1: 哦，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嗯。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王很关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像这个费用问题，现在主流情况下呢，就还是以业主协商为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在大家同意的时候就一并协商。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主要以楼层的高低，那住得低的业主可能就要交的少一点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面积的大小，因为这个附随的住的人数的多少，这些综合的因素呢，大家进行协商考虑。那只要业主之间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呢建议是形成书面的文书，那这样就是可以了的。
1: 哦，那这个话有没有说需要某一方来进行啊，肯定是得有一个牵头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这些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
0: 的
1: 那只要是业主之间就可以啊，像什么物业呀，或者是居委会什么也可以，还是说他们参不参与都无所谓。
0: 因为这个是居委会什么的参与的话呢，可能后续在一些比如说报送材料或干嘛的，他这个居委会参与可能会有效，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并不要求这个居委会呀之类的必须参与的。
1: 哦，
0: 业主可以自行组织这个事宜。
1: 哦，只要大家自己商量协商一致啊，就像某一户人他可能来做一下这个指引，就他来牵个头啊，大家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大家同意就都可以了。
0: 哎，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自主的意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因为刚才您看小王也说了，他这个小区呢一共是三栋楼，
1: 嗯，
0: 然后每一栋都还有三个单元，
1: 嗯，
0: 那他只有他们家加装呢，这个同时加装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单元以及其他楼栋的这个。

0: 听，然后及时的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们这个家装事宜的成功落成。
1: 哦，但是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一个老小区某一栋楼想要加装电梯，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可能是不是还会对相邻的这些楼房啊进行这个一些影响啊、采光啊什么的。那这个那怎么样来提前去判断？是会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这个预测，还是说业主自己考虑就可以了呢？
0: 这个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由这个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做，因为其实后续如果说一旦涉及纠纷的话，有这个第三方专业的人介入的话，那在法院或各方面来说，后续会有利于我们这个加装电梯，因为肯定是已经建成了才会有纠纷嘛，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后续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维护权益，这个加装电梯不会被拆除，所以这些选址之类的，现在应该是这些加装电梯的公司，相应的这些公司它都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处理方式方法，反正就是，但是我们在加装的时候，业主也要进行这个考量，不能说一味的只为了自己加装而忽视其他业主的这个基本的权益。
1: 对，那如果说真是到头来装好了，再因为一些这个问题给拆除，那这个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法可律师呢，就关于这种老小区啊，如何来加装电梯，加装电梯你需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包括要注意到的一些法律的事项，给大家也是分析的非常的清晰。相信可能有不少的这些小区，可能老小区啊，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有一些疑问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啊，来咨询咱们的法可律师。律师，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解释啊。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第一房产，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以全球的视野、本土的智慧啊，为大家来解析法律的这些案件。北京市盈科律师徐州事务所呢，它也是以这个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啊，朋友们，您有一些这个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是想咨询专业的律师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记住一个电话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拨打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可以来咨询我们专业的律师。也要非常感谢徐州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也非常感谢法可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谢谢大家老师，今天很高兴做个节目，为大家解答。
1: 好的，那感谢法可律师，我们就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0: 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在各环形路段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将有13环徐高速徐州段往环方向的睢宁西附近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13: 真实案例，
14: 生动故事，
1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3: 欢迎收听
14: 法律讲堂。
15: 各位老师好，若债权人破产，保理商受让的应收款是否属于破产财产？
16: 哦，这个问题很专业啊，徐教授，请您来回答啊。
17: 那么这个债权人破产的时候，那个这个应收账款债权它本身属于不属于破产财产，这个确实也在理论上有争议。这就是取决于对这个什么呀，对这个保理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所以在学说上关于保理的性质的争议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么有7-8种学说，今天我们这个场合我就不再介绍了啊。但是呢，这里边要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应收账款债权它本身是否已经转让给了这个保理人。如果应收账款确实已经转移给保理人了，在本质上，那么它就属于保理人的财产了，不再属于这个应收账款债权人本身的财产，因此不属于破产财产啊。这个特别是对于这个什么呀，没有追索权的保理啊，无追索权的保理，那么这个债权实际上已经就是它这个这种保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债权的转让，所以呢，这个已经属于财产属于保理人，不再属于应收账款债权人，因此不属于破产财产。
16: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761、762、764条的通解通读。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民法典合同别第16章保理合同的相关规定。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的是第761条、762条和764条。这三个条文呢，分别是关于保理合同的定义、保理合同的这个主要内容啊、保理合同的形式以及保理合同对债务人生效的这个要件啊，这么四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保理合同的这个定义。民法典呢是第一次将保理合同作为一种有名合同、典型合同加以规定啊。它761条规定的保理合同的这个实质性的要件是有两个方面啊。我们知道，所有的合同类型的确定都是从双方当事人的主给付义务来出发的。那么在保理合同里边，那么这个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是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另一方当事人呢就是保理人。那么根据民法典761条的规定，所谓保理合同呢，是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将自己现有或将有的这个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而保理人负担应收账款的管理、催收啊、提供融资款以及啊，对这个什么呀，付款进行担保这样的这个义务。那么换句话说呢，保理合同啊，需要有两方面的这个要素。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应收账款债权人，必须要把自己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而保理人呢，他要提供两项以上的这个服务。那么其中一项呢，就是提供融资款啊的义务；第二项呢，就是应收账款的这个管理。第三项应收账款的这个催收啊，以及提供相应的这个应付款的担保。那么只要呢，他提供这里边两项以上的服务，就构成了这个保理啊。啊，是否构成这个保理合同，一定要看保理人这一方的义务是否有两项以上啊，两项以上。如果仅仅一项是提供本金，到时候请求偿还本金及利息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构成一个什么呀，纯粹的借贷合同，要适用有关借贷的这个法律关系啊，法律关系。好，这是761条关于这个保理的这个定义。那么762条规定了保理合同的内容和保理合同的形式两个方面。那么保理合同的这个内容呢，一般应当具备啊这个什么呀，保理的这个类型、保理服务的范围啊、保理的这个期限、保理期限作为基础交易的什么呀，基础交易的这个合同的相关情况啊，应收账款啊、债权啊的情况啊，应收账款债权情况等这样的这个事项啊，当然要具备什么呀，另一方面也要具备所提供的融资款啊，融资款以及什么呀，保理的这个服务费啊，以及其支付这个方式等这些条款啊，这些条款，这是保理合同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至于呢，保理合同的这个形式，我们76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必须采取什么呀，书面的形式。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764条。764条的规定呢，是针对这个啊对债务人通知的这个要件。大家知道这个保理呢，它的核心的这个要素呢，就是应收账款债权人把自己现有或将有的这个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所以呢，债权让与债权转让啊，是这个保理的这个核心要素之一，核心要素之一。那么因此呢，我们这个什么呀，这个保理啊成立以后，保理人就应当呢适用这个债权让与的这个相关规定，也就是民法典546条的规定，应当通知啊债务人。根据民法典546条的规定，如果债权让与没有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那么因此呢，保理人和这个应收账款的债权人订立保理合同，没有通知债务人啊，那么这个的保理呢，对债务人也不发生效力，不发生效力。所谓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就意味着债务人仍然可以向啊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履行债务。履行了债务以后，他的债务就消灭了，保理人就不得向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主张债权，主张债权。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按照546条通知这个应收账款的债务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债权人通知固然没有问题，

0: 依照我们民法典764条的规定，我们应收账款的这个保理人，他也可以通知债务人啊，通知债务人。那么不过应收账款的这个保理人的，他通知的时候不但要表明自己作为保理人的身份，还要提供什么呀，必要的这个证明文件，就是能够证明这个已经发生了保理关系啊，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已经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什么呀啊，保理人，这样的这个必要的证明文件啊，包括相应的保理的这个合同啊，那么甚至呢可以通过什么呀公证等方式啊，来证明已经发生了正式的这个保理啊，正式的保理这样的事实啊，这样的事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民法典这个啊761条、762条和764条的全部内容。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你包括区踩到一个车厘子，这就像是我在吃炸酱面的时候吃出一个葡萄干，它不对味儿啊。
3: 一颗车厘子致女子十级伤残。
4: 一审呢，认为她穿人字拖去逛街存在主要过错。
3: 消费者在超市摔伤，能否向超市索赔呢？
5: 我在马路上被摔倒了，你啥原因摔倒的？自己搅拌脚摔了，那可能跟人就没关系。
4: 超市是否应当承担一个全部的民事责任，还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这个侵权是谁造成的。
3: 公共场所受伤害，责任分担有讲究。
6: 今后是不是进超市的时候我都要考虑一下我穿什么鞋。
3: 敬请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疑点判案，一颗车厘子引发的纠纷。薛岩，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岳深山，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7: 我相信两位也发现和注意到了，今天我们演播室又多了三位，为什么呢？这和我们新增设的一个环节有关，叫观察团。
3: 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媒体人田兆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解员侯纯英，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林之路，组成今天节目的观察团。三位观察团成员将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在嘉宾解读案件的过程中提出问题，由嘉宾进行解答，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民法典。
7: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一颗樱桃引发的纠纷。
3: 2018年7月29日晚6点左右，张女士来到朝阳区某超市，走到面包区时，张女士不慎滑倒在地。张女士说，她当时根本站不起来。
8: 因为大家去超市肯定要总看那个商品。
9: 我当时就是去买薯片，出去结账那条路是必经之路，然后有水果洒在地上，我没有看到。
3: 其他店员发现了张女士摔倒，于是帮助拨打急救电话，张女士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经诊断，张女士右髌骨骨折。事后，张女士和家人查看了超市内的公共视频，发现让自己摔倒的竟是掉在地上的一颗车厘子。张女士认为，是超市没有及时清理掉在地上的车厘子，导致地面湿滑，存在安全隐患，自己才摔倒的。受伤后，张女士前前后后多次入院治疗，经历了2次手术。她说，不仅自己身体上受了不少罪，被鉴定为十级伤残，治疗也花了不少钱。张女士认为，这些损失都应由超市来承担。那么，消费者在超市摔伤，能否向超市索赔呢？
7: 刚才的这起案件，我们看到了这个张女士在逛超市的时候啊，哎，没注意脚底下一颗樱桃，有些人也叫车厘子啊，反正怎么称呼的都行，啪，摔倒了，骨折了。我们来请这个薛法官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案情是怎样的。
4: 是这样，出事儿的这个当天下午6点左右，张女士她身着一个人字拖，到精品超市去购物。当她走到超市的面包区的时候，突然就被这个车厘子，也就是咱们说的这颗樱桃，一下子就滑到了，直接摔倒，右膝就跪在了地面上。当时这个张女士感觉到非常的疼痛，她就起不来了。那么他是认为这个超市没有尽到安全保证义务，存在一个过错，起诉到法院要求超市的经营者进行赔偿。
5: 我们就要说回归到法律上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没有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了。因为我们说像这种在超市的，我们先不说前面摔倒之前的事儿， 我们说摔倒了以后，就像您讲的，作为经营者的话，那一个顾客在你的店铺里边进行摔倒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自然的应该对他有一个帮助或者说救助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在里。
7: 没错，
5: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及时的要对他进行一个问询，包括说帮助呼叫这些救助或者说是急救车辆等等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救助。对，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说是在人情上的一个要求，我们同样的话也是说在法律上面对于这类经营者也有一个相应的救助。

0: 要求。
1: 事后，张女士将超市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53万余元。
2: 要进行康复训练，因为我现在的腿走屁股，就能明显的看出来是残疾人，然后需要做后期的治疗，然后还有药物等等。
1: 庭审中，张女士说，散落的车厘子本就不该出现在超市的面包区域，由于超市存在疏忽管理，超市员工不负责，导致地面湿滑，造成了自己摔伤的后果，所以超市负全部责任。
2: 首先地面不干净，其次在我摔倒之前都有人踩过这个车厘子，没有人清理，大家都应该看到视频了，我认为他们是全责。
3: 这个情况属于意外事件，我们认可一审判决承担补充责任。
1: 超市的委托代理人表示，事发时张女士脚穿人字拖鞋，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身体损害不幸发生，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4: 张女士她认为超市应当承担一个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她认为超市的过错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超市的地面不干净，那么你作为超市的经营者应当给顾客提供一个安全的购物场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在车厘子已经被前面几个顾客踩踏的情况下，你应当进行一个及时的打扫，而不能去置之不理。第三点，他就是认为超市你没有及时的救助，当这个损害已经发生的时候，他连续呼叫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反馈，然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救助，他主张是十多分钟以后，然后超市的人员在他一再的央求之下才叫了救护车，所以他认为超市存在以上三点不足，他的侵权是一个直接的责任啊，要求他承担一个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
5: 那么这个张女士的诉讼请求有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张女士进入的超市并非高度危险场所，张女士在脚穿人字拖鞋情况下进入超市，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身体损害不幸发生，自身存在重大过错。超市作为经营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存在重大过错，但卫生清洁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应当承担适当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超市赔偿张女士损失20000元，驳回张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张女士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那么在经营场所发生损伤，消费者穿什么衣服什么鞋，是否是案件审理的关键呢？
5: 双方到底应该尽到哪些注意事项？
6: 其实这个里边的话，确实是两方主体的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嘛。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超市到底它或者超市和这个顾客之间的这个注意义务到底在哪？像对于超市来讲，刚才一直讲，我们说它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它如果说是这个地面其实是洒上水了，它洒上水了的话，它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避免说人走在上面被摔倒。这个其实就是它在履行它的安保职责或者是安保义务。但是对于顾客来讲的话呢，没有谁会说光脚去公共场所的。但是人字拖的话，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字拖和拖鞋可能还不太一样，而且这人字拖也没说只能是在浴室或者说在卫生间内使用的一个拖鞋类产品，它是正常的一个出行所穿着的一个鞋履。那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我觉得说并不能够说因为他穿人字拖就认为他去逛商场摔倒就是他的责任。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可能这个超市的这个答辩可能应该不是很站得住脚的。
7: 我觉得岳律刚才说的特别符合我的心意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超市方说这人字拖这事儿太不靠谱了。你觉得我穿人字拖不合适，你别让我进啊，对吧？我觉得如果比如说我穿这个滚轴啊，或者我穿着旱冰鞋什么的，我进去溜达一圈，你可以说这摔倒赖你自己。那穿着拖鞋进去，你没拦着我，对吧？就是如果即使他设立了一个就是小心地滑这样的一个黄色指示牌，但是我没有看到啊，我摔倒了，这事儿怎么算？
6: 对，一般来讲的话，他那黄色指示牌其实还是挺醒目的，挺显眼的。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说你没看到的话，那就要看说他那牌是不是藏
5: 摆放的位置，
6: 犄角旮旯里边根本就没法看见，
7: 放到
6: 人就当当正正，人就放在路中间了，过道中间了，然后你还说你没看见，这责任可能就不在。
5: 比如我发了信息呢，我没看见，
6: 哎，那这就是你责任了
5: 啊，这是我责任了。那如果我顺老田的问题啊，人字拖如果不是这起案件的关键性的因素，我真。

0: 穿个滚轴的鞋进超市行不行？月律，如果说让我进了出了事儿了，
1: 但不代表着说超市方让你进了出了事儿就得超市方承担责任。因为如果说是一个成年人的话，应该会对自己的这个行为本身他是有一个相应的认知能力的，和相应的负相应的责任。
0: 哎，侯老师，
2: 那我们经常要逛超市，那在我今后是不是进超市的时候，我都要考虑一下我穿什么鞋去到这个超市，否则的话，我要是说也穿着这个鞋不合适，滑倒了，我是不是自己也有责任啊？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合不拢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13: 欢乐正前方，
14: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13: 欢乐正前方。
1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3: 我是米夏。
15: 我跟你说啊，我今儿的财运肯定出乎意料的好。那什么，赶紧录节目啊，录完以后就赶紧出门，我等着天上掉银子，我等着低头捡金子。
3: 刘向，刘向，你没事吧？哎，你跟这做什么白日梦呢？你
15: 什么叫白日梦？我这儿有依据，我告诉你啊，我今儿一大早出门吧，一看有一流浪狗正在那儿啃一烂骨头呢，我过去一把就把那骨头夺过来了。
3: 哎呀，刘向，你怎么干这种人神共愤的事儿啊？
15: 别急呀，我还没说完。

0: 钱呢。然后我就问那个，你说我今年财运会不会特别旺
1: 啊？
0: 然后那只小流浪狗就低头沉思了片刻，就开始回答我，哇，然后又抬头冲我连续说了两声哇啊。
1: 哦，感情就这么个旺啊，刘晓你真行。那完事儿你有没有把那骨头还给人家那狗啊？
0: 就我这觉悟， 我当然还了。
1: 哇，那还差不多，说明你还没有到这个丧心病狂的地步啊。不过我跟你说，你这事儿挺没溜的。你说你跟谁抢啊？你跟他抢，感情你那出乎意料的财运就这么来的。
0: 哎，我也知道没溜，但是最近不是媳妇管得严点吗，手头有点紧，这才出此下策，这也是心情使然吧，是不是？
1: 啊，那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啊，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意料之外。说的是小明在学校犯错误了，老师呢让小明请家长来，小明特害怕，就跟那大街上啊花了20块钱找了个正在下棋的老头来冒充他爸爸。老师见了小明那所谓的爸爸，真是一副出乎意料的表情，就问小明，这是你爸爸？
2: 对，老师，你别看他有点老，我爸爸是老来得子，相当不容易。
1: 听了这话，老师没多说什么，阴沉着脸把那老头拉到一边，低声地质问道，爸，出乎意料啊，你跟外面有个这么大的一个儿子，我妈知道吗？
0: 这就是说世界很大啊，大的出乎小明的意料，世界又很小，小的也出乎老师的意料了。
1: 嗯，一点也不出乎意料。我知道咱们今天欢乐正前方要说点啥了。
0: 哎，咱就说说那些意料之中的事儿。
1: 那是明儿，今儿说出乎意料的那些事儿。
0: 我刚才啊有了一出乎我意料的发现哈，我终于明白咱们节目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听了。
1: 为什么呢？
0: 关键就是这名字。
1: 名字？
0: 对呀、啊，你想想啊，咱节目叫欢乐正前方，咱把欢乐放一边，然后把方字也放一边，就剩俩字了，那俩字叫什么？
1: 叫挣钱。
0: 对呀、啊，咱这节目开播这么多年了，连咱自己都没意识到，原来咱们的节目是可以让收听的朋友发家致富的一节目。
1: 嗯，这个结论确实是挺出乎意料的。
0: 而且我们特别强调一种心态啊，那就是欢乐。一是挣钱要欢乐的去维持啊，要是特别痛苦被金钱奴役着，那就失去挣钱本来的意义了，对吧？二，听了咱们的节目就会很快乐，在这之后呢就会很开心的去挣钱。以上就是我新发现。
1: 哎呀，刘向，我不得不说你可真是出乎意料的能掰呀。要这么说，关于你的传说看来是真的。
0: 什么玩意儿？关于我的传说？不是，哪个呀？
1: 据传说，刘晓是一个命特别硬的人。当年呢，他妈妈是剖腹产，刚出生的小刘晓在保温箱里睡了3天。3天之后，医生护士才发现那个保温箱是坏的，根本就是制冷的冰箱。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刘晓在里面睡的是安静祥和。
0: 不是，所以呢？
1: 所以现在的刘晓经常会给大家讲一些特别出乎意料的冷笑话。
0: 不是，你绕了这么的一圈，你不就是还想说我净瞎掰吗？啊，那我就是说的出乎意料的不算出乎意料，得真做啊，那才能体现出一个让人侧目相观的另一面。
1: 你说的这谁呀？
0: 哎，我妈。
1: 哦，您家老太太。
0: 哎，对，说我前些年吧，出于一片孝心呢，我就给我妈买了个智能洗衣机，然后吧，我前后教了她不下上百回，可她死活就不会使，还老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操作。后来吧，本人又出于一片孝心，我又给我妈买了她 牌自动麻将机。好家伙，又一回吧，这麻将机卡牌死机了。我们家老太太二话没说，也不知道哪儿弄了一小改锥，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台面给卸了，重新调整滑轨，校对卡尺，然后再把麻将桌给安好，一气呵成，一个电话给我。
1: 刘晓，你说的这些呀，听起来好像出乎意料，但其实想想呢，也在情理之中。这说明你家老太太对洗衣服这事儿她不感冒。这人呐，好什么不用多说，自个儿就能钻研，无师自通。就比如你吧，你呢就特能掰，你就好这个，对不对？
0: 不是，我怎么就能掰了？那行，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啊。话说这天有一小孙女问自个儿的爷爷：“
3: 爷爷，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什么？小星星？
0: 会。”
3: 哦，爷爷，那你教我好吗？
4: 行啊，你听着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0: 停，那我唱什么你放什么是吧？一点都不出乎意料。来，放点意料之外的，预备，起。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必要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3: 出乎意料吗？是我是我还是我，我是米夏。
2: 米夏，你能不能不学那些不靠谱的啊？这节目除了你就是我，能有别人吗？啊，有什么可出乎意料的？
3: 那要是事事都在意料之中，生活多无趣啊。你比如吧，一向温柔贤淑的我，偶尔也会特别出乎意料的小清新小可爱一下。
2: 行了，少说点这样的话行不行？我一听你这么说话我反胃。哦对了，你说这个我倒想起关于你那好闺蜜在咱那人见人花见花败那小莹那一事儿。
3: 什么事儿啊？还小莹莹？
2: 哎对，就是她。这里头吧好像还有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
3: 什么？和和跟小莹莹他们俩？
2: 别瞎猜，你八卦样。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说是有一天晚上吧，咱们那个贼眉鼠眼的编辑和给咱们那个人见人花见花败的小莹莹打电话。小莹莹啊，求你件事儿啊，你抓点紧啊，赶紧现在就办这事儿，你手头手机里有没有你的素颜照，你赶紧给我发过来。哦，听这话，哎呀，咱那编辑小莹立马一脸就红扑扑的了。
3: 很讨厌，你干嘛这么着急要看人家？
2: 和和继续哀求道：“哎呀妈呀，妹妹，你别多想啊！我吧，就是我刚喝多了，我就想吐，我就一直吐不出来。你赶紧把你素颜照给我发过来，你快点的。”
3: 哼，就和和那欠抽的劲儿，一点都不出乎我跟莹莹的意料。
2: 那什么，事后我也问咱编辑和和，我说你那天喝的什么酒啊，就喝成那样。
3: 什么酒啊？
2: 和和说喝的是1982年的拉菲。
3: 啊，那酒可贵了，不是这么土豪啊。
2: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一问题，照你说这1982年的那酒厂它到底存了多少瓶拉菲啊，能够让全世界的真假土豪们喝了好几十年它还能买得着？
3: 就是啊，那得多大一仓库啊。
2: 米夏，照这么说你真信了吧？我跟你说，据我所知，这1982年的拉菲的瓶子是回收的，这么多年了，你要真能买着一瓶真瓶假酒，那也算你幸运。
3: 哦，难怪，那和和喝成那熊样，八成真是1982年拉菲的瓶子，哎，里头装的是北冰洋吧？
2: 什么玩意儿北？行行行行，我看米夏你也是汽水喝多了啊，满脑都是气儿，你还有地儿装知识吗？
3: 出乎意料的事儿总在发生，比如我姐家小孩还不到1岁呢，一直都是爬着走的。话说有天晚上突然就站起来了，还健步如飞。
2: 啊，不是，你姐家孩子也喝了1982年拉菲瓶装北冰洋了吧？
3: 哎，究其根源，根儿啊在孩儿他爸身上。我姐说我姐夫是香港脚，那味儿你就别提了，每次回家我姐都先督着他洗脚然后喷香水。那天晚上呢，孩儿他爸回家实在是太累了，就没洗脚，直接就窝在沙发里。正在一边爬的我那小外甥闻到这味儿突然就站起来了，然后自个儿就走回了卧室。
2: 哎呀妈呀，看来人的潜能真是需要激发呀。
3: 对，没错，我就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下雨的时候跑着的永远比走着的淋得更透。
2: 这是为什么呀？
3: 我也不明白，直到上回下雨我就跟路上一看，我才恍然大明白。
2: 你卖关子了，为什么呀？
3: 原来那些跑着的都是没打伞的。
2: 接下来咱就聊聊咱那憨厚朴实无华的编辑郭子呗。一说起他来，你就能想起他平时跟他媳妇儿跟前的蔫头耷脑的样。哎，你还别说，那一天他跟大街上愣出乎意料的雄起了一回。
3: 怎么回事啊？
2: 叔，那天郭子吧骑着自己那28大温凉过路口，有个发小广告的看了郭子一眼，然后默默的走了。
3: 这有什么的呀？
2: 这有什么呢？郭子当时就火了，恶向胆边生。什么意思呀？这发小广告的，你个发小广告的，你也敢看不起我是吧？发这个发那个，你就不发给我是吧？郭子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就一跃而下了他那辆28弯梁，就是那发小广告的质问道：“你为什么不发小广告给我啊？”
3: 啊？郭子这是要干嘛呀？
2: 谁知道啊，当时那发小广告的也傻了，特委屈的说：“
4: 那是大哥，你看你那胳膊劲儿这么大，你都两下就把我立起来了，我发给你还不行吗？”
3: 我很好奇呀、啊、这是什么小广告啊？
2: 小广告的内容嘛，就是谁用谁知道。
3: 你刚才说郭子，我这几天怎么没见着他呀？
2: 哎呀，别提了，那是一星期以前的事儿。说郭子有一周末没回家，等到星期天晚上回来的时候吧，挨了媳妇儿半天骂。最后呢，郭子媳妇儿就问他：“
3: 郭子，你说你要是一星期见不着我，你会怎么样啊？”
2: 郭子当时嘴硬了，我觉得没什么呀，你觉得要一星期看不见你，不是挺好。一锅子平时在咱眼前表现出来那些特点，这句话崩得很出乎意料吧。锅子媳妇儿当时就没往下接话。
3: 什么？这么严重的忤逆事件这么简单就过去了？
2: 哪那么简单就过去了？我跟你说，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有一星期吧，锅子还就真没再看见他媳妇儿过。
3: 哦，他媳妇儿肯定是被气得回娘家了。
2: 跟你这么说，星期一一整天，郭子一天没见他媳妇，星期二也没看见，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一直到现在啊，肿消了点，郭子总算能勉强看见那么一点。

0: 行吧。
1: 之后吧，我爸就去洗澡了，我就自个儿，我默默的用一 Q 币买了10000个欢乐豆。
0: 不是，你这叫坑爹，你懂吗？
1: 啥坑爹呀？坑爹是咱另外一期的话题，今儿差不多就这样吧，你说呢？
0: 行，忙着回去挣价了啊。今儿咱们这些意料之外的事儿呢，就先跟大家唠到这儿了。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不抱怨，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接四连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全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宽容来自张信哲。宽容这两个字里藏着的不是委屈的退让，而是爱情里最温柔的智慧，不是刻意讨好，是自然流露的体谅。他包容你偶尔的小脾气，你理解他肩上的压力。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我只在乎你，来自成龙、邓丽君。

我只在乎你，来自成龙、邓丽君。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是在邓丽君去世7年后，透过合成的科技让成龙完成了与邓丽君隔空对唱的心愿。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They 他们来自 Jam。

吴建豪、安七炫、Scandal、丑闻，这首歌构建了一个专属于夜晚的狂欢王国。白日世界处处有规则、有边界，我们需要收敛自己的锋芒。当太阳落下，黑暗接管宇宙，舞池就成为逃离现实的领地。在这里，地平线都无法框住人的热度，人们可以抛开平日的身份，跟着节拍摇摆。所谓 Scandal 并非真正的丑闻，而是夜晚之下挣脱束缚、释放野性与热烈的状态。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一句来自《少女的祈祷》道出了世间有情人心底最深的愿望。正当少女时，唱到人到中年时，从少女到女人，其中满是成长的滋味。如今的杨千嬅真的一直没变，无论是哭还是笑都那么随性自然。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叮当，阿信，走火入魔。

0: 对，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没
3: 事的，
4: 不
3: 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储藏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精品。

0: 谈，江板前程二妮儿菜煎饼柔爱形象店是徐州市打造的就业帮扶、创业赋能的爱心店铺，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就业增收，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联系电话051667568603。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来自赵咏华。赵咏华最经典的爱情三部曲都是姚若龙先生填词，神秘是赵咏华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喜欢交际，几乎从不出现在台前，仅通过聊天就知道你心中所想，聊完之后不用打扰姚若龙，他会自己消化想好，写好之后姚若龙也从不给人打电话，就是用传真，真的很神秘。这首《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就是姚若龙为赵咏华写下的代表作，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电话诉衷肠，来自 Stevie Wonder。 Stevie Wonder 除了唱歌还作曲并从事音乐制作，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虽说这是一首情歌，但结合这位歌手的身世来看，歌曲中描绘的场景都是他不曾看到的。命运注定他要在黑暗中度过一生，但是从他的歌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心中一片光明。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体会来自陈慧琳。

奇遇幸福，闭眼容易闭嘴太难，一切为时已晚。真正经历过婚姻生活，会对这句歌词有更深刻的领悟吧。当我们在感情中受到伤害，想要装作若无其事，却发现内心的痛苦难以抑制，那些伤人的话语一旦出口，便再也无法收回。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蔡淳佳、刘鸿明，谈心。

谈心，来自蔡淳佳、尤鸿明，明亮甜蜜的对唱，处处透着爱的气息，一幅两人深夜长谈的情境，暖洋洋又浓烈恰到好处的幸福感。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华健《难念的经》。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易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0: 思考才
1: AI 是翅膀，
0: 思考才是光。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缓行的路段驾京沪高速江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到主桥面之间，在我省海高速南通路段往连云港方向的小海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缓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4: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离加油站20米，但是呢加不到油，这是怎么回事呢？一名贵州游客就说啊，自己去贵州玩的时候，在贵黔高速的黔西服务区遇到了一次尴尬的经历。他的车呢燃油耗尽了，离加油站只有20米，但是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事后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是新员工，业务不熟悉，并且透露呢，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照规定报备之后就可以使用。这个事件呢，虽然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是折射出的是基层服务僵化以及应急管理的缺位，值得深思。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不是二元对立，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个红线呢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其实啊，这个加油站本来就有应急油桶，而且存在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就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不是非得打破安全红线，而是只需要启动既有的弹性机制。那么令人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置机制，并且呢把车主的紧急求助挡在了门外。那么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呢，让一个小麻烦演变成为了一场闹剧。短短20米的距离跟350块钱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

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之后呢 P 档被锁啊，打不着火了。它不是说打着之后它这个电子档它挂不上去，对吧？那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这种情况下，高速公路又是封闭的环境，车主肯定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缺乏自救的手段。那么此时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流程繁琐，让车主为了本可避免的困境去买单，这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成熟的管理体系应当具备容错机制和及时支援的能力。真正的合规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加重要。对于监管者来说呢，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的最后一公里梗阻，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最基本的常识，别等到耗尽最后一滴油才知道加油。

看到有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制度是死的，那人呢总归是活的吧，而且是20米却不施以援手，他不是说200米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对吧，按规定来20米距离非得要僵硬的让乘客自己解决问题，让游客自己弄，这种服务意识和态度让人难以接受。风言风语说啊，社会的进步关键呢是让交易成本降低而不是抬高，合规不是免责牌，有应急油桶但是却不知道用，暴露的是培训缺位和机制空转，安全底线当然必须得守，但是服务不能只剩禁止二字。

好，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很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呢，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了，一直靠按摩手艺生活。天到这儿呢，司机有点红了眼眶。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时，司机立刻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人呢都忍不住落泪。普通乘客跟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呢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他们的对话呢也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数百万的网友。那这一份感动里注定包含了直击人心的善良，隐藏着不为人知且并不常见又无比珍惜的啊这种力量。共情啊，这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所以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加油站的加油员和这个20米没有开到哈就没熄火了，这个车熄火了而挂不了 P 档的这个司机，那这就说明什么？咱们这个加油员和这个司机他就没有共情，对吧？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网约车司机跟这个盲人乘客的交流并没有停留在正常服务的边界，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里，体会了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这么多年。而视障的这位乘客他也没有被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也读出了司机的哽咽，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所谓共情就是愿意顺着别人的视线去看世界。盲和明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的沟通，也没有加大他们的隔阂。司机理解盲人乘客，盲人乘客呢也赞许司机，陌生的两人那条看似不能逾越的沟壑也是被真心的问候就这么给填平了。所以说这足以想见啊，语言神奇伟大的力量。善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给予和施舍，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就像咱们说路上你打车，对吧？那这个视障乘客碰到了这个网约车司机，双方就共情了，那这个打车就是一个愉快的经历。善良不只是一次善举，它最动人的地方是能在人和人之间流动生长叠加。咱们被陌生人的眼泪打动，善意也会持续的传递。那当然咱想一想啊，就是说你被善意滋养过的人，你才会愿意去传递善意，对吧？所以这个故事非常值得珍视。就这个视频我刷了好几遍，我觉得这个在咱们说交通的过程当中，这个路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珍视的事情，是那一份对陌生人的尊重。盲人乘客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等待施舍的弱者，而是定义为以手艺自食其力的人。他也感受到了司机的善意，没有被动的接受怜悯，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咱们感动于司机的眼泪，同样敬重乘客有尊严的自立。当善良既温暖人心又呵护对方的体面，这时候两个灵魂才能够相互的照亮。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发生在中秋节期间啊，我看了一下日期，发生在中秋节期间，这也为团圆做了一个新的注解。陌生人之间的眼神问候共情，这是人和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另外一种方式。它藏在愿意为别人的遭遇而心疼的柔软里，藏在得到善意后想要回馈的自觉里，藏在彼此平等相待的分寸里。共情是善良的本色，而善良呢，最不费力气也最恒久。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陌生人的真情驻足，愿意在看见他人之后又把自己还回人群啊，那咱们身处的社会即便是在陌生人环境当中也会变得更温暖更明亮。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4: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6: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过去几年中国汽车行业的上新速度是让全球侧目，产品迭代周期呢从36个月以上压缩到了18个月甚至是更短，新车投放几乎是以日更的频率在推进。然而快节奏的另外一面呢，是验证环节在悄然缩水，部分车企为了抢占市场窗口期，删减测试验证环节，跳过完整的极端工况验证流程，将未经充分验证的创新设计直接推向了市场。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公开的召回公告，九家车企合计超427万辆新能源车因为应急机械拉手设计缺陷被集中召回，这个也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那么10月10号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直指跟风推新、测试验证不充分等行业痛点。这份文件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创新必须有边界，验证更得守底线。征求意见稿条款详实，指向明确，但更值得深挖的是条文背后监管思路的转变。文件开篇即点明问题所在，新技术装车应用和产品迭代更新速度加快的同时，部分的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等问题，加大了产品的安全环保风险。这句话定下了整份文件的基调，就不是限制创新啊，是为了创新补上验证这一课。之前几年啊，汽车行业的创新叙事大多围绕着首发、首搭啊这样去展开，隐藏式门把手、零重力座椅、折叠大屏啊这些东西轮番登场，但是设计创新和安全验证之间的脱节在快速迭代中不断被忽视。有机构碰撞测试显示，配装电子门把手的车型在侧面碰撞后，车门弹出成功率只有 67%， 远低于机械门把手的 98%。 零重力坐姿下，传统三点式安全带可能失效，碰撞时成员重度及危重创伤占比高达 70% 以上。这些数字背后是真实的安全代价，也是监管出手的直接动因。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同志之前已经明确，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直指部分激进式创新设计跳过完整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的行业乱象。那么由此咱们再来关注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具体条款，设计意图一目了然，全隐藏式门把手被明令禁止，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不得违规采用，车辆呢处于行驶状态下不得进入零重力旋转等非安全坐姿模式。这些禁止清单瞄准的并非创新本身，而是那些以牺牲安全冗余为代价换得的视觉效果的设计曲线。更关键的条款呢，隐藏在技术指南当中，企业需要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研发设计阶段就对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这意味着安全评估的介入节点从产品定型前的合规审查前移到设计图纸阶段。换句话来说，就是一项设计如果在源头被判定存在不可控风险，就将直接止步于样车试制之前。研发验证环节的量化门槛同样值得细读，环境适应性验证不少于一年，且需包含两冬一夏的实验，可靠性验证不低于30000公里，软件功能可靠性验证需要贯穿研发全过程，企业不得直接采信供应商报告，相关材料留存不少于6年。那么这些数字背后是一种研发模式的切换，过去行业通行的供应商报告替代实车测试，上市后 OTA 补全缺陷的操作路径，现在必须替换为准入阶段全流程实车的实测留痕。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把安全验证的举证责任从上市后的召回前移到准入前证明，企业必须在产品公告阶段就拿得出经得起追溯的实车实测数据，这标志着汽车产品的合规逻辑正在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前自证。

0: 那么规划红线划定之后呢，行业受到影响首先体现在这个研发周期和研发成本这两个维度。征求意见稿要求为期一年以上的环境适应性试验，叠加不少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里程，这也打破了部分车企过去靠删减验证环节才勉强维持18个月短开发节奏。那么从成本端来看，可靠性试验里程提升直接带来样车损耗增加，测试设备折旧上升，预计呢单车研发验证成本将上涨20%至30%。这个对于销量体量偏小、现金流紧张的企业，这一笔新增投入会构成不小的经营压力。那么当然压力啊不止于成本，更深层的转变在于车企研发模式的重构。过去行业普遍采用的先交付后靠 OTA 修补硬件缺陷的这种投机策略将受到根本性约束。新规明确要求新申报产品在准入阶段就完成充分的这个实车实测的验证，不再允许将硬件条件的安全漏洞去遗留到上市后靠软件升级来弥补。部分车型仓促上市之后依靠 OTA 去来修补硬件缺陷，颠倒了汽车工业先验证后交付的核心逻辑。新规正是从制度层面彻底纠正这个延续多年的逻辑错位，当验证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想啊，车企的竞争重心也将会从谁先发布上市转向谁先验证到位。竞争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不同类型的车企的处境将加速分化，研发体系完善、测试数据积累充足的头部企业受影响相对有限，但对于依赖快速迭代、以轻资产模式运作的新品牌，验证成本和周期的双重抬升将构成实质性的生存压力。强制性标准的完善，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拉长产品开发周期，长期看呢，有利于行业提质升级，而那些习惯快节奏的企业不得不经历一轮转型阵痛。那么车企呢，应该借此契机沉下心来提升自身底蕴，摒弃急功近利的思路，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追求质量效益，将验证能力打造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将这一份征求意见稿在更长的政策链条当中去审视，它这个意义已经超出单一文件本身。其实早在今年8月啊，四部门就启动为期一年的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四方面问题。这次征求意见稿正是在专项行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创新设计的准入管理和验证要求制度化、具体化，形成呢从专项行动到长效制度的政策闭环。那么这套政策组合拳的推出，标志着行业竞争逻辑将迎来阶段性切换。之前行业比拼的是造得快不快、上新多不多，未来呢竞争将转向产品稳不稳、耐久好不好、安全有没有保障。有业内人士研判2026年或将迎来中国汽车产业的质量拐点之年，这个判断有迹可循。而今呢，越来越多消费者购车时不再只盯着续航里程和智能驾驶配置，开始主动关注产品的研发周期和测试里程。市场层面的理性回归和政策层面的底线约束正在双向赋能，同频发力。那么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这个转变同样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已经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庞大的出海体量之下，任何产品质量短板都可能被放大。企业如果在研发验证环节压缩投入，省下的钱终究要在售后端加倍去偿还。一旦零部件老化、密封失效、制造偏差等问题在车辆交付后集中爆发，那么我想这受损的绝对不单单是单个品牌的这种市场信誉，更是咱们中国品牌汽车在全球市场的整体口碑。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啊，在本次征求意见202611月10号截止后，配套的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和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技术规范实施细则将直接决定政策落地成效。那么 细则如何划定创新设计的范畴，怎样鉴定验证不充分，关系到企业合规成本的高低，也决定着这场质量变革能不能真正的落到实处。好，看看时间，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当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要喊妈。
2: 妈妈我困了。
1: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3: 杨老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4: 孩子妈，钥匙放前吃还是放后吃呢？
5: 豆子妈，豆子吐了，
6: 又全吐出来了。
7: 孩子妈，
8: 妈妈我鼻子好痒。
9: 妈妈我肚子疼。
10: 妈妈妈妈
11: 妈妈妈妈，
1: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2: 你不是找剪刀吗？
1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17: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8: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9: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1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2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2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那咱们接下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唐坊小区的童先生啊，跟我们反映说，他的新能源车在充电的时候被小区脱落的墙皮给砸损了，事发呢两多月了，赔偿呢始终没有着落。接到反映之后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唐坊小区，看到了当事人童先生以及受损的车辆。童先生说啊，事发之时，他是在7月17号啊，把这个车停在了楼下的充电。

装去补电，但是没想到呢，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车顶被砸出了凹陷，前挡风玻璃也随之开裂。事后查看，造成车辆损毁的是楼房顶层脱落的水泥块。由于赔偿事宜一直没能协商解决，8月12号他无奈先行自费维修。那么随后呢，记者找到了唐坊小区物业，物业的丁经理说，砸车事件发生在7月份，早期呢有一位经理在，自己在8月份才过来，具体情况呢不太清楚。不过自从他接手这个小区服务以来呢，也多次接到业主反映，部分楼栋的外墙斑驳，大片的墙皮脱落，为了防范风险，物业也安排保安开展日常巡查，对发现的外墙松动部位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也将尽快向公司汇报，看如何跟车主协商解决。对于这个解决方案呢，童先生也表示认可。那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到了律师。律师表示呢，如果不存在违规停车的情况，车辆被楼上的坠落物，也就是墙面砸坏，应当由物业承担赔偿责任。律师还举例说明，判断车主是不是违规停车，不能只看楼下有没有湿化停车位。只要停车位置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禁止停车区域，而且呢没有对小区一般管理秩序或者安全规范造成影响，这个呢就不属于违规停车。当然截止发稿前呢，物业公司跟童先生还没有就赔偿问题协商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这意味着举证责任不在车主一方，物业需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管理义务。外墙安全不能等出了事儿再补救，物业应该常态排查，及时维修，头顶上的安全容不得侥幸。

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再关注这么一个事儿。科目三考试现场，坐在副驾驶的安全员拿起水杯喝一口水，考生呢就踩下油门开始加速，听到身后车辆按响喇叭，考生就及时靠边停车。一些学员呢就是靠这些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暗藏玄机的暗语通过机动车驾驶证考试。最近呢，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在机动车驾驶证相关科目考试中组织作弊的案件。那这个事儿呢，24年10月，驾校经营者秦某为保证其驾校学员考试通过率，谋取不当收入，冒出了帮助考生作弊的念头。为此，秦某找到了当时在驾照考试现场担任安全员的张某，双方呢一拍即合，商定由张某在考场帮助秦某驾校的学员在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三考试当中作弊，并约定好两人的分成比例。为了作弊更加方便，张某个人以付好处费为条件，买通同考场的另外一名安全员顾某，共同帮助作弊。那么秦某等人的考场作弊方式可谓是朴实无华。在科目二、科目三开考之前，秦某会提前和考生约定好作弊的暗号。科目二开考之后呢，秦某凭借自己对考场的熟悉，从后门私自进入考场，穿上工作人员马甲混入现场，站在考生车辆旁，通过不同的咳嗽声提醒考生操作方向盘，帮助其完成倒车入库考试。而科目三的作弊手段更加多样，考生开车上路之后，张某会驾驶辆教练车跟在考试车之后，通过按喇叭的方式提醒考生完成靠边停车、变道等操作。被张某买通的安全员顾某则在副驾驶通过拿水杯喝水的方式提醒考生在恰当的时候啊踩油门加速。那么2024年10月到2025年4月间，钱某凭借以上作弊行为帮助驾校内三名学员通过科目二考试，并通过组织作弊行为从中获利共计人民币5000元。张某呢共帮助四名考生通过科目三考试，从中获利500元。顾某呢共帮助两名考生通过科目三考试，从中获利350元。

那公安机关接到考生举报，逐渐掌握了秦某等人组织作弊的情况。2025年的5月22号，秦某、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而顾某呢，做另案处理。秦某、张某到案之后呢，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回违法所得。那么公诉机关在庭审过程当中认为，被告人秦某、张某组织他人在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中作弊，均应当以组织考试作弊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均属于情节严重。秦某、张某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其中秦某是主犯，张某是从犯，两名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以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秦某、张某伙同他人在机动车驾驶证相关科目考试中组织作弊，这个行为都已经构成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那其中秦某是多次组织考试作弊，张某是考试工作人员，均属情节严重。其中秦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那么今年5月7号的时候呢，金山区法院呢也是综合案件的事实情节和两人认罪悔罪的表现，对秦某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对张某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那法官也在提醒啊，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是检验驾驶人员是不是具备安全驾驶能力的重要准入考试，直接关系到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驾校经营者、教练应当严格守法，帮助学员真正掌握驾驶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员。学员应当端正考试心态，认真参加驾考培训，扎实掌握驾驶技能，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合规取证啊，真正守护自己跟他人的通行秩序和生命安全。

0: 建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2: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挡风玻璃破出大洞，那司机说吃了感冒药啊。这个秋季呢是感冒咳嗽等等的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但是呢比感冒更危险的是经常被人忽视的药驾，它呢能让驾驶人在瞬间失去操控能力，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那吃了感冒药头脑昏沉，这起事故就发生了，追尾了大货车。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3: 哎，副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10月5号的9点钟左右的话，在咱们高速公路上有一辆红色小汽车在快车道内啊行驶时候呢，逐渐就向右开始偏离方向，右侧车头呢就直接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小车的挡风玻璃顿时碎裂并出现一个破洞啊，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驾驶人自己车啊，他当时感冒头痛啊，就吃了感冒药，感觉呢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的时候呢，虽然他紧急刹车了，但是呢没想到还是怼了上去。那么交警查看了其他吃的这个药物说明书啊，上面就写明了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这个体制。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第22条有明文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是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安全影响安全驾驶的，是不得驾驶机动车的。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提醒大家，不少药物在服用以后呢，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一些副作用，严重影响咱们驾驶安全。比如说一些典型的，比如说像感冒药、抗降敏药、一些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降压降糖药、镇咳药等等等。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提醒驾驶人，如果你的身体不舒服，建议不要自行驾车出行。那么在看医生或者是服药之前呢，一定要向医生讲清楚自己有驾车的需求，尤其阅读药品的说明书上的一些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如果标注了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交通作业、机械作业或者是一些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呢，切记在服药以后呢，就不要再开车了，或者是等几个小时以后呢，副作用消退以后。
2: 嗯，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0: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到主桥面附近 G2513 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睢宁西与睢宁北之间受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2: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收音机听幺零三三。
1: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0: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走进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往往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有童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主题，和大家呢继续来走进几所学校，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他们在用歌声传递了自己的爱国情怀和纯真梦想。
1: 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0: 今天呢，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童声里的中国。这项活动呢，也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也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要求，充分呢发挥美育育人的功能，结合呢庆祝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我们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就联合开展了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项活动呢，也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把这个活动呢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面向我们徐州市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实景展演的系列活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走进各个中小学，感受一下孩子们立德树人、美育熏陶的活动故事。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先走进青年路小学，听一听他们的合唱团倾情演绎的经典美育歌曲《中国字，中国人》。我们可以听到呢，是以清澈的童声串联起了汉字的笔墨与家国情怀，而且呢，听得出来孩子们在用声音诉说着汉字之美，传递了我们中华少年的文化自信。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先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中国字，中国人。

谢谢，这是我们青年路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中国字》《中国人》，让我们听到了这一份赤子之心。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为梦为爱说，我孙子在这一所学校哦，那这个声音当中有没有孩子的参与呢？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依然能和大家分享童声里的中国。今天呢我们会走进3所学校来听一听孩子们的声音。第一首呢刚刚已经听到了，是青年路小学合唱团孩子们带来的中国字中国人。第二首呢是来自于我们铜山区正极实验小

学的孩子们带来《逐梦小树苗》。第三首歌曲呢是丰县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孩子们带来的《稻香》。节目当中啊，可以让我们听到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了这一份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最纯真的梦想。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中国字中国人》这首歌曲，发现了吗？这首歌已经唱成了美育和德育的双声道，不是单纯的唱歌，是孩子们用童声把汉字的筋骨、笔墨的呼吸、少年的爱国心全部给串起来了。孩子们呢，一张嘴就是横平竖直，这是规矩；还有呢，撇捺舒展，这是底气。听得出来呢，我们学校的一句理念，以美育浸润德育，让文化课从课本走进喉咙里。青年路小学这道题啊，出的真的是很巧。汉字呢，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指纹，一笔人字，左撇呢是礼，右捺呢是信，一个中字，不偏不倚才立得住。而且呢，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清澈的音色，把这个字、人、国讲成了一条线，写端正的字，做敞亮的人，守自己的根。这正是童声里的中国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大人教小孩背口号，是小孩在用声音告诉我们大人，文化不是老古董，是嘴里吐出来的光。所以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写字要用心，做人要真诚。听着这些歌词，是不是感觉我们心里边有一股热热的力量感？这就是徐州新教育要的模样。校园有歌声，汉字有体温，少年有中国心。我是郑伟，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咱们继续走进另外一所学校，听一听孩子们把家乡唱给天下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铜山区正极实验小学田庄校区孩子们的演绎，他们会用最纯净的声音来演唱《逐梦小树苗》。而且呢，在这个 MV 当中啊，看到呢家乡的自然风光真的很美，有云龙湖的碧波荡漾，还有呢湿地公园里的芦苇，勾勒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包括呢，我们看到呢现代化的音乐厅，以及呢这个建筑线条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景观是那么的美，一下子呢融合在一起。而且呢看得出来呢，镜头转入校园的时候，孩子们的生活剪影啊，那更是充满了活力。书法教室里孩子们呢是握笔感受墨香，篮球社团的孩子们是随着动感的节奏去感受运动，诠释着少年的无限活力。而且呢看到升旗仪式上孩子们脸上的这种自豪感，包括课堂里那种专注的眼神啊，还有这个图书馆里边安静阅读的身影，那都是家乡沃土上的小树苗在茁壮成长。特别是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啊，我们听得出来对家乡的这份深情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是让孩子们的声音成为了家乡最美的生态名片。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先让我们来听一听，特别要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施曼少校赵雨晴，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分享。

谢谢我们的孩子们给我们分享的逐梦小树苗，感受到了这个家乡沃土上的小树苗们啊，在茁壮成长的状态，再一次感谢。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0: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0: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0: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1: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0: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又听到了铜山区正极实验小学田庄校区的孩子们带来的逐梦小树苗。今天呢，是我们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熟悉节目的老听友都知道啊，周一的时候呢，会有童声里的中国这个系列节目。因为呢，这一项活动呢，也是咱们2026年徐州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个活动呢，是面向全市少年儿童的。现如今呢，这个活动也是一直在火热进行当中，各个学校的孩子们都是在积极的响应。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继续走进3所学校，和大家呢来听一听孩子们演绎的爱国情怀和纯真梦想。当然了，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已经听完了2首歌曲。第一首呢是来自于青年路小学的《中国字中国人》，第二首呢是铜山区正极实验小学田庄校区的孩子们带来的《逐梦小树苗》，第三首呢即将和大家分享的是丰县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孩子们带来的《稻香》。您看是不是每一首歌曲都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期待？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让我们的歌声载着孩子们的爱国心和少年梦飞进大家的耳朵里。刚才那一首《逐梦小树苗》让我们听到了孩子们心里边这种发光的状态。一看这个 MV 啊，它不是普普通通的校园 MV， 镜头一开始是云龙湖的碧波，垂柳倒影，湿地芦苇，水鸟掠过，是把这个生态文明轻轻地放进了孩子们的眼睛里。再到呢校园里的书法教室、篮球场、升旗仪式、图书馆，你看啊，新教育说的五育并举不是在念文件稿，全是孩子们自己所演绎的。而且我特别喜欢里面的那个转场，湖畔现代化的音乐厅，流线型的屋顶，然后呢碰上了孩子们手里的一笔一画，家乡和我们孩子们的校园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这才是童声里的中国该有的样子，不是把成人主题硬塞给孩子们，是孩子们用歌声啊告诉我们，我们家乡的湖，我写的字，我投的篮，我敬的礼，合起来呢就是强国少年的4个元素：生态守护、文化传承、体制健康、爱国情怀，一首歌全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咱今天晚上就别问了哈，你今天考第几了？今天晚上啊，就听孩子来唱这首《逐梦小树苗》，可以问一下孩子们，哎，看看咱家娃觉得自己像哪一种小树，将来呢会长成什么模样？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啊，那家校公寓不就是微信群里的打卡了，而是床头真正的亲子沟通，让孩子呢和家长说说心里话。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徐州新教育板块《童声里的中国》，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小树苗他们的成长故事。童声唱家乡，童心护青山。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下一所学校，听一听孩子们的心声，来到丰县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孩子们所演绎的稻香。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张璐老师、林叶凡老师、李文清老师和郑杰老师。

0: 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3: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

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依然呢是我们同声里的中国。哎，这个系列活动呢每周一的时候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小张老师说啊，还是孩子们的声音好听。是的，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三首歌曲，青年路小学的中国字中国人，桐山区正极实验小学田庄校区孩子们带来的逐梦小树苗，刚刚听到的是丰县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孩子们带来的稻香。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相信呢，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园当中啊都会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歌曲。如果呢您家娃在家里边唱到了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啊，不妨录制下来，电波当中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刚才呢这首《稻香》是不是让我们想到了周董？哎，这个《稻香》被孩子们重新编排演绎，更是打造出了适合孩子们的二声部的合唱版本，期间呢还有一些经典的诗词，是不是让我们脑海当中浮现出了一些画面，稻田晚风萤火虫这样的一些景致，勾起了大家温暖的童年回忆。而且呢也是希望孩子们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当下的生活，从容地面对成长当中的点点滴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声音啊，而且呢也是把周杰伦的稻香重新种回到了稻田里。这不是原版的翻唱，而是孩子们哎，在老师的用心编排下听到了不一样的版本。像刚我们提到的二声部的合唱版本，高声部呢像风吹麦浪，低声部呢就像晚霞贴地，两个声部啊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童年的温度。而且呢我们丰县实验初级中学小学部呢是建在新城区这片，很多孩子呢也是刚刚来到学校，特别是歌曲里边那句话，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普普通通的歌词，是真真切切的外婆家，是曾经自己玩的小伙伴们。我还特别感动其中一个细节，孩子们就说啊，排练的时候仿佛已经闻到了歌声里的稻香，想起了暑假呢在乡下追蜻蜓帮爷爷收玉米的下午。而且呢老师在现场也是顺势引导孩子们，感恩就是记得谁给你煮过南瓜粥，珍惜呢是知道一碗饭从秧苗到餐桌要走多远的路。这就是我们新教育里边常说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美育呢不是把这个城里边的钢琴搬进校园里，而是啊用孩子们最熟悉的风景来当教材。特别是这些孩子们在自己童年记忆当中有稻田、有晚风、有萤火虫，这些乡村的记忆就变成了他们成长面对的所有的风浪的考验。特别是歌里边还有唱到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其实就是在教孩子们难过的时候啊，咱就想想小的时候那个自己，摔倒之后是不是也要站起来继续跑，哪怕是哭了擦干眼泪迎风再跑。所以我觉得老师们如果要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下次的班会里边哈，给孩子们呢放放这段音频，听一听这个稻香，让孩子们画一画自己记忆里的稻香。可能呢他们画出来的就是奶奶的菜园，或者是自己家小区下面的某一棵树，画完再唱，歌声里边肯定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成长故事。所以呢今天晚上咱家长朋友们别光问分数了哈，陪孩子们再听一听这首稻香，然后呢问问孩子们小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再给他们聊聊咱小时候最开心的是什么事儿。这对话一打开，是不是亲情一下子回到了最初的美好的模样？这就是我们徐州新教育所期待的模样，校园里有歌声，童年有回响，孩子们心中有根脉。我是郑伟，今天呢是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刚刚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了孩子们把自己的家乡唱给我们听，这些动听的歌声飞进了我们的耳朵，更是飞进了我们的心里。童声里的中国，新教育里的徐州。那么今天呢在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听到了这三所学校孩子们带来的歌曲，再一次

表示感谢，也是希望呢更多的歌曲都可以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和大家进行分享。那么期待下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依然会和您听到更多好听的童声里的中国。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豆浆油条说真好听。嗯，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再一次感谢孩子们的歌声，感谢他们这好听的歌声。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继续来分享孩子们的成长故事。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7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

0: 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继2513淮徐高速徐州段往淮安方向孙林西到孙林北之间都是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大道车流穿梭，在一个阴天，好像有一点点小小小小毛毛雨的周一傍晚，又跟大家一起开启下班路了，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0: 萨奇马组合。
1: 咱们都说人呐，一定要定期的回望一下过去，才能好好的展望一下未来。今天呢，我们就是啊，总结了一下自己的职场生涯。我发现我已经摸爬滚打近15年了。
0: 我是天天藏着掖着。
1: 97年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我大概从那个高中时期哦，有身份证的时候就开始实习了。
0: 你暴露了，我一直以为我的搭档97年，
1: 是
0: 原来我的搭档77年，
1: 不是，也没有那么多。哎，不得不说啊，77年的话，
0: 你该退休了。
1: 此时此刻，我已经在驾车环游中国了。阿勒泰，我来了。我已经去拉萨了，我就不是坐在萨萨的旁边了，好不好？
0: 你看，就是差不多吧，反正现在都沾一个萨，沾一个萨沾边儿，
1: 是吧？马上就要去烤披萨了。来吧，我们就来说说啊，自己，我相信以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分布的行业来说，工作15年大概是一个平均区间。很多人，大部分人都上了10年到15年的班了嘛。你看，就在我们这几个最近的，从下半年开始，咱们陆续也有听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赛道。
0: 你这么一说，突然大老师，我觉得你还挺良心的。
1: 咋了？
0: 你从去年才开始休10天的年假。
1: 对。平时的话，真的不好意思。也是因为什么呢？搞错了政策。
0: 因为你得在这一个单位待够10年才行。
1: 对，谁成想就是从有那个什么社保就开始计算了呀？你说，哎，对吧？
0: 已经有朋友帮你捋出来了。你见大齐刚才说15年，那也就是说他2011年就已经开始上班了。但是吉他也说了，你要是77年，你现在也不能退休，还没到时候。
1: 内退。来吧，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回望回望过去啊。基本上大家伙都上了10年的班，前段时间还有人啊，甚至都干什么呢？离开了徐州跑到常州去上班了。然后每天晚上的话，7点以后告诉我，原来这就是苏锡昌的工作节奏，我下班了。
0: 听友。
1: 对，7点半左右过来打卡啊。平时的话，可能就是5点钟一开始就能跟随着我们节目一路的，对吧？我们特工。
0: 难怪的，特工下班之前也爱就是偷摸着摸个鱼。
1: 现在手机都摸不着。
0: 那天我们没有开抖音直播
1: 啊，
0: 然后特工在我的这个抖音群里说，下一次请提前请假，肯定是想摸鱼看手机，对吧？
1: 啊，
0: 就是看了半天啊，刷不出来
1: 啊，就好不容易拿到了手机，哎呀，今天我可得是给自己放个假呀，怎么还不直播？就每回的话，我们也要按照这个咱们上工的这个时间表，对不对？然后挨个的跟大家排一排。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就来想问问大家伙儿，你还记得你毕业后啊？咱因为有的朋友们他可能就是在社会大学，我们这样毕业的。你还记得你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干啥的吗？
0: 第一份工作，
1: 当时体验，我说的不是那种2-3天你就跑路了啊，不是那种啊，是正儿八经上着班，你拿着第一个月的月薪了。
0: 那如果是没有正儿八经上着班，但是跟我就是正常正儿八经上班一个月月薪拿到钱差不多的那种呢，
1: 也行
0: 啊。
1: 就正儿八经他算你的一份能糊口的工作，不是说上2-3天之后不是那个什么啊，就日结或者跑路的。你不能说，哎，我就去那什么上2-3天班，不行太累我就不去了，那不叫上班。对不对？咱那只能叫试用。就真的你可以担当啊那份工作里的一些正确的或者是充实的工作职能和职责了。然后每个月呢开始给你发月薪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算第一份的工作，行吗？
0: 好，各位小伙伴，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就当时体验咋样？你还记得第一个月工资拿多少吗？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月薪。
0: 为什么会印象如此深刻？是太少了，还是哇这么多终于是自己赚来的钱了？
1: 哎呀，我能抽那个龙年限定皮肤了。哎呀，这个的话，我感觉5月份返场的时候啊，那个白色龙虾我一定能拿得到。
0: 就是有一个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了。
1: 对，就是纯啊。因为当时的话也没有什么生活成本嘛，就完全是自己的零花钱。我当时觉得这次的话，这皮肤我不还是完全就能抽到，绝对能抽到保底了，你放心吧。
0: 你看，
1: 就这感觉。
0: 吉泰说第一份工作试用期300。哎，然后刘娜耳朵说第一份工作试用期工资2800。
1: 挺高的了。
0: 还有黑老头说当时是在成都的一家车管所的修理厂。
1: 修理厂。 厂里边，
0: 哎，是给
1: 就过那个什么过车年检，
0: 对
1: 啊，
0: 去给那个当时奥运火炬成都传炬地的这个警用摩托车进行维护和保养。
1: 哎呦，还是保养我们那个铁马
0: 哦，
1: 哎呦，这很厉害呀、啊，
0: 这真的很厉害，
1: 这也是咱这带着手艺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那你现在算跨界了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比如你现在是这个和上一份工作你们这个风马牛不相及，
0: 嗯，
1: 还是说经过了这些职业的累积摸爬滚打之后，慢慢成为了行业翘楚大拿，被猎头给盯上了，不断就像咱特工一样，对吧？人往高处走，
0: 嗯、
1: 然后有地方挖他，再、
0: 嗯、
1: 拿更高的薪水去了，或者呀，成为这个更高的领导了，也都行啊。
0: 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看冯队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姨的饭店里上班，那、
1: 哦、
0: 时候是一个厨子，
1: 学厨的，
0: 哎，一个月呢700块钱，
1: 哎，
0: 从2005年开始一直干到了2008年才不干，当时拿到第一份工资的时候特别开心，
1: 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你刚开始进饭店里边的时候、
0: 嗯、
1: 你不可能是直接当大厨的，
0: 是帮厨，在旁边洗菜切菜，
1: 学徒干嘛呢？就是切墩儿。
0: 嗯，
1: 第一件事到那以后啊，你先得切个一两年的墩儿，你得知道这些配菜咋怎么弄，然后怎么抓、
0: 嗯、
1: 就开始你师傅叫你说来个墙角肉丝，然后啊你就得拿个小盆把这肉丝儿把这青椒放里边。
0: 我现在都听不得师傅两个字。
1: 真的吗？师傅还拔戒呢。
0: 学功夫练武术，师傅教我闪身步。这脑海里都是这个 BGM。
1: 对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这先得切墩儿，切个一年半。一年半之后切完墩儿之后能让你干什么呢？
0: 嗯，
1: 除了就是开始给师傅抓配菜，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上了以后擦盘子，
0: 嗯，
1: 拿盘子摆盘子之外，剩下能开始做点凉菜，挑点凉菜了。上灶。
0: 嗯，
1: 是最难的。
0: 嗯，
1: 甚至有些大菜啊，你都不能负责，你就负责一些，比如说，你就负责个青蔬小炒吧。
0: 嗯，
1: 你就负责只炒仨道菜，到慢慢，你才可以能独当一面，就开始变成里边的总厨。
0: 嗯，
1: 一些大菜就由你来掌勺了，或者到最后就开始不自己亲自的下灶了，就开始啊，就当这个质检了。这是很难的，基本上你要想成为主厨的话啊，是有个6到8年的时间，你得慢慢学习，慢慢走的。
0: 嗯，
1: 各个店不一样，所以当时以学徒来说的话，700块钱一个月已经不错了，
0: 很开心啊。他说，无论这个钱是多是少，都是自己拿到的第一份工资，
1: 对吧？
0: 还有我心分享美女版，他说我那个时候在鹏城视窗，大家知道吧？
1: 哦，都知道啊，0516.com 嘛。
0: 哦，对吧？你们大家那时候看什么视频，都是上我们那网站。
1: 哎，
0: 一个月1700的底薪，他还拖欠我工资。
1: 哎，对不对？怎么说的啊？
0: 没有一个月是准时发工资的。
1: 啊，我溯源一下，是不是我们班？不是啊，
0: 不是。这个鹏城视窗后来他说，哎，所以他后来有这个结局也是应该的，
1: 是吧？嗯、而且当时鹏城视窗真的算是我们在苏北地区华海经济区啊附近的覆盖率最高的网站了。以前别人家对吧？这个是IE 浏览器，那时候还是 IE 呢。打开之后默认的这个页面是什么呢？
0: 嗯，
1: 是什么163.com网易或者新浪，
0: 嗯，
1: 或者搜狐，对不对？但是我们所有许多人都把它设置成了你只要打开浏览器就是凤凰视窗，然后就开始点视频的选项，
0: 嗯，
1: 开始追人鱼小姐，800多集呀、
0: 啊！哎，也在这个跟大家一起快乐下班路的同时，我们琼姐提醒大家，潘塘现在下雨了。
1: 好了，谢谢。
0: 哎，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看外面确实挺阴的，我刚才出去拿外卖的时候、
1: 嗯、
0: 还看到有点淅淅沥沥的，就是那种非常小小毛毛雨，已经能感受到了。
1: 哦。
0: 但是你如果不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皮肤上，会有点容易忽略的那种大小的雨量。
1: 啊，就是完全是、啊、可以感觉就是开了加湿器。
0: 嗯，比开加湿器还要再弱一点。
1: 嗯，就是用了3年的加湿器。有人堵了没用纯水，开始用的那个。
0: 对，就反正就是好像，哎，但是你会有点质疑，不知道到底是下了还是没下的那种。
1: 哦，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真实的雨点还是那个空气湿度过高，对不对？
0: 哎、所以我看邓可可小姐姐也提醒我们，贾汪也下雨了。
1: 行，好嘞。
0: 所以啊，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呢，
1: 嗯、
0: 记得准备好您的这个雨具了。
1: 嗯。
0: 哎，还有看到 AA 说鹏城视窗火，鹏城视窗，我记得里面还有个打麻将。
1: 哦，那个时候我们都玩叫什么呢？连 QQ 游戏大厅都没有。
0: 啊，还没有吗？
1: 没有 QQ 游戏大厅，那时候有一个叫什么，知道吗
0: ？QQ 游戏大厅，我觉得好早。
1: 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啊，就盘古开天辟地之来，伴随着互联网走入这个千家万户的，对不对？
0: 没错。
1: 你就觉得它就是初始装备，对不对？
0: 啊。
1: 但我告诉你 ，QQ 游戏大厅干。

0: 搬的是另外一个平台，
1: 嗯，
0: 叫联众，叫联众世界啊。那个时候连客户端都没有，是打开一个网站，而且那个时候啊，甚至掼蛋都没有被发明出来，大家在联众打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
0: 升级。
2: 升级，
0: 对，在里边打升级。那个时候啊，还没有 QQ 游戏大厅，
1: 嗯，
0: 到后来才有那个 QQ 游戏大厅里边这样一个小桌子，用你的 QQ 头像在里边啊去抢那个位置，因为 QQ 号人人都有。那个时候甚至是一个呀，连注册账号都不是人人都会的年代。
1: 嗯，
0: 慢慢慢慢啊，才给它普及开来的。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此刻呢 ，Tom 940还有我们的克里斯迪亚诺，都提醒我们，他们所在的区域也开始滴答了，就雨没有下，大班开始下了。
0: 是，
1: 一个是东区，一个是新区。
0: 行，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可以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
1: 对，目前湖东路的由南向北是有一点点压车的，家人们啊。如果下班了赶紧回家，不要堵在路上了。
0: 是，还有惜别也问了一个问题，说曹小薇还在广电？
1: 在
0: 啊、
1: 哎、
0: 说不定的话啊，未来有机会也可以请他帮我们录一个什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啊，我看到有朋友说南区铜山新区还有自己在西马台附近也开始下雨了。
0: 哦，明白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往周边开始包围市区了，也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或者待会儿您要下班的话啊，也提前留好咱们相关的制动距离，遇到任何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啊。说今天这个淅淅沥淅淅沥的小雨的话，下班路上为大家带来一首李荣浩的恋人吧，特别符合此时的情景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4: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的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桑桑，
3: 咱们就是
2: 桑骑马组合。
3: 今天想问问大家、你还记得当年你找的第一份正儿八经的拿月薪的工作是干啥的吗？体验感怎么样？你觉得干得舒服吗？对不对？
2: 哇，
3: 当时一个月拿多少钱你还记得吗？
2: 我当时的那一份是非常潮流的一份工作，
3: 叫做
2: 在线
3: showgirl。 就是那个网游公司啊，或者什么的。
2: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在那个。我就是早些年、或许有一些朋友们上过网课，
3: 上过网课、
2: 因为这几年不是不让上这个网课了吗？
3: 依然有这样的一些教学形式啊。
2: 对，一个大厂来的、在大厂上面，然后就是跟大家主要是在网课上面有一些交流。
3: 徐巩。大厂吗？
2: 网易然后
3: 大概什么样的教学类型的
2: 啊？就是全课，就是全年龄段的网课，就是网易。
3: 哦，明白了。
2: 网易，你们没有上过网易的那个
3: 云词典吗？
2: 网易有道精品课。
3: 哦，明白了，他们当时也是做这样知识付费的类型的东西的。
2: 啊，对，是的。
3: 然后你负责的是？
2: 我负责的是场控。
3: 场控。
2: 就是
3: 三二一上架。
2: 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服务做的还是蛮就是先进的吧，那时候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现在买到一些抖音啊小某书上面别人的网课是什么形式我倒不太清楚，可能别人录好

0: 好的，他们呢是有很多的直播课，那直播课呢是联系上了各种各样的师资比较好的吧，可能北京当地的一些大拿，然后从小学各个年级各个科目到兴趣班，再到成人考研或者是你的
1: 职业培训，
0: 对职业培训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包括你的雅思托福之类有不同的类目的课程。
1: 哎呦，挺全乎啊。
0: 对，就相当于你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大家都知道买东西有试吃嘛，
1: 有，
0: 所以课也会有试听。
1: 你就负责的？
0: 倒不是，我是全都有，就是巧不巧，我们就像老师选课一样，
1: 明白？
0: 自己从后台去报。
1: 跟选修课一样。
0: 对，自己去报，报完之后呢，会有排班的同事来列好每天每个时段的课是哪些助教和场。
1: 就你也是随机，你也不知道开到哪门课，你也不知道和谁那个哪位主讲师是作为他的助教出现。
0: 没错，
1: 场工出现。
0: 我当时呢就是他是根据我们报的课的时间来，然后平衡的，因为可能这同一门课有很多人这个时间是空的都报了。他会再平衡一下，看其他人有没有报上这个课，然后来分配分配好，平均好这个工作量，大概这样子。
1: 是
0: 来进行一个分配。然后大家上课之前呢会在老师正式进教室前半个小时我们就把直播间为大家打开了。
1: 就比如说5点开始直播，你4点半就得在。
0: 对，4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打开。
1: 行。
0: 然后主要干的是什么工作呢？就和现在直播一样的内容，跟大家语音聊天。
1: 语音聊天。
0: 语音聊天。
1: 今天晚上大家吃的怎么样？
0: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课程介绍，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可能上接下来大家要上的是什么课。
1: 大老师的说话之道。
0: 是哪个老师来给大家上这课
1: 啊？大老师的恋爱之道。
0: 然后这个老师他又有什么新课，或者是这一系列课程，还有一个就是口播广告。
1: 明白了，
0: 要跟大家说，
1: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预演习现在的工作内容了
0: 啊。是，然后也跟现在一样就是会有视频直播
1: 你会露脸。
0: 他是在一些特定的节日，就比如说七夕或者什么样节日会给当天晚上排课的各位老师，当然是一般是提前说好的，然后给我们说好，我们当天可能要 cosplay 出镜
1: 还要有一些主题的装扮
0: 是，
1: 比如说七夕的话，那要变成什么织女儿一类的
0: 对，
1: 就这意思
0: 会有各种主题，然后我们自己装扮完了之后，到点的时候提前跟各位同学们是打开视频的暖场，
1: 还挺有情绪收获的呢，除了知识收获之外
0: 是我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从网易的这个有道精品课上面收获的第一波小粉丝就那些学生们的情绪价值真的很足，
1: 真的。
0: 他们会把自己当时大家还会用微博的头像换成我的照片
1: 这个就是属于是明推的，当时这种远程学习里的网红主播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对不对？
0: 类似于这样的，
1: 然后已经开始有粉丝追了，就各行各业的，对不对？
0: 然后后来紧接着没多久呢就来到这边了那边就相当于只是一个
1: 兼职了
0: 然后兼职的时候呢还会有同学，因为他们网上网课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
1: 是
0: 大家边听话还会边说，哇主播你的就哇老师你的声音好像我们本地的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1: 还有听众去做重叠了，那你有承认吗？
0: 不是，根本不是那个地方的只能说是大家都很相似吧
1: 还说假话就不好意思承认是吧？
0: 不是，真不是，人家天津的
1: 天津明白了，
0: 有天津的，有北京的，有四川的然后对，因为大家听声音也听不出来什么差别
1: 老师你好像那个乾隆白菜是凉菜
0: 你是
1: 什么一样？
0: 你这有点吓人你这有点吓人了，这位同学。
1: 明白了所以那后来能稍微透露一下，当时大概一个月平均下来的收入是多少吗？
0: 也是两三千，
1: 也是两三千，
0: 两三千，
1: 因为只是工作的，
0: 其实
1: 负荷不会特别大，而且全是在家里做嘛。
0: 对，就是线上，就线上工作，
1: 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这样成为自己数字游民或者补充收入的一个非常好的手段了，很棒了。来吧，也欢迎大家分享，你还记得你第一份工作干啥的吗？当时体验咋样？还记得第一月拿了多少的工资吗？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
0: 那么今天问号的诞生，我们要跟大家讲点什么呢？
1: 我讲一个太潮流的东西了。
0: 什么？
1: 我相信最近如果3年内有换车的朋友们，基本上都会奔着这个功能着重考虑，甚至都已经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10月1日已经给他实习过了。床车
0: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很多新能源车会给大家配备床垫， 有的是后备箱你就可以打开压成，然后变成一张床，你可以在那里直接露营。
1: 有的在这后备箱都不用打，就把椅子一键你就摁一下，你就说啊某某某某我在大床模式，它滋儿就给你弄成一张两米的纯平的大床了。
0: 没错，然后有的还会你可以选配在里面装上电影的幕布。
1: 有，
0: 然后你可以躺在车里的床上面去看电视，
1: 而且呢不管是车外车里都还有220伏的交流电供你使用。
0: 嗯，
1: 你可以干什么呢？接上这个电煮锅煮咖啡，甚至投影仪，一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就变成了一个微型的移动帐篷和营地了。
0: 哎，那其实假日里面呢就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尝试这种很新的旅行方式。
1: 真的，
0: 因为确实也能帮大家省下来一部分的路费，住宿费。
1: 对，
0: 在小某书上面一些社交平台台上面床车旅行的相关话题浏览量也破亿了。
1: 嗯，甚至呢有些朋友他发出了是我自己亲身朋友啊，
0: 嗯，
1: 他分享了自己
0: 亲朋友，
1: 对对，亲朋友不是表的，
0: 嗯，
1: 他就分享了自己国庆期间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嗯，
1: 你猜猜总共花了多少钱
0: 啊？
1: 他就是自己嘛，
0: 去哪儿呢也说
1: 他其实也不都三省，走了三省的地方，然后啊，
0: 对，但是三个省你也要看从他出发的目的地的
1: 西南，嗯，西南三省啊，
0: 嗯，
1: 吃就是他的住宿什么的，
0: 嗯，
1: 住宿当时不是高速都免费吗？
0: 嗯，
1: 然后啊，住宿他就在车上解决，到最后呢，还拉个顺风车长线的回徐州，还倒赚了50块钱。
0: 哦，
1: 全程的充电加上自己吃的费用啊，其实仅仅只用了2100块钱，而且呢，他在吃方面的预算还放的蛮高的，
0: 嗯，
1: 因为呢自己住是不用钱了嘛。然后就只有景区门票吃，然后剩下的，然后拉了一个什么顺风车啊，这些业务什么东西回来，还都赚了50块钱，非常非常之神奇。所以现在床车旅行啊，从小众到潮流，越来越为各位车友们所青睐了。
0: 没错，
1: 为什么呢？从标准化的住宿到沉浸式的体验，当旅行住宿不再局限于啊酒店之内，车轮上的家究竟能开多远呢？说实在的啊，只要想开这个床车旅行，或者现在购入新能源车，都想过一个画面，就是啊，在营地上或者是景区边或者海边，对不对？打开自己的天幕，晚上就听着海浪，看着星光睡去，早晨第一缕海边的日出的阳光把你叫醒，
0: 哈，多么理想中的生活。
1: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0: 因为你不用，其实你可以变成一辆房车的车，没有原来要的那么成本那么高，
1: 对，
0: 和这个占地空间那么大了。
1: 而且现在都是新能源，你可以晚上直接用那个露营模式开空调，嗯，也不怕闷死在里边，
0: 嗯，
1: 对吧？国庆假期啊，有游客王先生一家从山东啊自驾到天津，然后就在某个营地里边歇脚。现在的营地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露营属性了，
0: 嗯，
1: 除了给床车的水电补给、公共卫生间这些啊配套服务之外，甚至还有什么公共的浴室，然后还有啊烘干机的洗衣机，吃住行洗漱全部都在营地里边给他解决了。还说呢，自己啊买一杯咖啡的钱就够单途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0: 嗯，
1: 所以主要的开销就是什么呢？如果在平时周末就是过路费，
0: 嗯，
1: 还有充电的费用以及吃饭的费用，整体的出行成本啊比酒店少了一大半。我朋友是这么说的，以前啊看到别的说300公里去那个地方玩，还有5A级的景区有点远不想去，现在买了新能源车纯电车，400公里吃碗牛肉面太近了，走。就已经到这样的一些程度了。
0: 对，有多年自驾经验的王先生他也说，新能源车它用电无忧嘛，有驻车空调，现在呢很多车企也比较的注重自驾游的功能，所以他会把后排做到一个纯平，
1: 对，
0: 嗯，同时也是扩大了收纳空间，所以不断在提升旅居的舒适度。
1: 对，
0: 但记者也了解到了，旺季热门景区周边民宿酒店常常是几百块上千块一晚，而床车一晚的充电费和住车费呢不过20-30块钱、
1: 嗯，
0: 省下住宿费呢其实可以用来升级餐饮，去购买深度体验游等等，
1: 是吧？
0: 对，也有来自安徽的方女士，她就跟大家分享她睡在床车上面的那种奇妙体验，尤其是下雨天待在车里听着屋檐一乐滴滴答，
1: 真的
0: 啊，反而会觉得这种白噪音让人非常的安心，
1: 就是有一种天然的催眠和温馨的感觉，自己的避风港。
0: 而且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打开地图之后，大家 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
1: 对，
0: 不再被入住和退房的那些时间去约束了。
1: 而且大家想过没有，过年期间或者节假日期间他给你涨价的，其实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快捷，你住宿体验未必有你在车上那么舒服啊。
0: 不光快捷涨，就是星级酒店五星酒店也是涨的。
1: 所以啊，它就是纯50%的纯溢价服务，
0: 对，
1: 它就是一些商业的套路。像现在啊，床车旅行的火热呢，也正在从消费

0: 弊端啊，传导至供给端了。像现在很多营地高速的服务区本来是为了什么呢？大车司机服务，给他们洗澡方便的。
1: 嗯，
0: 现在全是自驾的这些单人用户、个人用户去的，所以就调整了各种功能嘛，来承接这种过夜经济带来的一些新需求。
1: 我看到吉泰说，哇，你们别说了
0: 啊，
1: 说的我都心动了。
0: 你知道
1: 我已经动心了，要出发了。
0: 大家知道小米最近啊推出了一款啊纯房车这种需求的神车，它已经大到到什么程度了吗？
1: 嗯，
0: 你把床车它是自带一个车顶帐篷的，
1: 嗯，
0: 那个车顶帐篷打开之后啊，你有双人间。
1: 该不会是鹏程吧？
0: 是，就它上面一打开，而且它还能进地库，自带那种车住的帐篷嘛。
1: 嗯，
0: 上面睡俩孩子，下面睡俩大人，一家四口说走就走。
1: 关键它的这个其实起拍价还不是就是不是起拍价，就是购买的这个价格就是
0: 29.9万，
1: 都不到，还有版本更低的，
0: 是
1: 啊，更便宜。
0: 我说的这个呢，是完全是床垫是纯平版本的，连座椅都没有人体工学的凹槽的那种，
1: 嗯，
0: 就完全不需要找平额外的东西的，甚至这个车里还有什么？地暖，
1: 嗯，
0: 所以只要跟随着自驾的脚步啊，就是你冬天往南方，夏天往北方，住在车里是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酷暑或者严寒给我们带来一些烦恼。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啊，现在高速服务区变化服务的同时，过以前只是过路车，为了你加油上厕所买零食，现在就开始变成了过夜车了。那大家有最近的购买的这些车里边，你们都有没有在车里面过夜的体验？有没有睡过床车？小龙其实他那个车他故意真的就为这碟醋包了个饺子，
1: 就为了体验而专门开车出去旅行。
0: 就是啊，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媳妇儿，
1: 嗯，
0: 我们就龙嫂吧，好不好？
1: 嗯，好，
0: 龙嫂已经开好酒店了，
1: 嗯，
0: 他把他的儿子拉下来说，来儿子，我们住车里。
1: 这就是龙嫂一个人去住了酒店。
0: 对，就而且他们爷俩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下到酒店的那个停车场里面，然后住在那儿。然后呢咱们这个小龙还问他爸呢，嗯，妈妈什么时候下来？你妈不下来。为什么？他就说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就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过夜空间嘛，还特地买了一个很好的官配的充电床垫，就是为了体验这样的过夜的感受。
1: 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比较惊奇的旅行体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还有看到了有很多小伙伴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在说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当时的体验如何。我看到还记得第一个月拿了多少的工资吗？
0: 多少钱？
1: 哎，多少钱。我看到吉泰他不是吉泰，是克里斯蒂亚诺，他说我第一份工作我干了好几个月，去了好几次医院看眼睛。
0: 干嘛呢？是那么费眼是干什么呢？
1: 现在让我们在猜他的第一份工作到底是干什么了。
0: 点汗。最伤眼的，对不对？这要不适应的话，那不就点汗。
1: 我还看到这位叫逆吉京的朋友，
0: 他说
1: 我第一份工作一年到头基本没休息
0: 啊，
1: 因为是本市人过节值班的都是我，
0: 哦，
1: 因为别人都要回家，但他不用回家。
0: 那什么交警？有可能吧？
1: 也是照顾外地同事了。
0: 对，就是属于咱这个公共社会运行必要的职业，也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对吧？
1: 嗯，
0: 大家可以透露一下，也没有，我相信第一份工作，如果大家已经转换了职业赛道的话，也没有什么保密协议吧。
1: 克里斯蒂亚诺说，你别说，我还真被大老师说对了，
0: 啊，
1: 那个一个月去看了四次眼睛呢，
0: 啊，
1: 电焊学徒，
0: 你看。纯这个哇，纯高亮啊，是吧？对这个视觉的消耗极大呀。
1: 邓克小姐姐说，十一的时候我们带闺女去了吕梁的催水库
0: 啊，
1: 然后就是住在车上的。
0: 是啊，你想早上起来啊，
1: 嗯，
0: 是鸟叫醒你的，然后你起来之后再插上车里边220伏的电，
1: 嗯，
0: 你自己打了一杯咖啡，然后打开你的天幕，坐在那边看着旁边呀，啊，猫吃鱼是吧？那鸡飞狗跳的，但鸟语花香的，
1: 说感受非常的好，但是只能住一夜。
0: 对，
1: 嗯，
0: 住多了，因为吕梁也挺近的。
1: 不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在车上睡啊，它虽然提供了这种空间，
0: 嗯，
1: 但是还是挺累的，不是太解乏。
0: 是啊，嗯，不过呢，有了这样的形式之后，也让我们的出行啊，对于预算的把控和自己的选择以及适用性的定制路线越来越广了嘛。
1: 没错，
0: 嗯
1: 嗯，可以更加个性化的去设计自己的旅行。
0: 是，
1: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这独特的旅行体验吧，还有您的第一份工作还记得是做什么的吗？

0: 怒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凤起云起，130级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 一，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4: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3: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5: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1: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1: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

0: 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金秋十月，衢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主要路段的通行情况都是很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衢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就在刚才我们整点广告期间啊，咱们的徐州的晚高峰也是正式开启了。
1: 目前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长兴路的由南向北，泰山路的由南向北，北京路的由南向北，以及大学路的由南向北，湖东路的由北向南都开始了红色压车的状态。
0: 如果大家遇到什么样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哈。
1: 好，跟着前车慢慢行，我们可以更快的抵达目的地。
0: 今天车厢麦咖峰给大家出了一道算是很好答的题了。咱说这个国庆 大长假也是2026年最后一个大长假嘛，已经过了快一周了，不少人还在阶段呢。那就演唱点包含景点类型的歌吧，里边包含什么呢？
1: 什么？
0: 江河湖海山峰城市省份都行。
1: 江河湖海山峰城市省份，我看到现在有朋友分享了成都
0: 啊，成都。可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榆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 还有北京欢迎你，
0: 为你开天辟地。
1: 夜上海，夜上海，
0: 啊，你是一个不夜城。你停，你到底上的什么班？怎么下班越来越晚？啊，妈，你不要管了。然后还有啊，另外的北京，北京，
1: 成都，成都有什么歌？
0: 就是成都，对吧？它只是按照对照。那剩下的话，我们按照省份继续唱，好不好？
1: 好。
0: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云南。
1: 哎，
0: 还有另外，
1: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这里四季春常在，
1: 海南。
0: 哎。
1: 还有朋友说，你可知马靠不是我真心，
0: 咱们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1: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0: 是从小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什么叫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我说啊，真抠门。像我们那爷爷每天卖的鱼面糕，真的10块钱买的一大包，真的这真抠门。这卖个芝麻糕还不如一针细呀、
1: 啊！人家是你可知麦克，不是我真性。
0: 小时候哪有这些高清的收听设备？咱们都是通过电视听到这首歌的嘛，对不对？那电视的喇叭有时候音质就没有特别特别的好，听不清。
1: 你的年代是有点久远了，倒是。
0: 是吧？
1: 哎呀，还有朋友是这个，我的家乡在日喀则。
0: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1: 行，差不多了。
0: 哎，
1: 朋友们，你们也唱两句。
0: 神奇的九寨，神奇的九寨，
1: 哦、
0: 是不是？
1: 九寨
0: 都可以，九寨也可以的。
1: 那我又知道了。
0: 来，
1: 三一呀，提大。
0: 哎呦，
1: 家呀一宿啊。
0: 哦，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哦，明白了。把这苏州杭州，其实按理说这方言其实是苏州方言，
1: 对，
0: 对不对？
1: 曾经里鹅花开，也不是太标准啊，这意思吧？
0: 很好了，很好。
1: 反正我唱，
0: 反正我们听不懂。春季里荷花开，
1: 雨中采茶芒啊，
0: 雨中采茶芒，
1: 对，
0: 我听懂了，标准，这就很标准了。
1: 那什么一点都不标准。
0: 没事儿，反正也是在那吴侬软语区待过的啊。咱们各位朋友们，欢迎演唱一点啊，包含这个景点的歌，山川湖海省份啊，城市都行。青城山下白素贞，
1: 四川了，这青城山，
0: 对吧？
1: 但你要唱雷公塔就不一样了。
0: 雷公塔，
1: 那就是镇江了。
0: 西湖的水，
1: 那是杭州，
0: 对吧？我的泪都可以啊。
1: 来吧，朋友们，按下语音键可以一起来演唱喽。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哎呦，我的手机啊，卡着都能当转个气枪了。
2: 别介，我昨天去联通换新，多补下电波，省了2000。
1: 2000？省下来的钱都够我再买一个手机了。
2: 走吧，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联通看手机去。
3: 双重补贴，最高省2000，买手机联通营业厅。
0: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树景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9: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10: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1: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2: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3: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5: 我是丧丧，
14: 咱们就是
15: 丧气吧组合。
14: 今天车厢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啊，包含着景点的歌曲，山川湖海，对吧？或者城市、省份、景点名那都行。
15: 哎，我冯队这个很有意思啊，隔壁泰山。
14: 这个都能啊，做谐音梗，人家泰山是个人，人猿泰山啊。我是隔壁的泰山，抓住爱情的藤蔓，听我说是这个
15: 泰山是人名啊，原来
14: 对他说的是那个山东泰安呐、爬的那五岳泰山呐，这个都能做谐音梗。
15: 你这样想吧，他可能本来唱这首歌就是拟人
14: 啊、
15: 把这山给拟人了，拟人了。他就是那个山，说我是隔壁的泰山，
14: 行，
15: 你们快点来爬吧。
14: 哎呀，还有呢，巴巴卡卡他给他分享了一个很对啊，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香水一滩。哎，想想好像内蒙唱的最多，我又想到了一首，
15: 哪一首？
14: 我在草原上心头不太好。对啊，又是乌兰图雅啊，蒙古之花，蒙古之花。
15: 有点有道理、到底你看少数民族的地界是吧、就能歌善舞，歌曲都多，
14: 对吧？刀哦哦山安安北，有那味儿吧，对不对？
15: 越过高山，跨过平原，是不是有高山？
14: 有，越过高山，跨过平原，好像是啊。
15: 噔噔噔噔噔，黄河长江，
14: 不。
15: 是不是也好听，对不对
14: 啊？然后剩下我又想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景点，去过的人大家都会，我们一起快乐无边。
15: 哦，我知道了，
14: 哪里？迪士尼。
15: 欢迎来到上海迪士尼。
14: 对，上迪啊，
15: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14: 哎，是吧？又想去徐州乐园了。
15: 为什么不是想去上迪呢？
14: 远。去那儿的话咱开个车就到了，不过的确那个地方稍微每天晚上出现的时候，由于左右拐的一个原因啊，有一点点，你看出现了，
15: 现在最拥堵的就是那个方向。
14: 哎，
15: 大学路由南向北，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
14: 都去快乐无边了。
15: 还有长兴路的由南向北、大学路的由北向南、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
14: 是
15: 还有203县道的由东向西，
14: 是
15: 解放路的由南向北，
14: 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啊。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15: 对，我们花姐也唱了跟这个景点相关的。

0: 歌曲了。
1: 他说：“
0: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2: 我知道是哪儿。
0: 哪儿？
2: 麻城。
0: 为什么？
3: 吃着火锅，唱着歌，没想到车翻了。
2: 你没看过让子弹飞吗？
0: 没有
2: 啊，他们在那车里边唱，就是去的麻城啊，这是啊。
0: 当时花姐说了这首歌没有山，
2: 是然后好像吉泰也分享了一首。
0: 回到拉萨，我回到了布达拉。
2: 对，都没问题啊。剩下呢，关于哪些省份啊、城市啊，是不是大东北
0: 是我的家乡？
2: 我一唱我就唱仨省份。
0: 毕竟黑龙江是毕竟东北有三个省，是不是？
2: 就是你去了东三省嘛，就很多别的地方你是哪个省份出来的啊，去了以后那你只会说最多说到省份，对不对？我说俺是山东嘞，咦，俺是河南嘞，然后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我是广东人啊，然后只有东北人是哪儿的？东北的。妈呀，老乡，三省都是老乡，
0: 都是一个家乡、啊、
2: 都是一个家乡啊。
0: 哎，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有这个版本，我可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哎、好久没有听了这一首非常热情的歌曲。
2: 是，也欢迎大家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吧，好不好啊、来吧，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5: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4: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5: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

0: 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1: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2: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欢迎各位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6: 咱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6: 来一起关注一下我们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
1: 哎，
6: 十月八号下午啊，京沪高速扬州高邮，也就咸鸭蛋的故乡，你说那服务区附近啊，一辆白色新能源小轿车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司机称他自己的续航啊。表显示仅剩20公里了、下一个可充电服务区在40公里开外，电在应急车道，他干嘛强行倒车哦，驶入服务区，后方的车辆发现及时减速避让，虽未酿成事故啊，但民警依据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高速倒车行为记12分罚款200元并暂扣驾驶证的处理。提醒大家，高速倒车逆行掉头违停均属严重交通违法，错过出口啊，应该将错就错，行驶至下一出口再纠偏，紧急情况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继续再来关注，为了庆祝代言人郑钦文拿下了中网女单冠军，霸王茶姬在今天的推出了一个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
6: 是，
1: 这消息一出啊，大量网友就涌入到小程序去进行点单。
6: 嗯，
1: 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小程序就直接被挤崩了。
6: 对，
1: 不少人呢就卡在页面，迟迟无法下单。
6: 嗯，
1: 有门店下单制作呢需要等待100杯以上的情况出现。
6: 哦，招商花园成185杯了。让所有店员都是都真的摇疯了呀。也想问问大家，你们都赶上这个风了吗？对吧，现在呢还在啊买一送一的这个时间范围之段，但是呢提醒大家，买一送一两杯喝完之后今晚再别睡了，还量力而行啊。
1: 哎，
6: 去年啊，常州的00后女生慧贤在村里找了一份神仙工作。什么工作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早上10点上班，晚上8点下班，在家里边骑车5分钟就到岗了，还有海量的书籍免费看，甚至还能隔三差五的对话一片文化大咖。他上班的地方叫什么呢？叫瓦尔登书局，坐落在啊咱们江苏常州金坛的三星村，由村里的一栋百年老宅改造而来的。隔壁呢便是5500到65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理人草莓聊起了慧贤也忍不住笑，说他经常开玩笑说出去散个步一路上啊肯定要喊7-8个亲戚。2025年呢，草莓和其他三个主理人被三星村遗址和文物的村里的考古文化吸引，在村里啊建起了一座人文书店。草莓也讲了，让自己村庄的村民能够留下来，既实现了就业，也实现了他们对美好工作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书香落地乡土带来的不只是沙龙和远道而来的读者，在很多年轻人争相来往的大城市跑的当下啊，草莓和他的小伙伴推出了这家乡村书店，提供了另外一种职业选项。果然主理人的风还是吹到了田间地摊。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徐州有一名男子独自走野路爬卧牛山
6: 啊，
1: 被困进50米高的半山腰。有五名消防员到场之后，用无人机照明去搜索了10几分钟锁定的位置。他呢是身处一个裸露的岩石区，距山顶山下均约50米，所以就正好就在半山腰。
6: 是是是，
1: 就存在一个坠落的风险。
6: 哎呦，
1: 因为这个秋天嘛，昼夜温差啊，还可能会导致失温，所以消防员呢在山顶固定了安全绳，有一名队员呢就是索降穿越了灌木碎石区接近男子，为他系好了安全带腰带之后成功营救到山顶。
6: 说实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啊，几个联系起来我觉得有点诙谐。
1: 嗯，
6: 徐州，
1: 嗯，
6: 卧牛山50米被困。在徐州爬山竟然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所以提醒大家尽量按照咱们景区里或者山或者啊预设好的这些台阶以及我们的山路，对吧，这样的步道，咱们拾阶而行，不要自己随便穿越，否则的话真的会让别人笑好几年。
1: 没错。
6: 再来关注吧，江苏啊陆续入秋了，昼夜温差逐渐加大，部分市民穿上外套，也有市民啊遵循着春捂秋冻的养生原则，现在还穿挂搭了，刻意少穿衣服，希望通过这个冷空气的刺激来提升自个儿的耐寒力和免疫力。对此呢，大夫也提醒大家，这个秋冻养生是有一定的科学。

0: 依据的，但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不能一味的一动到底啊。当前的换季降温呢，呼吸道感染、心血管的疾病还有病毒性的腹泻进入了高发期，像患有哮喘、老慢支、过敏性鼻炎等呼吸道疾病以及脾胃虚弱经常腹泻的体质偏弱的人群，切勿盲目的进行秋冻。同时啊，头部、腹部、手脚及关节部位啊，应该现在就开始做好保暖工作了。针对秋燥呢，大夫也提醒大家日常多喝水，适量的食用梨、莲藕、山药、荸荠这些东西啊，滋阴润肺的食材。日常注意早晚及时添衣，勤开窗、勤通风，坚持适度的运动，增强身体抵抗力，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动啊。
1: 哎，继续再来关注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相信大家假期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吃一些大闸蟹。
0: 真的。
1: 那寒露过后呢，咱们江苏的大闸蟹就迎来了丰收，进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品味期。
0: 哇哦。
1: 那母蟹啊是膏黄饱满，肉质鲜甜。那今年呢是大闸蟹丰产大年，产量足，规格呢更大，价格呢也更亲民，
0: 比往年便宜。
1: 市场呢到货量同比也增长了5%到10%，各规格的售价呢基本都比去年便宜5%到10%。目前呢适合品尝母蟹，公蟹呢还没有到最佳的成熟期，
0: 慢慢我们再吃高。
1: 医生也提醒了大家，健康成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大闸蟹是最好的，就别吃多。而且一周不要超过2到3次。
0: 是，
1: 哎，蟹黄、蟹膏它的胆固醇高，所以千万不要过量。
0: 嗯，
1: 像柿子啊，还有浓茶这些，咱们不能跟螃蟹一起食用的。
0: 对，
1: 如果你吃完螃蟹，你要等1到2小时再去吃柿子或者喝浓茶。
0: 是，要不就寒上加寒哈。再来关注吧，今天我上班路上我还看到了呢，就在路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全国多地都出现了共享电动车被倒扣在地上推倒的情况。这个行为呢是源自短视频博主熊某，他拍摄破坏公物的视频，打上一个标签叫做商人的孩子，来博取打赏。什么意思呢？我爸妈卖电动车的，我反对共享电动车，怕扣呢。不少低龄的网友开始跟风模仿了，把损毁车辆当作一种扣。律师也介绍了，共享单车是属于企业私有财产，故意损毁公共财物是可以处以拘留、罚款，损失超5000元或构成刑事犯罪的。教唆煽动他人破坏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已有模仿者被警方行政拘留咯。学者也表示，这类低俗烂梗侵蚀网络文明，消解规则意识，玩梗要有边界，守法才是底线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给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0: 我是你们大老师，
1: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气马组合。
0: 来吧，今天还想问问这些事儿啊，你们自己觉得我们徐州人吃的算不算重口味？
1: 算，
0: 真的算哈。
1: 哦，
0: 就是各个层面的，不管是盐糖，我觉得味精都往死里加。
1: 其实我是自己家做饭的话，现在基本上就不用味精了，
0: 用什么呢？松茸鲜。
1: 对，松茸鲜可能是
0: 啊、哦，就是从这个菌菇里提出来的东西。
1: 对。味精、鸡精基本上都不碰了，
0: 因为觉得那东西吃着渴。
1: 哎，没有，主要是觉得不健康。
0: 哦，不健康。
1: 是，但是你要是到外面吃饭，他一定都会加，因为菜好吃是好吃在哪，就在于这些佐料的添加。
0: 真的，就特别是那些什么所谓的什么小砂锅米线呀、啊，还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叫什么药膳鸡煲啊，
1: 它就在不断的刺激你的味蕾，所以你才会觉得好吃啊。
0: 真的，吃完之后得喝三吨水。那我也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家里的菜可能越炒越咸了？
1: 那还是分家庭，我们家就是越炒越淡、
0: 越炒越淡，
1: 对，
0: 开始慢慢的话都开始生食了。
1: 真是
0: 慢慢，
1: 真是这么回事儿。
0: 别开火了，买点生菜吃。
1: 就是比较
0: 干沙拉，
1: 就养生嘛，是真的。因为看的，因为我自己每天在节目里面的那些环节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信息。
0: 嗯、
1: 我们家是反向输出，
0: 哦，
1: 就是大家可能家里面是老一辈人给年轻人去分享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
0: 吃。不要吃那么鲜。少吃外卖，对吧？
1: 我们家是反过来，
0: 你得劝爸妈。
1: 是我推给爸妈，或者吃一顿饭的时候会跟他们说，我们先吃蔬菜，吃完这种

0: 纤维素之后再去吃蛋白质，然后再去吃碳水。如果你这样吃，一顿下来，你的身体慢慢慢慢会越来越健康，升糖也不会太快。
1: 是，
0: 哎，因为真的是我爸听进去了，我妈没听进去，所以我爸现在呢就是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1: 妈妈也挺好的。
0: 妈妈是碳水大户来的，
1: 碳水大户、啊。
0: 对，但是有一点比较好，就是以前我妈做菜呢。就不能尝，
1: 啥意思？
0: 但凡中间想要就是咬出来一点，我尝一下咸淡，
1: 那它就要加了。
0: 对，尝完就得加，
1: 加完就咸，
0: 加了就咸
1: 啊、
0: 哦！是不是、啊？我相信肯定很多朋友家里人也是会觉得家里菜就是怎么越炒越咸
1: 啊、哦！就妈妈以前做甲方的，还是觉得初版最好，A 版最好，第一版啊！就是大家发现了吧？随着年纪增长，爸妈做的饭越来越咸，
0: 有的是的，
1: 有的呢是因为上了年纪，味觉敏感度下降，得吃的。我们年轻人觉得咸了，它能咂摸出味儿来。
0: 嗯，
1: 但是啊，吃偏咸的饭菜。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膳食结构啊，或者膳食健康普及这么多年的中国，大家都很明白钠特别容易超标。
0: 是。
1: 而钠超标的话，又是老年人或者年轻人高血压最主要的膳食风险之一，对不对？
0: 嗯。
1: 那今天告诉大家一个控制血压，或者说让家里啊，可以让爸妈吃得很开心，但不用担心高血压的一个方向。
0: 哦。
1: 把家里的盐从低钠盐换成啊，高钠，普通盐，换成低钠盐。
0: 啊，就用低钠的。
1: 对。就低钠盐呢，它是什么呢？叫做富钾盐，本质上就是用氯化钾来替代食盐中的一部分的氯化钠。我们也知道有时候你盐吃多了之后会怎么样，会水肿。
0: 嗯，
1: 这时候你多补充点钾这类的物质，就能有效的帮我们去控制一下身体里盐分的快速吸出，对吧？或者水分吸出，是不是？而在一项研究当中啊，纳入了21000名有脑卒中史或者年龄大于60岁且血压未控制的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排除了影响钾排出的药物、使用钾补剂、有严重肾脏疾病的。整个实验把这20000人分成两组，其中一半的人家里边就把这普通盐换成低钠盐。
0: 嗯，
1: 和吃普通人的这样的普通盐的人相比啊，低钠盐的人脑卒中风险竟然降低了14%。总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降低了13%，过早死亡的风险也降低了12%呢。所以是真的可以把家里尝试着偷偷的把这盐换成低钠盐。
0: 对，因为低钠盐其实最早发明就是为了降低血压。
1: 对，
0: 嗯，通过用部分的钾去替换了钠。
1: 嗯，
0: 哎，低钠盐呢不仅可以让大家吃盐的时候呢少吃了升高血压的钠，同时也补充了吃的往往不太够的能够预防血压升高的钾，
1: 对，
0: 这样就可以实现双倍收效。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咱们是可以放心选用低钠盐的。就不论是吃的是否为低钠盐，咱们高钾血症发生率都差不多，并且呢发生率都非常低，大概就是2%。
1: 因为钾这个东西啊太微量了。
0: 对，与高钾血症相关的死亡，吃低钠盐组呢也并没有说比吃普通盐组更高，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1: 是
0: 可以正常的去吃。
1: 哎，
0: 那在研究当中呢也使用了还有25%的氯化钾的低钠盐，而现在呢有一些科学进展认为，只要低钠盐的氯化钾含量不高于30%，对于咱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可以，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1: 就简单来说，哪怕爸妈吃的你觉得有点咸了哈，他口味上他是能满足自己的咸淡需求的，但是钠摄入就真的减少了很多很多。而且啊，如果说家里边的比较平时调味料就放的比较重一点，这低钠盐你多吃一点同样也有意义呢。甚至啊，有一个实验对照组干嘛呢，就完全不限制你用低钠盐的用量，甚至有的爸妈每天能用多少克盐你可能都想不到啊。20克。
0: 哦，
1: 20克低钠盐，也就是说他吃的这个重口的程度呢是普通中国的居民膳食结构里边推荐的盐摄入量11克的一倍了。他每天他比别人多摄入一半的盐，就这样啊，他自己的过早死亡风险的概率也降低了12%。
0: 嗯，
1: 哪怕多吃点也没问题了。
0: 对，其实但是有几类人群特别的适合低钠盐，一个就是高血压患者，
1: 有，
0: 还有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1: 有，
0: 还有中老年人，
1: 家里爸妈，
0: 另外血压正常的健康人也其实也是适合的，
1: 控钠嘛。
0: 哎，那么买低钠盐我们也还得先了解几件事情。
1: 嗯，因为啊低钠盐虽好，但是有少部分的特殊人群吃前也得是去咨询在身边大夫啊。
0: 嗯，
1: 第一，肾功能异常者。
0: 哦，
1: 确诊的你没有什么样一个慢性的肾病，或者呢你尿蛋白目前也是阴性不是阳性，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吃这低钠盐。还有呢就是啊，你自己有没有在吃一些摄入钾之后可能会影响药效的一些药物， 就比如说什么高血压或者心衰患者常用的是肾素、血管紧张素和这个醛固酮系的抑制剂。如果没有吃这些抑制剂，只是在吃一些药物来降压抗心衰，那就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些啊相克的风险在。除非呢是真的自己非常严重的肾病，那您就别管，就干脆盐就别咋吃了。是实话啊，别管低钠盐还有这样的一个普通盐，就尽量少摄入，而且呢就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一些体征就好了。还有就是低钠盐，如果大家买的时候你能发现它有一些指标的区别的，它的含钾量不同。像低钠盐在各大超市电商平台都买得到，注意着买的时候咱们参考一个数字，看它的配料表，选择氯化钾含量不超过 30% 的低钠盐就行了。如果你要说家里边也不想换，自己呢也不想做饭的话，那还是有一些控盐小技巧能在生活里我们了解了解的。
0: 比如说大家可以买个控盐勺，有一些勺子呢它一勺就是一个定量，咱们成年人呢每天最多有三勺盐的额度，你知道吗？就如果你是
1: 一顿饭放一勺
0: 对、
1: 哦、
0: 所以呢如果咱们食材又含盐或者是用酱油味精鸡精调味的话，咱们还要适当的去扣一些盐的这个额度。
1: 是
0: 跟大家说这个三勺是以两克为一勺的这个控盐，
1: 对，
0: 也就是一天是六克。
1: 哎呦，蛮少的。甚至呢，我们现在还摄入很多隐形钠。
0: 你知道，其实是的。现在我如果一道菜我用到了生抽去调味的话，我就不太放盐了，我基本上就不再放盐了。
1: 那到最后你吃起来不会觉得口味上还是有缺失的吗？
0: 不会，不会。你如果长时间吃稍微淡一点的食物
1: 啊，
0: 你就会觉得是，即便你调味非常淡，你也能吃出其中滋味，就哪怕你生吃也会觉得它很有滋味。
1: 免真的会很像感觉自己像羊的吃草一样啊。或者就买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电子控盐勺。因为呢我真的发现我们家人做饭你知道干嘛吗？老一辈啊，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中国有些老菜会失传。他们永远在讲调味料的时候都在讲一个非常玄幻的量，适量，
0: 是
1: 对吧？
0: 我感觉也是，因为大家会觉得咱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咸淡的品尝这是有差异的，
1: 真的，
0: 所以每个人这个量是不一样的，因此他才用适量。
1: 然后呢有一些是干什么呢，就倒在那个炒菜勺上，对吧？然后给它放在锅里这么扒拉扒拉。有的像我们家人啊，他直接干什么，他觉得他自己手里边特别准，把那个开了口的盐袋子就直接捏了以后往锅里这么撒，有时候都哎呀哇下雪了就真的一撒就很难的补救回来，就是
0: 知道怎么补救吗？
1: 啊、
0: 我考你一下，大老师，盐加多了怎么补救？
1: 加水啊，
0: 加糖，
1: 加糖，
0: 加糖。
1: 那只是在口味上你吃起来会好一点，
0: 就是调整的口味啊，
1: 对吧？
0: 不是在你营养上面补充，就是你吃起来你
1: 那吃完了第二天照样肿成猪头。
0: 对，但只是因为你盐太多了，你吃的齁咸齁咸、
1: 啊，
0: 所以你加糖去中和啊，
1: 是吧？我们家经常是什么呢？明明是道炒菜，最后变成炖菜，然后再最后会变成什么
0: 啊？
1: 汤菜。就是哎妈的，就多加点水呗，对不对？慢慢慢慢，明明啊是炒排骨，最后变成了炖排骨。就是啊，可以给他遇到我这种同款父母的干什么
0: 啊？
1: 买个电子控盐勺，
0: 是
1: 他就你放上去之后，他有非常精准的刻度，会写着放了什么两克盐啊，15毫升的什么酱油，两克鸡精啊，而且最关键，你要是超过了他设定的阈值，他就告诉你过咸喽。过量了，能够非常及时的通过语音去提醒他。因为呢很多人在做饭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备战状态的，就特别紧张，别胡了别的，就手忙脚乱，这时候就可能稍微不注意就放了很多很多。
0: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还有一个是定量盐罐，这和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1: 哦、一样的，
0: 就是让你知道你到底加进去了多少盐，
1: 就是那种啊咱们自己手磨的那种、黑胡椒的那种小模具，你咽下就这样出来一定量的，这样就可以按一次它就出0.5克盐。而且呢还真是这句话啊，只要你慢慢慢慢减少那么3顿自己的用盐量，后边你吃着咱就是习惯了、啊、
0: 对，哎，有的朋友是可以尝试一下，每天晨起来先喝一杯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调整我们一日三餐里的饮食结构，坚持少盐少油少糖的原则，我们都会越来越健康的。
1: 哎。

0: 各位小伙伴们，看向时间接近到今天的节目尾声了，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目前大学路由北向南，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学府路的由西向东，还有学府路由东向西，是双向啊，都有点拥堵压车，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晚高峰时段跟着前车慢慢行，不要任意加塞儿。
1: 哎，我们呀就是抵达回家最快的方式啦，咱们明天下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再见，拜拜。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长安路从南向北方向，从新丰路到新兴路辅路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天气南路从北向东方向，树德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鲲鹏路从北向南方向，高铁东站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滨路从西向东方向，从燕山路到二环西路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第22中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山东威海，一座宁静的海滨之城。这座素有蓝城之名的城市，甲湾相见的千里海岸线风光旖旎。达到国家一级水质的海域超过了90%，高品质的海水孕育出丰富且更为优质的海产，也为人们提供了更为纯粹的海之鲜味。威海海鲜分为三种：干品鲜、自然鲜、调和鲜。干品鲜是5至9月份休渔期里，人们利用食盐、阳光、海风等多种方式去除海产中的水分制成的海鲜干品。而非休渔期，自然鲜和调和鲜则成了威海人的心头好。金秋九月，鱼虾肥美，整整一个夏天的积蓄都在此刻倾囊相送，连海风中都带着肥美的鲜味儿。这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大海的无私馈赠。威海人对自然鲜的喜爱也到达高峰。
2: 威海人吃海鲜还是喜欢原汁原味的，
3: 必须能喝酒，能吃海鲜，
4: 一定要鲜鲜的。
1: 自然鲜讲究鲜活鲜嫩，开海季节，大量的鲜活海产排起长龙冲出海岸，它们高肥体壮，活力四射，不断掀起人们逐鲜而上的欲望。江怡伟，威海和庆村人，土生土长的渔民，对于时令他再熟悉不过。早晨4-5点出海，下午3点前准时将海货送到码头，交由家人售卖。这是他在捕捞期里雷打不动的作息。4个月的休渔期仿佛给大海充满了电，养精蓄锐之后，鱼肥虾美在近海聚集成群。这正是渔民们捕捞的好时机，半年的劳作也能获得一年的丰衣足食，尽管辛苦却也值得。江一伟的第一站没有去海产更为丰沛的远海，趁天还没亮，他在离岸2公里左右的海湾来回巡游，在这里追逐一种独属于这个季节的美味。
5: 气象台天气预报：东北风5到6级。
1: 沉重的拖网下入近海泥底，5-6级的海风掀起大浪，拖网打圈环行了近2个小时，这位从业20多年的老渔民仍旧没有显露出疲惫之态。他粗壮的手臂，黝黑的皮肤，凌厉的眼神，动静之间写满了经验。他知道自己想要捕捞的美味正在悄然入网。
6: 从小这就长大了啊，这边上的地形我比较熟悉。
1: 因时而动，机不可失。江一伟身手利落，果断收网，他所钟爱的美味尽落网中。这座海湾叫半月湾，深秋时节，一种体长6到10厘米的小虾会跟随海汛来到这里。它腹部弯曲，形如鹰爪，因此得名鹰爪虾。半月湾近海海底泥沙基质丰厚，水温高低适中，特别适宜鹰爪虾生长，它们昼伏夜出，活力十足。江怡伟深谙捕虾之道，天亮前后的2个小时时间内就是收获的黄金时间。晶莹剔透的小虾壳薄肉紧，就像清晨的露珠，生命却非常脆弱，出水即死，需及时烹饪或者冷冻。

0: 存。江一伟深爱这种小海鲜，船上的探测仪是他捕捞的好帮手。
1: 有彩船就打那个波，打的船底是六平六平的，一有障碍物就上闸起浮了，还能看见有没有鱼。
0: 江一伟可以根据探测仪上的数据判断鱼群的大小及类型，从而确定鹰爪虾的栖息范围，并调整航线拖网前行。凭借丰富的竹鲜经验，老道的江一伟捕捞鹰爪虾从不失手。从凌晨到晌午，七八个小时里，江一伟和他的拍档就在小小的半月湾里反复下网拖网，分秒必争，渔民们要与时间决力，才能确保捕捞上来的鹰爪虾最具活力。下网准确，动作迅速，连同其他鱼虾一起，每一网竟然都有十几到几十公斤的收获。还没到返航时间，甲板上已经堆不下了，他们必须为鹰爪虾中途靠岸卸一次货。同样喜爱鹰爪虾的和庆村村民们早就在岸边等候，他们熟悉江一伟的航线，就仿佛是一种约定，这个时候等他送一次海货回来，大家都能及早地尝到鹰爪虾的鲜美滋味。中午，江一伟抛锚停船，打算用鹰爪虾犒劳自己。这里优质的海水自带适度的盐分和充分的矿物质，用海水来洗，海水来煮，更能激发鹰爪虾的鲜甜。
1: 这个东西煮好，
0: 鹰爪虾和乌鱼花一起下锅，这是渔家独特的烹饪技法。沸腾的花生油迅速锁住了鱼虾体内的水分，鲜香四溢。炒到六七分熟，加水烹煮。一锅海鲜汤微微泛白，是时候下入面条了。最新鲜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就能激发出意想不到的美味。温暖的鲜汤顺着食道滑入胃里，暖流立即涌遍全身，既能驱散海风带来的寒气，又让唇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鹰爪虾弹滑鲜嫩，面条筋道柔香，吃完就收获了满满幸福感，让所有劳累都在汗水中一消而散。碗干汤尽，江一伟替下搭档准备开始下半场的劳动。

0: 想要得到自然鲜，就要争分夺秒，抓住捕获的黄金时间，才能享用转瞬即逝的鲜活，这是独属于渔家的快乐。竹鲜仿佛是一种执着，是江一伟和驰骋在风浪中的渔民们的乐事。烹鲜则是一种智慧，考验着海岛渔民孙玉龙一家人的巧妙心思。冬季降临，海中另一种美食也蓄足了肥美的膏汁，准备越冬，那就是被称为海鲜之首的梭子蟹。清代文豪李渔说，这个时节的梭子蟹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贵似金，以造色香味三者之极，更无一物可以上之。眼下正是捕食梭子蟹的最佳时机。
1: 你看现在季节钓螃蟹就是台霸，它台霸鱼血辣，它的腥度强，螃蟹能嗅到它的味道，它就钻到笼子里面了。
0: 梭子蟹生长在海底，无法靠拉网捕捞，但只要在海底放上一只蟹笼，笼里放好诱饵，梭子蟹就会手到擒来。超过300克以上的梭子蟹才有丰腴的肉质和蟹膏，越大个儿的梭子蟹食性越偏肉食。从小跟着父辈出海打鱼的孙玉龙深谙此道，他把腥味重的台霸当作蟹饵的首选，尽管鱼价高涨，他也舍得花重金买来做饵，而且饵块切得越大，钓到肥蟹的概率越高。他与岛上其他老渔民有着不同的生存思维。岛上树木葱郁，瓦舍井然，与许多海上的小岛一样，半开发的海岛旅游为渔民们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旅游旺季一过，孙玉龙家就不再接待游客了。海底活跃的梭子蟹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更惬意的生活，更丰厚的收入和绝对不可错过的美味。年富力强的孙玉龙是目前岛上唯一过着传统渔民生活的年轻人，他的同龄人大多都去岛外谋生了，孙玉龙却坚持父母在不远游，所以外出打工几年后，他带着一个贤惠能干的媳妇回到了岛上。
1: 但是我追他了，他爱吃海鲜，我就拿海鲜追，那个鱼不大爱吃，就爱吃螃蟹，我就每次拿打了给他。走回家啊，哥哥走了，
2: 走了。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妻子就爱这一口鲜，孙玉龙动力十足。清晨5:30，他和朝阳一同出现在海平面上。
1: 看着笼子好上来的时候，心里就期盼着这笼子有没有螃蟹呀，有没有大的。
6: 有。
0: 下地笼是鸡鸣岛上的渔民们捕蟹的绝技。32岁的孙玉龙虽然鱼龄尚浅，却深谙下笼之道。这个季节，海水温度在10度以下，梭子蟹的活力不足，喜欢潜藏在水草丰沛的深水处和礁石的洞穴之中。孙玉龙摸准其习性，下了9处，共计450个地笼，比其他人多了1倍。他坚信勤奋必有回报。 鸡鸣岛海域泥底面积大，丰富的浮游生物和纯净的海水润养着梭子蟹最喜欢吃的鱼虾贝壳，这也把梭子蟹养得白白胖胖，肥美无比。每天孙玉龙都比同村渔民晚出发半个小时，因为他知道梭子蟹虽然昼伏夜出，但又有趋光性，在天亮前后一小时进笼概率更大。七个小时之后，孙玉龙满载而归。大海是天然的保鲜柜，新鲜的海水能让螃蟹长时间保持活力。威海是大陆板块伸进海洋的一只触角，洋流在它四周无遮无拦地流淌，湍急而纯净，这让梭子蟹的肉质更加紧实，在市面上供不应求。这里的渔民不用自己出去售卖，每天都有商贩守在码头等待梭子蟹的到来。

0: 孙玉龙把一部分螃蟹卖给蟹贩，而最肥大的一部分当然要带回家享用。
1: 我媳妇儿这样吃螃蟹，这留着给她吃的，她喜欢一份清蒸的，再有一个就是切开了后那个麻椒爆炒的。我回来了。
2: Hello。
0: 好的食材必须匹配最佳的烹饪方法。对于烹鲜这件事，孙玉龙的母亲孙翠香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孙翠香蒸蟹与众不同，蒸蟹之前先用海水冲洗，这能让螃蟹在海水中苏醒，再次激活它们的生命力。为了最大限度激发螃蟹的鲜味，孙翠香还有一个绝招，她不用冷水蒸蟹，而用70-80度左右的热水。经过海水冲洗后的螃蟹更有活力，一入锅便燥热难耐，剧烈挣扎。随着蒸汽温度不断升高，蟹肉在紧绷的瞬间熟透，蟹黄蟹膏也迅速凝固。相较于冷水蒸蟹，这样的做法用时更短，螃蟹的鲜味也不会随着蒸汽的散发而流失。15分钟左右，青色的蟹壳变得橙红发亮，一道鲜香的蒸蟹大功告成。海水洗，热水蒸，两个不起眼的小窍门催生出了一道不可多得的世间绝味。小一点的蟹可以做成另一种美味，一刀劈成两半，快速裹上面糊，放入油锅高温油炸。
3: 这个盖扎着发红了，里头都不进了油了，就是了。
0: 花生油和面糊锁住蟹壳内蟹膏蟹肉的水分，最大限度保留了螃蟹的原汁原味。

0: 了吧？想吃吗？
1: 是
2: 是。嗯，
3: 剥开蟹壳，丰满的蟹膏鲜香滑嫩，咬开蟹钳，银白的蟹肉渗出鲜美的汤汁。酸脆香炸出来的螃蟹，蟹壳酥脆，嚼碎可食，壳里的蟹肉却还软嫩弹滑，蟹汁饱满，口感格外丰富。
0: 反正钱我觉得是挣多挣少都一样，只要我们三口子平安健康的啊，一回家我们坐在一起，再看着我姑娘聊天，这种心情是我最好。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出海打鱼虽然辛苦，但收获的喜悦和自由的生活让这份辛苦转化成了热爱。祖辈传承的饮食喜好让威海人格外懂得珍惜食物自然的鲜美，保护好这一份鲜美是对大自然馈赠的最大尊重。当孙玉龙一家享受完美味的午餐，也到了和庆码头最热闹的时候，每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码头上，等待海货上岸。自然鲜经过长途跋涉之后，将从大海走向人们的餐桌，人们蜂拥而上，挑选着活蹦乱跳的鱼货。梭子蟹高肥肉厚，皮皮虾壮实肥美，小黄花鱼鲜嫩可见，目之所及，食之动也。繁华的鱼市，热闹的氛围，让食客们的热情高涨，这个城市对于自然鲜的热爱可见一斑。

0: 但并不是所有的威海人都能像江一伟、孙玉龙那样可以享用即捞即食的海鲜，因此用精妙的手法和微妙的调料来存鲜提鲜，做出令人称奇的调和鲜，也是一门大有学问的手艺。这里是威海人气极高的海鲜餐馆之一，这家餐馆没有菜单，食客们就着当天新鲜入缸的食材点菜，清蒸、爆炒、酸辣，要求可谓五花八门，但是不同的要求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要的就是那一口鲜活。这难不倒行政主厨于成，他虽然年轻却有两把刷子。要做出一口美味的调和鲜，新鲜的食材必不可少，海水过滤，精准控温，成了海鲜们的最佳保鲜剂。眼明手快的于成只需一眼就能在众多海鲜中发现状态萎靡者，从而判断出鱼缸里的水质与温度是否出现了问题。每天将新鲜海水加入循环系统，严格又精准的恒温与控温，随时确保水质与含氧量，营造出最接近大海的生存环境。不太清楚状况的小海鲜们以为还身处大海，于是便无忧无虑地活着，待下锅前他们依然生猛如初。这样的做法为调和鲜的产生提供了保障。
1: 别说，别说辣手包烧，不要辣椒，
2: 麻不要辣，
1: 不要辣。
2: 好，
0: 新鲜的食材更需要精准的调味，调鲜是于成跟父亲学来的独门秘技，他总能比其他厨师做得更具风味。于成的父亲也是厨师，于成耳濡目染，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职业。16岁开始，他就在餐馆帮厨，如今10年过去了，年仅26岁的于成已成为资深大厨。一道普通的辣炒巴烧，他也能做得比其他厨师更为鲜嫩。这道菜如今是所有顾客进店必点的佳肴。切好后的巴烧加入适量的蛋清、牛奶揉搓，一切仿若行云流水。3到5分钟之间，于成力道均匀，手法娴熟地展示着这道菜的调鲜秘诀。
2: 蛋白质对这个巴烧起的是酯化作用，收紧巴烧的皮肤，去掉它的水分，让巴烧更加的脆。
0: 鲜嫩的巴烧肉被蛋清和牛奶充分包裹，反复有力的搅拌，让3种至鲜之味紧密结合，使得巴烧肉质的细嫩被迅速激发并紧紧锁住，口感愈发鲜美。热锅下油，快速翻炒，巴烧肉快速紧缩，脆而不软，食材的鲜味被高温逼了出来。厨师界辣炒巴烧不要辣椒的无解难题，在于成看来却很简单，因为口味温和的威海人其实对辣毫无概念，他们只是想在享受鲜美的同时追求刺激性。于成用胡椒代替辣椒，微麻不掩鲜香，风味却更加独特。

0: 挺好的。
1: 一道辣炒八烧的调和鲜味，拥有了比清蒸白灼层次更丰富的鲜，自然能俘获食客们的欢心。于成很清楚，对把吃海鲜看得比吃饭还重要的威海人而言，

无论焖、炖、煮，还是咸、甜、辣，一切烹饪和调味的原则都必须拿捏好食客的心理，而食客们心照不宣的诉求只有一个字：鲜。自然鲜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是鲜活，是随时令而至，争分夺秒地享用转瞬即逝的美味，是烹鲜，即通过适宜的烹饪手法来释放食材本身的鲜味。而调和鲜，有了时间的酝酿，花费了更多的心思，让海鲜有了鲜上加鲜的可能。在威海，还有一种能够保存更久、四季常在的海鲜，那就是干品鲜。它是无海鲜不开席的威海人在休渔期的另一种舌尖慰藉。追逐鲜美，是人类味蕾对健康美好的本能诉求。而威海这片纯净而活泼的海域，则为这场追逐提供了完美的猎场。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
8: 麦藏，
7: 吃货的天堂。
9: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如果说文旅融合是门手艺，那江西赣西这片红土地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辣火纯青的新招式。
9: 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而如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赣西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间悄然升腾。这股烟火气不止辣在舌尖，更辣活了县域消费的一池春水。
10: 当辣味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报道。
11: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12: 周末的萍乡南镇古街，背一股

0: 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1: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2: 还有最后一个优惠方式。
0: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此行他不仅要亲口比比两地的辣度高低，还顺便把武功山的星空夜色也纳入了行程。
3: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度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0: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4: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0: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5: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 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6: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7: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8: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5: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4: 走读中华。
6: 两岸的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
6: 浙江绍兴几位80-90岁老人手工编织的兜篮火了，融合当下审美的款式造型，搭配上清新亮丽的多巴胺配色，老人们的编织老手艺一下子变成了时尚单品，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网络热搜。
7: 过去老人们手工编织兜篮，5小时的劳作成果只能定价6元，有时还无人问津。而当地社区一群00后年轻人的入局与爆改，让老手艺通过互联网被更多人看见了。走读中华，一起关注银发老人带来的文创热。
8: 在社区帮老人卖兜篮存养老金的一天，
9: 在这段发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中，说着要挣工分的00后姑娘，就是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柴艺宁。从今年5月中旬西湖社区账号发布的第一条视频起，他就用网友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持续讲述着社区老人和编兜篮的故事。在00后社区干部给爷爷奶奶挣工分的一天，寻找西湖兜篮创始工友，6元钱背后的尊严等原创视频里，柴艺宁用网络股东、云监工、爆改等网络词汇和接地气的绍兴方言，生动展现了西湖社区共赴工坊的运作模式和工坊里老年手艺人的人生故事。
10: 一个年轻的，一个老的，可能放在一起，视觉冲击力会比较强。像浏览量比较高的柴爷爷的那条，把编织袋推过去，最后换成了一个篮子推在镜头前面。这个后面也其实也是有一个故事，老年人年纪大了，比较的节省，也不爱开空调，所以当时他是赤膊的。
9: 柴艺宁说，所有的短视频都以社区老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细节满满的兜篮与视频里的真情打动了天南海北的网友，也收获了大量的互动。

0: 留言。
1: 我们一开始应该是只有200个粉丝，寻找10000名云监工那条视频发完之后就涨到了6000粉，大家都非常想做我们的创始股东。这很多网友都会在我们爷爷的视频下面评论好看，祝爷爷长命百岁这些。有一条很有趣，他说胡爷爷说他的头发白发变了乌发。
0: 西湖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傅佳琪说，把兜兰的故事放在网上，源于今年社区和街道的一次头脑风暴。此前社区就组建了共富工坊，但由于兜兰的款式老，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西湖社区与绍兴大学、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本地院校开展合作，改进兜兰款式，并开发出多款全新文创样式。在短视频走红后，大量网友的带图定制咨询又反向推动了产品创新。
2: 我们有很多的款式，比如说腋下包啊、托特包啊、水桶包啊，像绍兴大学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啊，这些学生也会提一些现在流行的配色。
0: 在视频里出镜的兜兰天团主要有4名成员，90岁的柴爷爷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用质朴的笑容和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兜兰不一样的意义。傅佳琪回忆，视频破圈后订单也蜂拥而至，
2: 只要一新发视频的话，就会有很多人线上哪怕线下也有，专门柯桥啊、余杭啊、杭州那边都有人赶过来问。
0: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和合作团队的爆改，改良后的兜兰售价在40元左右，精品兜兰的最高售价为80元，共富工坊单月最高销售额达20000元。兜兰带来的收益中 80% 归手艺人所有，剩下的 20% 注入社区基金，用于帮扶社区的困难群体。编织兜兰不仅让老手艺被看见，更为社区里参与编织的老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看着这一系列短视频带来的变化，柴一宁说，这些视频拍得太值了。
2: 一个姐姐，然后她看上了2个柴爷爷编的那种老式篮子，这加起来也就30多块钱，但是她运费付了19块，柴爷爷就是不敢相信，她觉得我们是不是社区自己掏钱，然后把她的篮子都买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真的都是大家看到这些篮子，喜欢篮子。
0: 而作为兜兰天团的成员之一，83岁的胡家法爷爷也有了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3: 本来一天做2个就够了，现在不够了，只能加班做。有一个订单啊，要做40只。
0: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被年轻人争相抢购，编织兜兰已经成为了西湖社区的共富项目。傅佳琪说，未来西湖社区还将吸纳更多有编织手艺的老人加入共富工坊，扩大银发匠人队伍，让共富之篮越编越结实。
2: 线下呢，除了我们自己社区，我们也可以去银恩门的十分绍兴至城市展示馆，甚至你如果在杭州在大兜路那边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兜兰编织出大文化，争取成为我们绍兴的一张金名片，走向全国。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南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到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你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鸟的

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1000000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1000000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可凭它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它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和操控别的鸟。他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10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判断动物。

0: 得聪明与否的。
1: 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和人类的前脑皮质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观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家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家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家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家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家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什么权利说它们傻呢？说它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它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啊，读两本漫画书。这两本书的书名都非常有趣，一本叫我今天出门了，还有一本叫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这两本书的书名啊，也和它的内容一样，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故事、小细节。不少人看完之后都很有共鸣，感叹说这两位作者简直就像是偷窥了我的生活，会时常感叹哎呀，和我一模一样。我们先来翻第一本啊，我今天出门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加拿大的一位漫画家卡珊德拉，是一部半自传体的漫画，讲述的就是作者的日常生活。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卡珊德拉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宅。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皮儿和封底儿。封皮上的这个女孩推开家门准备外出，但是她脚上穿着拖鞋，头上还戴着卫衣的帽子，有一些不修边幅。她的左手挡在额头上方，仿佛对外面明亮的光线有些不适应。果然下一秒，也就是这封底上的这幅画，她又跑回了屋子里，

门啊，还是没有出城。他不仅宅，还有社交恐惧症，不太擅长和人交流。我们来看这一页啊。男孩问：“对了，你大学过得怎么样啊？”我们的女主角是怎么做的呢？她把杯子里的水倒掉，然后扣在自己头上，还把脸吸了进去。当然，这肯定是她的想象，就像我们常说的，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漫画呈现呢，把当下的尴尬体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这一页啊，特有意思。家里的电话响了，他立马躲到沙发后面，手里还拿了一个类似球杆的东西来保护自己。我们看画面中充斥着叮铃铃铃铃铃这样的电话铃声，仿佛是一种催促，催他赶紧过来面对这场社交考验。而到了要出门的时候，他总是会全副武装，穿上宽大的衣服，戴上帽子墨镜，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才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都爱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社交恐惧，觉得自己在社交的时候会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害怕说错话。这漫画中女孩的动作仿佛就是我们这些患了社交恐惧症的女孩子的一个放大版，让人看了以后心有戚戚焉。虽然说这样子有点小社恐的女孩子从社交中退了一步，但是她们个人的独立生活依然是非常丰富的，她们享受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在自己的世界中怡然自得。就像书中的女主角，你看她上厕所的时候会把用完的纸筒堆成城堡的形状，而且在家中无聊的时候会给自己化个妆，虽然化妆前后可能也没有多大的变化，但心情却变得好了很多。书中啊，描绘了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或者有趣，或者窘迫，有些是自嘲，但都特别真实。我相信每个女孩在这本书中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样子。就以头发为例吧，理想中梳好的头发应该是柔顺飘逸的，而现实中却有些毛糙，大概这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再看这一页，用学来的方法扎个丸子头，在自己以为要成功的时候，头发却又不听话地散开了。再看这一页，戴着帽子自我感觉良好，摘下帽子头顶的头发却完全被压扁了，毫无形象可言。再看这幅，洗澡的时候感觉水位在上升，一看，哎呦，果然是掉的头发卡在了地漏里。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每个女生的日常呢？生活中的小烦恼其实原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琐碎的日常和相似的烦恼，会心一笑的时候，就会感到又治愈又轻松。我们再来看第二本书，就是这本儿，周一就开始想周五去哪里喝一杯。一看这标题，您可能就猜到了，作者是个男生，他叫查兹·赫顿，是一名英国建筑师。这本书的内容啊，最初是来自于他画在便利贴上的一些小画，所以我们看到书中的这些画都是画在一张长方形的黄纸片上的。而且呢，因为作者他职业的缘故嘛，啊，他是一名建筑师，所以这些画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他比较规整，而且经常有流程图、饼图以及很多折线、曲线等等。那我们就翻开书来看一看，这个男生他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呢？作为一名打工人呢，每到周一早晨，总觉得眼前是悬崖般危险的一周，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去面对。而周五的下午呢，则是通向周末的坦途。从霸王龙时代到此时此刻，经历了6700万年，但从现在到欢乐周五，仿佛还要熬过比6700万年还要漫长的时光才行。读到这儿，你是不是感觉到这也是

你度过一周的心声呢？在上一本书《我今天出门了》啊，它的扉页上，女孩两只脚上穿着不一样的袜子。而在这本书中呢，男主角显然也经常有这样的时刻，他为大家展示了袜子抽屉发展史。我们来看一看，本来是四双配好对的袜子，但经历了乱配对、丢失、重新配对、失而复得、再次配对等过程，最终袜子变成了三双，并且搭配的好像有点奇怪。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十分真实了。这本书中呢，还有很多有趣的逻辑和英式幽默，比如说，床的价格是300，我的生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买下这张床，去酒吧玩吧。不行，我刚花了300，买了张床啊。然后呢，早上在新床上醒来，可实际上的生活却是这样的：300，没门，去酒吧玩吗？好啊，没买床，相当于刚赚了300块啊。结果第二天早上，揣着300块的酒吧账单在沙发上醒来。作者在书中说，我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证明点外卖比做饭合理。计算一下，你给自己做顿饭的时间能赚多少钱，再算算与外卖的差价，运气好的话，那你点个外卖就是在挣钱呢。这样的推理是不是有些荒诞啊？但是认真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是常常用这样有些荒诞的推理逻辑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其实是给生活找一个小小的借口，满足自己的那点小心思罢了。看这两本漫画的时候啊，遇到熟悉的场景和有共鸣的想法，我总是忍不住要笑。对啊，虽然有时候生活并不完美，有时候会尴尬窘迫，但这就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啊，它也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好的，感谢这样的漫画书带给我们的治愈和启迪，再会。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
7: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的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国产影片《厨子、戏子、痞子》的电影故事。这是一部刘烨、张涵

0: 黄渤、梁静等人共同出演的动作喜剧片。影片中的三位男主演黄渤、刘烨和张涵予都曾获得过金马影帝的荣誉。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厨子、戏子、痞子》。20世纪4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日本鬼子731部队投放的细菌发生了变异，虎烈拉横行华北，进而威胁到了日军。于是日军密电急召专家，携带疫苗前来拯救疫灾。与此同时，北平城被日军封城，城外瘟疫，城里饥荒。一个小痞子饿得不行了，误打误撞把两个日本鬼子劫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店，店里只有中国店主夫妇和一个神叨叨的驻店戏子。就这样，怎么处理这俩日本鬼子成了难题。店主厨子怕得要死，要立刻放人，而痞子为了赶紧扔掉这俩烫手的山芋，尽快脱身，便谎称自己是八路，要把俩日本鬼子存在厨子这儿。戏子则要把日本鬼子和痞子都杀了，省得放了日本鬼子得罪八路，放了八路得罪日本鬼子。就这样，痞子掏出手榴弹，厨子拿出刀，戏子举起矛，三人陷入了僵局。但就在这时，厨子老婆红英翻出了两个日本鬼子的行李，忽然发现那两个日本鬼子竟然就是731部队派来的生化专家小笠原五郎和护卫兼井真一，而他们手中的箱子里装的就是虎烈拉病毒的原菌液。由此，痞子不跑了，戏子也不杀了，三个人达成共识，套出秘方，发财分赃。痞子和戏子逼着厨子做翻译，轮番用各种阴招审问日本鬼子。明面上汉奸厨子故意帮助日本鬼子，但实际上厨子、戏子、痞子和红英都是地下党员，也同为燕京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从日本鬼子手中得到虎烈拉的疫苗配方。几天前，他们接到消息说日本的生化专家要来到北平城，上级要他们借此机会拿到疫苗，但却只给了3天的时间。由于时间紧迫，生化专家痞子认为常规的审讯肯定对日本鬼子不起作用，所以他说服大家陪他一同上演一场好戏。为了让厨子取得小笠原五郎的信任，痞子和戏子故意安排了2场苦肉计，可却丝毫没有奏效。就在这时，三个贪图钱财的伪侦缉队队员掺和了进来，而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一位日本军官突然在这时来到了料理店。
1: 哎呀，是五十岚大尉呀、啊、
2: 还是富英业吗？
1: 哎，欧亚斯米，
2: 当时查了一天的案子，我很累啊。哎，因为有两个专家被绑架了。
3: 太爷，
0: 说着，五十岚大尉带着他的护卫白川走进了料理店。
2: 哇，只剩下2条鱼了，真是失望。
1: 现在封城封得那么厉害，从天津来的鱼啊都运不过来了。
2: 不过到底是何等啊，可以吃一点吗？
0: 这时，厨子做出了很不情愿的表情，为五十岚骗了一条河豚。但就在五十岚享受生鱼片时，门外那三个侦缉队队员却活动了起来。他们误以为料理店的人私吞了小笠原五郎带来的宝贝，便将一张透着威胁意味的字条射进了料理店。恰巧这张字条被多疑的白川看到，眼看就要暴露，厨子和痞子只好走了一步险棋。他们故意让假装不会说话的红英向白川暗示了八路的存在，而早就觉察出异样的白川便立刻带着喝醉的五十岚离开了料理店，同时也借口带走了红英。不过这一切也都是痞子意料中的，而且厨子还故意让红英把小笠原五郎的事情告诉了白川。可是戏子得知计划的原委后，却表示了强烈反对。
1: 这么干太冒险了，你有多大把握？
4: 我的把握是，一旦日本人包围我们，他们一定会通过他们军队特有的方式让小笠原传递疫苗元素构成，只要传递我们就有机会截获。
1: 这只是你的猜测，现在暴露一场事实，万一你这招不管用怎么办？
4: 这是到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不然呢？
1: 不管怎么说，到手的原液不能再丢掉，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带着原液和人质迅速撤到解放军。
3: 红英怎么办？
5: 咱们走了红英怎么办？就算咱们把原液送到解放区，可是没有配方又有什么用？这么好的机会如果耽误了，浪费的不只是时间，还会害死更多。 说的人。
4: 我认为他说的对，如果我们带走人质，小丽媛就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如果他到死都不肯说一句实话的话，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只要留下，我们就还有机会。相信我，再等一天，不能前功尽弃啊。
1: 好，就一天，等明天晚上，如果事情进展的还不顺利，你们俩是这方面的专家，带着人质和原叶撤离到解放区。
5: 要走你们两个走，我死要跟洪英死在一起。
1: 不争了，明天会很难，日军一定会杀进来，必是一场恶战。谁活下来，谁去解放区。来，准备吧。
0: 不出戏子所料，第二天一早，日方代表柳天英便敲响了料理店的门。
3: 请开门，我是大日本国陆军华北驻屯军的代表，我来谈话。
0: 此时厨子跑去打开了门，但在开门的一刹那，他犹豫了一下。
6: 干什么干？
3: 你们已经被包围，你们的罪行我们都知道了。
6: 干，我跟你说，别吓唬人啊，俺在里边滴滴炸弹输入弹什么都有，要进来就炸了他。
3: 我只是来谈判的，只有我一个人进来，你们可以放心。请开门。
6: 开呀，俺一个人进来。
0: 说着，慌神的痞子突然把手榴弹掉在了地上。
3: 华北驻屯军军方命令，你们必须立刻交出武器，放了被扣押的日本人，军方会酌情给你们最体面的结局。
0: 正在双方僵持时，已经疯掉的监警真一突然跑了出来。
6: 小子，过来过来，啊，过来！
3: 请回答。
6: 要不然这样的还好不好？你先给俺10000块钱打烊。人俺先带走，不过您放心，到时候肯定给您放回来。
3: 我没有做决定的权限，我会转达你们的要求，但我必须先见到人质，确定人质的安全。
0: 在柳天英的强烈要求下，戏子把被吊在房顶的小笠原五郎稍微放低了一些，而后柳天英通过日语告知小笠原五郎说，日本军营中的疫情已经刻不容缓，所以军方要小笠原五郎立刻传送疫苗配方。因为厨子懂日语，小笠原五郎便打算用德语直接告知柳天英疫苗配方，但无奈柳天英也根本不懂德语。最后小笠原五郎只好决定用摩尔斯密码的方式传递疫苗配方。当然厨子也洞悉了这一切，于是他故意封住小笠原五郎的嘴，这样也就方便了他们的观察。很快日本鬼子把红英放回了料理店，并要他告知小笠原五郎用 JN25B 编译信号传递配方。而早有对策的戏子和痞子便以打汉奸的名义开始教训红英和厨子。
6: 我瞧瞧，好，我开往哪儿跑？你哎呀，跑跑跑跑跑，站着别动啊。哎呀，不弄不死他，弄吧。
7: 弄不到这个地步，不是你们两个投降好了，到时候跟他就算了算了，还能够从轻发落。
6: 你放屁呀你，反正老子是不出去了，就算是小鬼子敢进来我就拉线，拉了线大不了轰一声，大家同归于尽。
8: 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呢，
7: 你他妈也打人。
9: 二六子，你先下手，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汉奸厨的脑袋就落地了。
6: 不害羞了？对了，你给我回去拿枪管直接顶在他天灵盖子上，不是啪的一枪，一下天灵盖就和掀开，里边脑浆撒他们一地。
9: 得嘞，我就汉奸厨子了啊，
6: 我就是个汉奸婆子了。
9: 我喊一二三，
6: 来一二三。
7: 老子别提了，我老子这解决你们两个人，
9: 我祖先的玩意儿，嘿，
7: 老子干啥？
9: 我借点儿钱，还不知道
6: 我怎么玩意儿？我借点儿钱，真的，我
9: 找谁？
6: 我这个找谁？
0: 枪响的同时，红英扎烂了自己身上的血包。
10: 真闹出人命来了。
11: 你真开枪啊，孙子，这一回他妈算崴了泥了，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咱把日本人派来送信儿的给杀了，这不他妈绝了人后路吗？真他妈倒霉催的，我跟你说，
10: 就带这几块料，还这么大阵势，
11: 日本人他们不知道杀了谁呀？啊，肯定报复咱。这要是杀进来，那他妈有咱好？
10: 亲，等着死也不是法儿。
11: 哎，得嘞，咱他妈也亮了家伙。
0: 就这样，戏子他们故意把装死的红英留在了外面，静待小笠原五郎的动作。终于在得到外面的鼓声信号后，小笠原五郎开始用脚趾传递信号，而躺在地上的红英也偷偷记下了这一切。按照红英记录的信息，戏子他们很快破译了疫苗配方。而后经过换装的戏子、厨子和红英来到了小笠原五郎的面前。
12: 我们是来感谢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4: 今晚我们说电影。
15: 顺便给你道个别。
16: 原来如此，
17: 没想到你懂中国话。
16: 我没想到的事情显然更多，看样子你们已经破译了疫苗的过程。
17: 一字不落，
16: 但是那只是一种想法，还需要试验，更需要临床证明。
15: 这屋里研究细菌学的专家可不止你一个。
16: 想不到吉娜人里也有这么聪明的。
17: 你错了，在中国人里我们算是笨的。
0: 说完，他们丢下小笠原五郎，开始为红英收拾行李。
17: 千万安全送到，给老师长带个号，让那边抓紧做培养液，再多准备点棉絮。等实验结果一出来，正好赶上风季，你能把疫苗随风散出去，能救很多人。那边条件肯定艰苦，但好歹能安定下来。你以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肯定还会碰到很多危险，千万要
15: 别说了。只要你们动作快，就不会有事。你可别连随便就这么死了。
0: 随后，厨子送红英进入了灶台下的密道，但就在红英离开后不久，痞子满脸失望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
17: 疫苗只对原菌也有用，对变异菌没有任何效果。我试验了很多次，

0: 日本人已经成攻击对象，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
1: 你们说呢？
2: 得给红英留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回去我们还有一线希望。
0: 干吧。
3: 就这样，三人跟随后而来的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于寡不敌众，痞子身中一枪，厨子和戏子也慢慢开始有些体力不支。然而就在戏子拿出手雷要跟那些日本兵同归于尽时，红英突然带着虎烈拉袁军业和小笠袁五郎出现了。为了拯救戏子他们，红英打碎了盛装袁军业的瓶子，吓退了日本兵。然后戏子和厨子赶紧把受伤的痞子抬进了料理店里暗藏的手术室。
4: 其实不需要再做下去了，我们都已经感染了致命的病菌，马上就会死。
5: 配方为什么会无效？细菌是你研制的？
4: 病菌发生了变异，但是没有相应的对策，只有一种猜想，也许可以抑制。
5: 反正大家都得死，现在可不可以说说你的那个猜想？
4: 你我的失败已经注定了，所以说给你们并无妨。但是即便我说了，你们也不明白。几个月前，德国人刚刚合成了一种单晶体，对治疗霍乱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在东亚，因为没有食物，所以没有临床实验。
6: 单晶体食物，
4: 萨拉曼德林，
0: 熔岩毒素。
4: 你们真是太可惜了。
5: 建构
6: 熔岩是种动物吧？
4: 生长在南美洲的一种四脚爬行动物，体液剧毒，它的过程成分据医学界传说可抑制胡列拉病菌。
0: 咱们都是为了这个狗屁政府而来，也都是为这狗屁政府而死。如果这狗屁疫苗到死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你觉得冤吗？
4: 我说了也没用。其实现在亚洲根本没有这种动物的原体，除非按分子式做实验。
0: 什么分子式？
4: 你懂吗？
0: 不懂。

0: 对不起，后面的我也不记得了。
1: 行了，咱们几个去收拾收拾，死也得死出点样来。马上就要见爹娘了，咱们得利利落落、精精神神的。您那儿有什么规矩，我这儿能帮衬的吗？
0: 这个样子，我们这边人需要剖腹的，那是个很隆重的仪式。
1: 可惜呀，你们的人恐怕不会给你这个时间了吧？
0: 他们会给的，因为在日本，死亡是一件很神圣的事。
2: 这时，小笠原五郎向日本军方传递信息，要他们留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接收信息的柳田英却故意把时间改成了两个小时。原来柳田英曾是戏子他们的大学同学，当初他们几人情谊深厚，所以柳田英这才故意拖延了时间。与此同时，已经知晓熔岩分子结构的痞子突然拿着一块河豚鱼肝出现在了戏子他们面前。
1: 老二，咱们都感染了变异菌，就别出去祸害人了，要死咱哥几个一块死。你拿着河豚肝干什么呀？
3: 老二想干嘛？你知道是河豚鱼肝，几秒钟就能麻痹你的神经，十几分钟你就可以死。
4: 我比你知道，不然呢？再撑几个小时，或者熬到明天，大家一块儿死啊！之前我用河豚毒素做武器的时候，偶然间发现它跟熔岩毒素的分子结构很像，试试吧，或许能救大家一命。
1: 老二、老三、红英，这屋里我年龄最大，我来做这个实验。

0: 辈子。
1: 说完，痞子毫不犹豫地吞下了河豚鱼干，随后几个人便陷入了死亡一样的等待中。就在所有人要放弃希望时，痞子突然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看到河豚鱼干见了效，几人欣喜若狂。同时，厨子赶紧找回了另外一条河豚，并在日本鬼子最后的进攻前通过密道逃了出去。在一个有风的日子里，四人将混着河豚鱼干的棉絮随风散了出去，拯救了那些被虎列拉病毒折磨的人民。
2: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国产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影片导演管虎曾经表示过，制作这部影片最早的出发点是他想尝试着纯粹做一个商业故事，首先是好玩好看，有新鲜感，是纯纯粹粹拍给观众看的，其次这必须是属于他自己的商业故事，而不是常规大众范围中认识的那种单线叙事的商业片。在这个前提下，这部并非平铺直叙的影片就诞生了。好了，厨子、戏子、痞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影片的片尾曲，朴树演唱的《送别》。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姜育恒跟往事干杯，这首1988年的歌和姜育恒简直就是天作之合，以至于很多人不觉得翻唱的是一首日文歌。原曲写的是祝福新人历经考验走到了一起，而陈贵珠重新的填词把意境提升了，描写的是历经沧桑后的看淡世事，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秋天别来，侯湘婷。

秋天别来，侯湘婷。侯湘婷就像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将歌曲中淡淡的忧伤演绎得很美，也很有意境。人们常说千万别在秋天分开，因为它会让你的忧伤更加忧伤，无奈越发无奈，所以只能祈祷秋天别来。深夜的徐州很静，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沙宝亮，暗香。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心语心愿，来自张柏芝。张柏芝沙哑的嗓音带着一种婉转伤感的味道，所以这首歌让无数人动容。听完这首歌，你会渴望牢牢抓住恋人的手，庆幸对方还在你身边，加倍的珍惜这份感情。如果你的恋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去，你肯定会陷在内心世界无法自拔，回忆着对方曾经留下的痕迹。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Soul Provider 灵魂守护者，来自 Michael Bolton。

Soul Provider 灵魂守护者，来自 Michael Bolton， 这是 Michael Bolton 在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标题作品。这首歌不仅以极致的深情确立了他在成人抒情与流行摇滚界的地位，更成为无数人心中永恒之爱的代名词。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志，心动来自林小培。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梦已遥远，同安阁。梦虽遥远，但曾经的美好真实存在。允许自己偶尔怀念过往，不必强迫放下，在各自的人生路上从容前行，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田震，月牙泉。

田震《月牙泉》。这首歌所唱的就是敦煌的月牙泉，直白爽快的歌词搭配温柔悠扬的旋律，十分契合这处西北美景，大气又不失秀丽的特点。歌中的月牙泉不仅是天空之镜、沙漠之眼，也是让人从此魂牵梦绕的地方，令人心向往之。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掌纹曹格。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温兆伦说谎，我们看透了爱情里的谎言，却依旧被情丝紧紧纠缠，难以割舍。这份执着是对爱的坚守，还是不愿面对现实的倔强？或许只有在经历了谎言与背叛，尝遍了爱与痛的滋味后，我们才能真正找到爱的方向。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红色高跟鞋，蔡健雅。

红色高跟鞋来自蔡健雅。都市女性的独立自主和知性自信在蔡健雅慵懒温暖的声线中有了最鲜活的展示。她用自己钟爱的红色高跟鞋作喻，描摹女性面对心动时的奔赴，甘愿热烈执着地奔赴爱意，心底却也暗藏无措与顾虑。这一双红色高跟鞋藏着独属于女性的性感与滚烫热忱。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Return to Innocence 返璞归真，来自 Enigma。

0: 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罗中旭《星光灿烂》。1996年1月，来自上海的歌手罗中旭推出了首张专辑《星光灿烂》，由新工厂国际娱乐制作，中唱上海发行。整张专辑编曲和配器在当时听起来显得很洋气，又不失细腻。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两边，邰正宵、孟庭苇。

两边来自邰正宵、孟庭苇，相爱的人不该分两边，异地恋情就是这样，要经历空间和时间的考验，隔着千山万水又如何，只要能再见，再远的航班都愿意等。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I'm break my heart， 别伤我的心，来自 Tony Braxton。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这一路走来，杨宗纬，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庆幸心里很清楚，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我们之所以能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往往是因为心中那份对梦想、对爱的执着。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彭佳慧，不一定。
1: 我

0: 彭佳慧不一定。我们总以为最深爱的人就理应相守一辈子，可经历过一些故事才懂得，感情这件事很多结局都是不一定，不一定最爱的人就能够相伴一生。人这一生，倘若内心知足，生活不必吃苦煎熬，就算少了爱情，一样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有些爱止于惦念，止于祝福，止于不再回头。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永远有多远，黄品源。
1: 独自走在寂寞的街道，有情侣在拥抱，似曾相识。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愿以偿，来自陈淑桦。李宗盛总能用质朴又深刻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出人生百态。既然身在红尘万丈，不管酸甜苦辣都得尝，这直白的歌词道出了生活的真谛。无论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滋味，都得勇敢去面对。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个人，来自 Glenn Frey。

The One You Love， 你爱的那个人，来自 Glenn Frey。 我们常常被困在两种爱意之间，一边是安稳妥帖，包容所有脆弱的偏爱，一边是刻骨铭心，明知会受伤却放不下的执念。人心向来矛盾，理性清楚该珍惜陪伴，感性却总偏向心底热烈的喜欢。这首歌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它只是坦然诉说，任何选择都伴随失去，有人遗憾落泪，有人得偿所愿。感情从来没有两全其美，顺从心动或是珍惜安稳，都要接纳随之而来的遗憾。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不管有多苦，来自那英。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熟悉庾澄庆，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个人、一个地方、一段时光，让我们感到无比的熟悉。或许是家乡的那座小山丘，或许是儿时的玩伴，那种熟悉的感觉都会让我们感到温暖和安慰。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刘德华、陈慧琳，我不够爱你。

我不够爱你，刘德华、陈慧琳。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不够爱你这句话或许是最让人痛心的自白。曾经以为爱就是陪伴在彼此身边，却未曾发觉那些没有全身心投入的瞬间早已画下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林忆莲，影子情人。

0: 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

0: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1: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声更叫雨夜花。已经忘

张清芳《花与叶》，这首歌营造出极具田园气息的恬静氛围。夕阳西下的傍晚，菜已做好，等着家人回来吃饭，这样的悠然安静的生活还有什么理由要背井离乡。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就是喜欢你，张震岳。

就是喜欢你，来自张震岳。往后世人熟知的张震岳，带着摇滚的随性与洒脱，可这首30多年前的歌留住了他少年干净的模样。沙滩之上悄悄凝望心动之人的心境，也是我们年少藏在心底未曾说出口的欢喜。两种模样对照，满是时光的温柔反差。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Exhale 来自 Whitney Houston。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王力宏 Kiss Goodbye， 世间所有的深爱都要不断面对分离，我们不怕最终的走散，最怕周而复始的依依不舍，一次次动心，一次次认输，一次次和挚爱挥手道别，直到历经万般聚散，才读懂爱情真正的模样。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外滩18号，袁成杰，戚薇。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戚薇作为四川人，袁成杰身为上海人，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提议把上海话、四川话等特色方言创作成 rap 融入其中，为整首歌曲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月光小夜曲，蔡琴。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天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整个八月来自张宇。很多人疑惑为何在冬春之交张宇要发表一首名叫八月的歌，答案就在歌词本里。八月不是季节，是印记，是恋人相爱与分离的印记，是人间真假难辨、结局难料的生命印记。于是我们听到张宇在唱糊糊黏黏的情绪，身边接连破碎的恋情，一面之词的自怜，无力又空洞的安慰。他不唱自己的爱恨，只唱被周遭悲伤裹挟的疲惫，只唱人间最真实最沉默的旁观之心。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Thank you， 谢谢你，来自大

Thank you， 谢谢你，来自 Ditto。Ditto 的歌没有太多高亢的旋律，也很少听到过于厚重的色彩，许多的歌都是简单而不急不缓的歌唱。他充满辨识度的嗓音和温暖的吉他扫弦，饱满而规整的鼓点总是融为一体。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南方，来自达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梦见陶晶莹。陶晶莹这位横跨主持与音乐领域的多面才女，她的歌像是知心好友的轻声诉说，温柔又直击人心。陶晶莹亲自操刀作词，用细腻的文字描绘出感情里的无奈与眷恋。即使爱情已经远去，那些回忆却永远不会消散，会在不经意间如梦境般涌上心头。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周杰伦，烟花易冷。

烟花易冷，周杰伦。旧故里那座野村，城郊的牧笛声还在回荡，可等在城门石板上的女子却再也等不到她的良人。烟花易冷，人事易分，可那份爱却永远刻在了岁月里，成了永恒的伤。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温岚，爱回温。

0: 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甘

0: 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牛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

半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就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幺零三点三。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嗯，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来自梁咏琪，中意他。梁咏琪清甜的嗓音好像春日里最温柔的风，轻轻拂过心间，每一个音符都裹着甜蜜的糖衣，编织出一场关于爱情的美梦。重温这首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一段浪漫的爱恋中，与喜欢的人漫步街头，看夕阳西下，满心都是甜蜜与欢喜。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李克勤，红日。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像是被命运狠狠捶打后的呐喊，但又带着绝不屈服的勇气。生活中谁没有经历过挫折呢？这首歌就像黑暗中的火把，让我在无数个想要放弃的时刻重新燃起斗志。它告诉我们，无论命运如何捉弄，都要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总有一轮红日会为你升起。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Top's World 世界之巅，来自 The Carpenters。

河水倒流，来自谢霆锋。我们都明白，河水终究无法真的倒流，过往的伤痛没有办法轻易抹去，但心怀善意，保持共情，愿意为陌生人的坎坷驻足，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力量。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就让这首歌。

0: 面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就让这首歌来自张震岳、侯佩岑与 MC Hot Dog 热狗。最初写完这首歌的 demo 之后，张震岳一直没有想好下一步创作，后来他找热狗来写 rap 歌词，可是又发现如果只有两个男生在互动会很无聊，会让这首歌失去那种发自女生内心的淡然与失落。直到张震岳找来了侯佩岑，才发现侯佩岑的加入填补了歌曲所缺少的柔软，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浪拉煽情，韩红。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拍拍手，来自戴娆。当我们熬过一段情绪低迷的时光，不必等待外界的掌声，自己就可以为自己拍拍手。那些咽下的泪水，独自熬过的寂寞，都真实存在过，不必刻意抹去。拍拍手，代表着我们不再任由旧日忧愁绑架此刻的生活。快乐不一定需要诸多条件，只要心境愿意转弯，寻常夜晚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舞步与光亮。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It wasn't me， 那不是我，来自 Shaggy。 很多人记得这首歌都是因为它的副歌让人禁不住魔性循环，却少有人留意过这首歌的清醒立意，以荒诞开场，以真诚收尾，本质是一曲劝人坦诚莫负真心的温柔提醒。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彩云追月，来自爱戴。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黄磊，橘子红了。2001年，黄磊推出文学概念专辑《等等等等》，专辑以十篇经典文学作品为创作蓝本。这首《橘子红了》取材于齐君的同名小说，也是当年热播剧《橘子红了》的主题曲。黄磊在剧集里出演接受新式教育的六少爷荣耀辉，身处礼教森严的深宅大院，内心向往纯粹自由的爱情，却又被家族规矩牢牢束缚，纵有万千情愫，往往话到嘴边，最终还是选择沉默，如同歌里描摹的心境，一直等到庭院枝头的橘子尽数染红，到了本该采

该的时节才骤然察觉深藏许久的爱意早已无处隐藏。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问候到你。秋日清爽模式已解锁，拒绝晨间的疲惫内耗，沉浸式听歌。咕叽咕叽来自孙燕姿。

咕叽咕叽来自孙燕姿，一个可爱又奇怪的歌名，当然也是个性十足，歌词天马行空，传达的态度也很洒脱，所以 K 歌的时候每一回都能让人唱爽。既然坏的通通改不掉，保证自找烦恼，不如放手无聊大笑。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治愈你的早间时光。伍佰，再度重相逢。

0: 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了，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儿左脚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6: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8: 你不是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2: 北京时间7: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安武神海高速连港段往南通方向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发生3起事故，目前现场正在吊车作业，交通单向中断，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松大桥往南通方向城市开发区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9: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8: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19: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8: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20: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21: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20: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9: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他

0: 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1: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2: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4: 你们怎么都投我？
5: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都有枝芽。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接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
2: 哦，
1: 就这个话题，我又觉得我又没什么话说。
2: 你可别哈，这话题可就是你最该聊的话题。
1: 这人、话题是人生最不该省的钱是什么？我就想问哪些是该省的。因为我觉得都该花
2: 哦，
1: 哪个地方都需要多花一点，
2: 每个地方都该花钱。
1: 对，
2: 其实你
1: 人生体验卡吗？
2: 啊，你提到花钱的事儿啊，你看现在很多网上一讨论花钱，
1: 对，
2: 别人都说什么该省省，
1: 该花花，
2: 哎，骑自行车去酒吧。
1: 对，
2: 今天咱们重点不是聊那该省省了
1: 啊，
2: 今天咱们来聊聊
1: 该花花，
2: 该花花。
1: 对，
2: 哪些地方是你的该花花？
1: 啊，
2: 朋友们啊，
1: 你们的该花花在哪里了？
2: 有可能你在某些地方你确实不是很爱花钱，或者说你想不到发那个花钱那个事儿。
1: 是，
2: 但是在某些地方你是绝对不会将就自己个儿的。
1: 你的钱都花在哪了？
2: 哎，对对对对，您觉得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1: 你看我们刚发到社群里，
2: 哎，
1: 问卷往事如风说，
2: 哦，
1: 在健康方面。
2: 哎，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健康的事儿不要犹豫。
1: 但是一般来说让自己健康的事儿只要克制，它不需要太花钱，你不觉着吗？它可能还会更省，比如说我们平时买外卖，高油高盐高脂，但是在家里自己做乌丝喇味的菜，它就健康。
2: 就健康。就健康。
1: 你比如说我们出去应酬，勾愁交错去买东西啊，然后纸醉金迷。
2: 对。
1: 在家消停消停
2: 啊，
1: 走走路。跳跳绳，
2: 哎，
1: 就健康。
2: 他的意思是也不一定是省钱了，就是在健康这个方面不要节省自己的时间
1: 得关注啊，
2: 精力。
1: 嗯
2: 啊，来，各位，在你看来您觉得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什么？
1: 哎，
2: 哪个地方就是该花花啊。
1: 你看我们这个朱文章说的是很多小伙伴的最近的痛点。
2: 嗯，
1: 就我这个人啊，
2: 哦，
1: 我在股市里
2: 哦
1: 挥金如土，
2: 哎，一天跌个三五千三五万没感觉的。
1: 我在生活里缝缝补补。
2: 生活里面啊，
1: 嗯，
2: 这个比那个要贵两块，不买不买，
1: 哎，
2: 退掉。
1: 我在生活里缝缝补补，
2: 哎，
1: 这个九块九甚至都有可能，
2: 对，
1: 仅退款。
2: 哎，邢哥说我生活这么多经验哈，什么地方别省钱啊？装修这件事上可别省钱。
1: 哎，我每次装修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要放在很久，
2: 哦，
1: 一分价钱就是一分货，
2: 是吧？
1: 你这个东西，你说我用个，就你同样的东西，
2: 哎，
1: 你上的当特别多，
2: 对，
1: 就比如要买个平替，它没有平替，
2: 没有平替，
1: 哦，就没有平替啊。
2: 对对对，您这重点应该是我每次装修的，
1: 我每哪有每次的，就是你即使换一个家电，
2: 哎，
1: 你都会发现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2: 对，来，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哪里？
1: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联系方式吧。你看刚刚有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在社群里了，就跟我们互动的非常及时，
2: 嗯，
1: 如果大家也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或者直接加我们的二年微信的话，
2: 哎，
1: 一路好心情是我们节目名字，
2: 嗯，
1: 拼音大家都会吧，在微信上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
2: 嗯，
1: 把这个首字母写进去，
2: 哎，
1: 后面加上我们的评点号1033，
2: 嗯，
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2: 对，另外呢，你像在我们这个互动很久的平台上，开吧呀，开车的开，巴车巴车开巴上啊，
1: 对呀，
2: 包括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都可以啊，
1: 哎，
2: 都能够看得到啊。
1: 你看大刘他就说了，
2: 哦，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跟你说哪部分能省啊？
2: 哦，
1: 就吃
2: 哦，
1: 我吃可能花钱了，大刘。
2: 哎，以前觉得吃上啊，可能也花不了太多钱，
1: 可能了
2: 啊。哦，
1: 就是你看你怎么吃，
2: 哎，
1: 就现在啊，
2: 啊，
1: 让我产生唯一心情悸动
2: 哦，
1: 心脏波动
2: 哦。
1: 让我感觉到唯一的懵懂的，
2: 啊，
1: 就是刷到了吃播。
2: 刷吃播，对，吃上，反正你要是愿意就喜欢吃的话啊。
1: 哎，
2: 徐州大街小巷里面到处都是你的吞金店啊，
1: 吞金店啊，
2: 吞金店真的啊。
1: 嗯，
2: 来，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在你看来主要在什么地方啊？咱们可以在开发上来留言。我看到白开水不加糖说自己喜欢的事儿啊，
1: 嗯，
2: 都不要节省。
1: 不要老想着老想，因为你要只要是省着省着，哎， 窟窿等着。
2: 对，
1: 就了，你要是没有拥有它，你就老想着。
2: 对，
1: 要之前买个衣服觉得太贵，
2: 嗯，
1: 就想有类似的就不要了。
2: 哦，
1: 后来老念想着还是买了，
2: 是
1: 价格还贵了。
2: 哦，
1: 我老觉得是自己在能力范围之内喜欢的就不要犹豫，
2: 嗯，
1: 拿下。
2: 哦，
1: 直奔拉萨。
2: 对，直奔拉萨。这个确实啊，你自己喜欢的事儿，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一旦不买吧，你心里头老觉得那个就没过去哈，
1: 嗯，
2: 对吧？
1: 就是
2: 买了嘛，
1: 你买了就去魅了，
2: 对呀、
1: 啊，对不对？
2: 啊，
1: 但是你不买，它、
2: 啊、
1: 就一直在心里。
2: 对，
1: 嗯，
2: 铁路驿站说肯定是身体健康方面啊。
1: 哦，刚刚有好多的小伙伴，
2: 对啊，
1: 都在说铁路健康
2: 啊、嗯、啊，对，身体健康，
1: 嗯
2: 啊，对，只要能够让自己健康的事儿，花钱从来是不会犹豫的啊。
1: 嗯，
2: 来，各位，您在哪方面您觉得就是花钱上您不会节省？啊，咱们来想想看啊！
1: 哎，小伙伴们都开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了，
2: 嗯、
1: 比如说小猛哥啊、强强啊、
2: 哎哦、
1: 啊、莫安呐、啊、等等啊。
2: 嗯、
1: 那再给很多的小伙伴不知道怎么加入我们的，哎呦，这都是工装、家装、室内装修啊、
2: 哦，
1: 是不是刚才被那个大瓶子引来的，说装修的时候不能节省？
2: 啊、对对对，有好几位做装修的朋友来了，
1: 哎，
2: 行啊，咱们每个人的消费观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件事上，可能就是我曾经见过有一个两口子，有一对两口子哈，
1: 啊，
2: 他这个消费观就是不一样啊。他们每回一吵架，我就在旁边啊，然后就让我去分辨一下，那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当时想，这种东西啊，他就是千人千面，有人在这方面他就舍得花钱。有人他就不舍得花钱，这是
1: 真的。而且这种样的消费观真的影响婚后两个人的争执，
2: 是吧？
1: 刚才那个小猛哥说是的，我就是听他说、装修不要省钱，我就觉得这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2: 啊，来交朋友来了。
1: 哎，就我觉得这个三观合，
2: 对，
1: 消费观更合，
2: 对。
1: 哎，就我这个产品，我就缺他这种样的会销售的人。
2: 你看，有的时候我在谈恋爱啊或者相亲的时候，可能人就可能没聊到所谓消费观的这个方面。
1: 哎，
2: 但其实这个东西也。确实很影响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三观的哈。
1: 是，那我们问一下大家，
2: 嗯，
1: 你会花500块钱吃一顿漂亮饭吗？
2: 哦，500块钱吃漂亮饭
1: 啊？
2: 哦，那刚开始谈恋爱，
1: 你看、
2: 啊，
1: 你看是吧？
2: 啊、
1: 过纯过日的人就不会愿意花这种钱，
2: 是吧？
1: 但是我觉得情绪消费也是要有的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啊、
2: 也要有哈。
1: 还有这个2004说，我觉得吃不能省，
2: 嗯，
1: 买衣服嘛，能不买就不买了，
2: 哦，
1: 因为你就算买了穿来穿去，你还是喜欢穿那几件舒适的，
2: 哦，
1: 一排排的衣服就穿那几件，让、
2: 哦、
1: 你觉得挺。
2: 挺舒服的，
1: 哎，
2: 对对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就有的人在衣服上，反正就是能不买就不买
1: 啊，
2: 哎，但吃是绝对不行的。
1: 还有啊，
2: 啊，
1: 这个0207他说的是住的环境
2: 哦，
1: 他好的工作能让你开心8小时，
2: 嗯，
1: 好的环境可以让你舒适10几个小时，
2: 嗯，
1: 长时间住那种差的环境，就算后续搬出来，
2: 哎、
1: 你都能留心理阴影，我告诉你。
2: 哦，所以房子得买好的，
1: 哎，
2: 对吧？就是环境得好，
1: 是
2: 你每天在里面心情就会好很多。
1: 哎，
2: 哦，
1: 你看连那家那、这个冯家星空下的朋友也说
2: 啊，
1: 卖家具和电器的时候
2: 哦，
1: 一定要买那个
2: 买好的，
1: 哎，
2: 对，因为你毕竟是这种长期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1: 无穷说学习
2: 哦，
1: 学习一定不能省。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现在都是知识付费嘛
2: 啊，有一些领域啊，有些行业啊什么的啊，
1: 对，
2: 他就需要花点钱。
1: 嗯，
2: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哪些方面花钱的话咱真的不能节省啊？
1: 非比寻常说体检看病吃干净新鲜的食物，这些都别抠啊、
2: 嗯、
1: 小病拖成大病、
2: 嗯、
1: 省那点钱最后都变医药费了，
2: 对，
1: 别搭进去健康和精力。
2: 哦，
1: 就这个东西可能会说老年朋友们那个剩菜就不要再吃了。
2: 是啊，
1: 哎，
2: 是啊，
1: 是吧，要注意一定要去体检。
2: 对对对对，尤其是就是那个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1: 嗯，
2: 千万不要犹豫哈，就该看看该走什么流程就走什么流程嘛。
1: 对
2: 对对对、
1: 嗯、
2: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消费上好像确实有千差万别。各位，在你看来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什么是你的该花花呢？将来咱们稍事休息嘛、
1: 哎、
2: 回来了啊。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呢啊！娱乐好心前锋时代，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您觉得人生最不该省的钱是什么？
1: 对啊，
0: 当然还有朋友跟我们是这么说的，6052说建国路和黄河西路宣武市场这边红绿灯不亮了啊，麻烦两位领导协调一下。这咋话说的呢？爱听。
1: 你看这我们马上就协调了啊。
0: 嗯，
1: 那个就是
0: 你协调谁去？
1: 现在就协调
0: 啊。
1: 那个建国路和黄河西路宣武市场那个红绿灯啊，现在亮，给我亮。你什么表情啊？这是？哎，你这表情红了哈。
0: 我
1: 这。
0: 我现在是都又被你气红温了，我这都是我都能当那个红绿灯去，一会儿脸都绿的，一会儿脸红的。
1: 别急啊，我们马上跟那个红绿灯研究所的，就是
0: 张所长，
1: 张所长哈，
0: 现在就拍下来给他说一下。
1: 对对，红绿灯不亮了，确实有的时候呢，因为在一些比较拥堵的路段呢，它就是在开起来的时候比较麻烦，
0: 哎，
1: 很多车子不知道该走啊，还是该等啊，该停啊，容易混乱啊。那也谢谢朋友们反馈，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您发现比方说像红绿灯坏了呀，
0: 嗯，
1: 或者像那个比方说这个地标空标划线的一些问题啊，
0: 哎，这个应该不是张所长管的，张所长是管的那个
1: 啊
0: 时长
1: 啊，管时长，
0: 这个应该是曹大队管的，
1: 管设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管设施啊。
1: 你俩都说说哈，看看完了之后给大家把这个红绿灯啊给大家尽快的协调好。
0: 哎，
1: 另外呢比方说还有一些朋友

0: 那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会发现，哎，那树长挺茂密的哈，
1: 哎，
0: 把那个红绿灯好像都
1: 挡了，
0: 挡住了。
1: 对，这个就还得再协调这个
0: 环卫，
1: 不是环卫
0: 啊，
1: 就是生态绿化
0: 啊，绿化，对对对，反正差不多哈，就是几个部门一般情况下。
1: 对，
0: 完了以后，如果说各位发现的类似这样的小问题，那各位热心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给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哎、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人生最不该省钱的是什么呢？
1: 你看 C 先生说 ，Hello。Hello， 休息了半个月，我回来了。
0: 嗯，
1: 大美新疆，欢迎您。
0: 哦，从新疆回来了。
1: 打开收音机，听到了二位爽朗的笑声，真是无比开心啊！
0: 哦，
1: 今天的话题肯定是在健康方面，不能省钱啦。
0: 啊、哦，
1: 一定要定期去体检。
0: 嗯，
1: 有病不要拖。
0: 他就是医生啊。
1: 哎 ，C 先生
0: 啊，
1: 你是什么科的？
0: 哦，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你们内行？就比如说，
0: 哦，
1: 你最想最想科普大家的一句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个
0: 对。
1: 良言警示恒言
0: 哦，对对对，哇，他学了这么多年，就要浓缩为一句话，可有点难呢。
1: 如果说你最想最想只有一个句话，让你给全球来进行
0: 全球直播
1: 直播的话，你最想给大家科普的东西是什么？
0: 嗯、对, 对对。
1: 另一方面就是安全，无论是行车还是居家都要重视，车载灭火器、定期保养、嗯、家庭警报器、家庭灭火毯一定要备上、
0: 哎、哦，这些一定要都要有。
1: 你是经历了什么吗？
0: 哦，经历过危险时刻的话，或者看过那些危险的时候，
1: 哎，
0: 都感觉这些地方一定是不能省的啊。
1: 天天说办公用品最不该省，我也是。
0: 哦，
1: 就比如说要买一个人工力学的椅子，
0: 嗯，
1: 好点的屏幕，
0: 啊，
1: 可调节的屏幕底座，
0: 啊，
1: 舒服的鼠标，好手感的键盘，还有一些提高幸福感的生活用品。
0: 嗯，
1: 不要觉得把这些事弄好了，人家就说你是上班的还来生活的，
0: 哦，
1: 怎么还贷款来上班呢？
0: 对呀，
1: 啊，你要想你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这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待着，
0: 哦，
1: 可能比在家的同一个地点待的时间都多，
0: 嗯，
1: 当然要把它弄得很舒服了。
0: 哦，
1: 就你不要上班一看，哦，好烦呐。
0: 对呀，啊，所以它就是那些细节上的东西，都是会提升自己的幸福感。
1: 哎，
0: 这些东西绝对不会省钱。
1: 是
0: 哦。
1: 还有大瓶子说
0: 啊，
1: 咋就没发现这俩还是个官迷呢？
0: 哦，
1: 就没有啥才想要啥呀？
0: 哦。
1: 啊，苏主任，你看咱这个苏超闭幕式该办了一下，你是撵我走是不是？
0: 哦，
1: 是不是撵我走？让我一个星期再常驻奥迪，
0: 协调一下。
1: 让我一个星期再继续协调奥迪。
0: 对对对，
1: 啊，
0: 也就是也不能啥事都给协调到了，这是 啊。来，各位，今天咱们说的是这个花钱省钱的事儿啊，人生最不该省钱的一个地方，在你看来是什么？
1: 啊，腰好，他这位朋友说，
0: 嗯，
1: 我觉得
0: 哦，
1: 必须是。小药，
0: 小药，
1: 哎，就是钓鱼的饵料啦。
0: 哦哦哦，这个不能省钱。
1: 你比如说什么千里香果酸，
0: 哦，
1: 不然空军多难受啊。
0: 哦，钓鱼这事，
1: 你知道你腰为啥不好吗？
0: 啊，
1: 就久坐。
0: 你看，人家名起真好，腰好，肾好，腿脚好。好家伙，真是啊，就都挺好的啊。
1: 是，
0: 对，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在哪里？哪些地方应该花钱？哪些地方应该省钱 啊？
1: 刚刚我们把大家说的红绿灯不亮的地方，告诉了曹大队，曹大队也说这个是张所长。
0: 哦，
1: 我们第一个没找错啊。
0: 哦，没找错啊。琪琪说，他说我来说几件事啊，是不能省钱的。
1: 嗯，
0: 第一个事儿，床垫子、枕头、四件套。
1: 哦，这个睡眠特别重要，
0: 真的很重要。
1: 哎，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年龄大了才会觉得它重要吗？
0: 哦，
1: 你小的时候怎么躺都能睡着，
0: 怎么着都能睡得着。
1: 对，
0: 它一定要舒服好睡。然后他特别说一下枕头，我以前用的枕头不是很舒服吗？还落枕什么的。然后呢，就是什么腰椎啊，然后颈椎啊酸疼啊。后来就试了那种婴儿枕。
1: 哦，婴儿枕能行啊？
0: 啊，睡眠质量就明显的变高了很多。
1: 哦，
0: 第二件事情啊，你像那个什么袜子、内衣这些。
1: 哦，
0: 第三件事就是手机。
1: 我也觉得，
0: 对吧？
1: 手机一定不要觉得便宜买个小几千的，
0: 哎，
1: 你就觉得大几千的，尤其你把内存给弄大了，
0: 哦，
1: 不要天天老在那删照片，
0: 老删照片挺心酸的，这是。哎，
1: 对呀，啊，
0: 哎，
1: 就弄大了，因为你手机你平均下来，
0: 对呀，
1: 啊，它伴随你的时间是最长的。
0: 对，它是拍照啊，刷视频啊。有好的手机记录就挺方便的。
1: 对，
0: 而另外我来说一些没有必要花钱的地方
1: 啊，
0: 比方说买手表啊，
1: 啊，奢侈品包包啊，
0: 啊，什么卡地亚手镯、香奈儿项链之类的。
1: 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你就别说这种样的事了，这也是情绪价值。
0: 他，啊，这些东西买到手以后，可能就直接就打三折
1: 啊，是的，
0: 哎，直接就打三折。 哦，来，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什么呢？
1: 三孩子爹说，我觉得吃啊、喝啊、吃啊、喝才是自己的。
0: 哦，
1: 我确实知道吃啊、喝是你自己的，
0: 啊、
1: 因为在你家除了自己吃喝、
0: 哎，
1: 也没有其他第三个地方需要你。
0: 哦，
1: 或者是听你的。
0: 三哥说的这有道理啊，因为比方说咱买的衣服，
1: 嗯，
0: 衣服呢，我觉得大部分时间也可能也是在给别人看，但是取悦自己也是一个方面、啊。
1: 对呀、啊，自己穿的觉得挺
0: 好看，
1: 挺有气质啊，
0: 对不对？他会觉得进了自己肚子的东西才是自己的东西啊
1: 啊。
0: 啊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漠孤乌烟，他说：“我觉得给孩子花钱不能节省，
1: 是
0: 哦，孩子的钱，教育啊，投资啊，是吧？这都是那个未来的钱。”
1: 是，刚才咱们6052的小伙伴说，建国路与黄河西路的宣武市场这边红绿灯不亮了啊。
0: 嗯、
1: 我们张所长给大家反馈就是电源有问题，发电机马上就到，大家稍微一等啊。
0: 对对对对，也谢谢朋友们每次给我们热心的一些提醒，
1: 也谢谢我们热心的转达。
0: 你咋知道我后面想说这句？嗯，来，各位说说看吧，哪件事儿在你看来这花钱可别省啊？这是啊，
1: 嗯，
0: 这个叫阿奇是不是啊？
1: 嗯，
0: 他说啊，你租房子、买房子这个事儿哈，就房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要离自己的单位太远
1: 啊。
0: 你通勤一个半小时跟半个小时20分钟啊，完全是天翻地覆的一种体验。
1: 我现在通勤就是半个小时
0: 啊，不一样的感觉、
1: 啊、
0: 是吧？
1: 也再远点，我也确实有点
0: 对，就受不了了。
1: 对对 对, 对，
0: 有的人可能每天通勤都得40分钟一个小时，
1: 那太累了，
0: 是不是 啊,
1: 啊？
0: 要花不少时间呢，真的啊。
1: 嗯
0: 这位叫勤奋的说的是牙
1: 啊、哦，
0: 牙最不能省。
1: 老到老都夸人老了牙口还好呢，能吃能喝的、
0: 哎嗯。
1: 年轻的时候不保护，掉光了。
0: 哎，
1: 老了只能吃流食
0: 啊、
1: 哦，美味没有了，子女照顾着也累也没尊严。
0: 哎呀，
1: 这个听年龄。
0: 对，怎么又老又心酸呢？都吃上流食了。
1: 也没有，现在很多的假牙也非常好，
0: 也挺真的、
1: 啊、现在还有很多的种植牙。
0: 哦，对。来，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啊，那个骆彤啊，是苏主任。
1: 哎哎，
0: 嗯，还有一个
1: 事儿，你这么一喊嘛、
0: 啊，
1: 就这种责任心啊，
0: 哦，
1: 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就上来。那个
1: 现在只有1%和我有关，我都会给你100%尽责的。你说
0: 哦，那个苏台长。
1: 哎呀。
0: 啊、
1: 您这话我就不敢给您，您这话我就可不敢给
0: 啊，
1: 不敢给您这个回复问题了
0: 啊，就苏主任吧
1: 啊，
0: 在这个甲汪超越大道和徐甲快速通道交叉口东向西啊，红绿灯的那个东边那点儿。信号由于一点不好，
1: 你说的就是我们广播信号不好，
0: 有点滋滋啦啦的。几次我从那儿过都这样，希望领导能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啊，城区有很多的地方，它可能那边也有屏蔽信号啊，或者是有一些东西。
0: 哦，
1: 您就包括我们在云龙山隧道里头也是没有办法信号好。
0: 哦，
1: 它并不是说那个地方搭的信号突然间就在那不好了。
0: 对对对对对，大家也知道，高端的商站往往以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在进行，
1: 他在那给我屏蔽信号呢。
0: 这是哪个竞品给我们把信号调弱了？
1: 甲汪荣煤啊。
0: 那不算竞品
1: 啊。
0: 这是啊，行啊，有的时候可能某些地方信号不太好，说也谢谢朋友们给我们这个反馈
1: 啊，
0: 我们也看看把这信号给它变强一点啊。
1: 是，我们待会儿给我们技术中心的老师也发过去，让他们
0: 对
1: 点看看能不能行
0: 啊。
1: 哎，
0: 刚才您说在医学方面，让 C 先生来总结一下，
1: 给大家一个警示横言。
0: 对。C 先生说，在医学方面呢，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不敢有什么警示名言，但是我倒是可以奉告一下大家，
1: 嗯，
0: 就是别把康复当成最后的备选，
1: 它应该和治疗同步开始。
0: 哦，
1: 就另外呢，我们都会定期进行一些警示教育，看警示片，
0: 嗯，
1: 家庭必备的安全产品可真的很有必要。
0: 哦，别把康复当成最后的备选。
1: 你不会跳槽去
0: 做
1: 消防当警察了吧？
0: 哦、
1: 刚才一个劲说要是灭火啊什么东西的啊。
0: 哦，对，你看啊，这也是就是医生嘛，
1: 对，
0: 他会有自己的体验心得，因为见的比较多。
1: 但他那句话说的也确实，
0: 嗯，
1: 别把康复当成最后的备选，他应该和治疗同步开始。这句话
0: 哦，
1: 好耐品哦，
0: 对，
1: 好耐品，就是我没明白
0: 啊，嗯，有些时候有些道理咱不懂呢，
1: 啊，
0: 咱就先背下来
1: 哦，
0: 就是
1: 现在。
0: 人生的某一刻你突然可能就明白，哦，他当时说的是那个意思。
1: 行，
0: 哎，朋友们，如果你懂你就明白，你不懂咱就背下来，别把康复当成最后的备选啊。
1: 他应该和治疗同步开始。
0: 哎，
1: 但当然

0: 好了，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啦、一路好心情首字母、拼音的首字母第一个字母、后边1033您添个加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我有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珊珊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现在珊珊奥特莱斯呢有四周年的店庆啊，已经正式开启了活动，是从10月23号啊到11月2号啊，那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亏退差，从这个10月24号呢，
0: 11天之后，
1: 对对对，
0: 他过生日嘛，就是10米的巨型生日蛋糕免费吃，
1: 哎、
0: 咱们徐州的很多网红男人，大家非常喜欢，很好搞笑的这些小伙伴都会亲临现场给大家一起庆祝生日，欢迎大家前来打卡。
1: 嗯，11月1号的时候呢，还有明星空降的是珊珊奥特莱斯，张远的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免门票啊，咱们现场一起来唱响加。邀请你一起来啊、哦！
0: 嗯，
1: 对对对对，我们好像那个嘉宾啊，真的是啊啊！到店呢，消费福利不停，消费每满1000可以送周年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有什么 iPhone 17啊，大疆的 Pocket 4的那个好礼啊，抽不停啊！消费满2000呢，赠送的是张远内场的应援礼包，还有100元的名品券。那店庆期间呢，还可以叠加抖音的百万补贴呢，有这个430团500的，850团1000的，全场百余品牌呢是全部都参与啊。那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使用抽奖啊，10倍的积分，层层加码省到底。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咱们一起逛一逛珊珊奥莱挺好的，朋友们啊。
0: 没错，
1: 哎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在加到我们的社群当中。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人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什么。
1: 这很多朋友说对自己要好一点，
0: 对，
1: 要开心，要开心就得加一路好心情的群呢。
0: 对，群怎么加呢？
1: 哎，搜索一下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最不该省钱的，在你看来应该是什么、
0: 嗯、
1: 啊？各位来想想看啊。
0: 还有这个叫做絮絮叨，他说我觉得房子。
1: 哦，房子
0: 千万不要省钱
1: 哦，
0: 就买个小点的
1: 啊，
0: 买个是怎么样的、
1: 哦、
0: 过渡的，买个更虚的、
1: 哎、
0: 什么的，不就得改善生活
1: 哦，
0: 提高品质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买个房子，
1: 好家伙，
0: 在能力范围之内啊、
1: 嗯，
0: 买个最好的。
1: 对对对对，跟你说又要心动了，真的是啊，人生最不该省钱就买房子，
0: 买房子，
1: 买房子，
0: 哎，
1: 嗯，主要是其实说的就是居住环境嘛，
0: 对，
1: 居住品质。
0: 还有仙儿说
1: 啊、哦，
0: 我觉得不要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就是不要节省自己、
1: 哦、
0: 你节省自己、
1: 哎、
0: 过度劳累压榨自己的时间、
1: 哎、
0: 换取领导、
1: 哦、
0: 换取老板的快乐、
1: 哦、没有必要
0: 挣钱给别人花、
1: 啊、
0: 到退休之后你这儿疼那疼那疼那疼，有钱也吃不动、
1: 哎、
0: 小班也走不了、
1: 哎、
0: 自己想想，没有想到过会引申到上班这个、
1: 哦、没想到你就是你，我刚才上班热情这么高，一下给你骂清醒了，对不对？啊，对对对，我几秒钟大脑有点宕机的呢哈。
0: 是、
1: 啊，哎，来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是什么？哪些地方咱们该花点钱啊？
0: 嗯、
1: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啊！车厢早读课之前呢，咱们看一下路况消息啊。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屏上来看的话呢，这个东三环由南往北
0: 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就是加车辆啊。
1: 大学路由北往南，哎呦、
0: 嗯，
1: 其他地方今天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哈。
0: 是
1: 啊，来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现在天一冷了以后吧，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人可能没有来及及时加衣服什么的，就容易感冒
0: 感冒啊，
1: 给冻的，是不是啊？那今天我们车厢早读课来聊一聊，就是每次感冒呢都是从这个喉咙痛开始的
0: 啊，好像就是从扁桃体发炎开始。
1: 有没有什么方法一疼就把这个病给它压下去啊？
0: 我那个时候我自己说一个，这个并不是科普啊，
1: 啊，
0: 我都喜欢喝点蒲地蓝
1: 啊，喝点蒲地蓝，
0: 对
1: 啊，
0: 也就是蒲公英、啊、
1: 能压下去吗？
0: 本来就能啊，
1: 能压下去。
0: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它是可以刚开始就压下去。
1: 哎、
0: 还有的小伙伴呢，就喜欢两包连喝999。
1: 哦，我是
0: 39，
1: 我是两包三包在一起喝，有的时候。
0: 哦，你这个太猛了。
1: 我两包。
0: 啊，两包连喝刚开始容易压。
1: 我以前呢，就是那个，就是我喝999啊，我都是喝一包嘛。
0: 啊。
1: 然后呢，我当时那个有一个医生朋友

0: 然后我正好那天我感冒，我说你给我冲一包，然后他就给我两包
1: 连冲
0: 放在一起给我冲。我说哥，你是医生啊哥。
1: 啊，他说就是医生，
0: 他没事，当谁喝啊？当谁喝啊？哎，我以后就两包连喝啊。完了，
1: 就刚开始的时候两包连喝就非常有用。
0: 对对，效果反正是还行啊。
1: 哎，
0: 没很多人呢，就是他一旦感冒以后啊，都是从这个嗓子疼开始的。
1: 因为我们的咽部啊，就是自己的喉咙啊，
0: 嗯、
1: 是呼吸道的第一个关口。
0: 哎，
1: 无论是用嘴巴呼吸还是鼻子呼吸，吸入空气都必须它经过喉咙。
0: 嗯，
1: 然后当呼吸进入这，当空气中带着携带病毒的时候，病毒就很容易在咽喉这个地方首先着陆了。
0: 对，一旦
1: 找地儿了啊，
0: 一旦它着陆呢，它就会附着在咽部的这个就是上皮细胞当中，会迅速的入侵这些细胞，并且在细胞内呢大量的复制。这个过程啊，在感冒期间就开始出现了。
1: 对，
0: 你会有难受的那种感觉了，真是、啊。
1: 具体来说，就是当病毒开始在你的喉咙内里边细胞复制的时候，
0: 哦、
1: 被感染的细胞就发出来啊、哦，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求救信号。
1: 免疫系统呢就会说，我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来了啊、
0: 哎，
1: 就调集大量的免疫细胞前往感染部位，并释放出很多炎症的介质，比如说细胞因子啊、
0: 哦，
1: 等等等等，而且这些炎症的介质呢，就会刺激咽部的神经末梢，让我们感到疼痛的感觉。嗯、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出现鼻塞呀、流鼻涕啊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说有些那个炎症介质呢进入到血液循环的话呢，作用在大脑的体温调节中枢的话呢，从而会导致发烧。
1: 哎，
0: 对吧？你看感冒啊、嗓子疼啊、发烧啊，这些都连在一起的。
1: 那有没有办法能把感冒扼杀在摇篮中呢？
0: 哎，经常有家长会说，我有一些方法能够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面，边吃维生素 C 呀、喝苹果水、沙棘汁、刺梨汁、葱白水啊，
1: 这全部都是和维生素有点关联的，对吧、
0: 哎、
1: 但是他们说了，专家说这个感冒药并不是治感冒，它是缓解症状，鼻塞它让你鼻子好受一点、
0: 哎、
1: 但是苹果水、刺梨、沙棘、葱白啊，或者其他，本质上就是喝热水、
0: 哎、
1: 喝点热水就是缓解症状的方式之一、
0: 哦、
1: 它没有抗病毒的作用、
0: 哦、本质上我喝沙梨汁、葱买水这些
1: 就是喝水啦，
0: 哦
1: 啊，
0: 也是在喝水，那还不如直接喝水呢。
1: 哎，至于维生素 C 啊，目前研究表明，生病之后服用维生素 C 不能缩短这个感冒时间，也不能缓解感冒症状。
0: 哎、
1: 不可否认，维生素 C 对人体的健康有重要的意义，
0: 哎、
1: 但是常规吃维生素 C 也不能预防感冒。
0: 哦，
1: 就是大家说我吃点维生素 C
0: 哦、所以以上这些方法都不能把感冒扼杀在源头了。真正能够避免这个感冒的是有一些，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注意忘掉的小细节，
1: 就是勤洗手。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洗手用流动的水、
0: 哦、
1: 至少揉搓20秒、
0: 哦、
1: 两遍生日快乐歌、
0: 哦、
1: 哎，然后
0: 两遍生祝你生日快乐，
1: 对，两遍就是可以了、哦、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水源，就是含酒精度数不要少于60度的免洗手的洗手液，或是要消毒湿巾。
0: 嗯，
1: 还有在特定的场合下呢，正确的佩戴口罩、
0: 哦、
1: 哎，确保口罩完全的遮盖口鼻下巴，这些大家都知道啊，
0: 嗯，
1: 室内充分的通风，
0: 哎，
1: 啊，免疫接种啊，这些都有可能。
0: 对、
1: 啊，
0: 如果说出现了喉咙痛这种情况，咱们怎么缓解呢？第一种呢，就是喝这个就是可以稍微抿一抿这种冷饮啊或者热饮啊，
1: 嗯，
0: 比如加了蜂蜜或者柠檬的水。还有呢，就是吃凉的或者冷冻的甜点，可能会稍微缓解一点点啊。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吮吸硬糖。当然小孩你别吃硬糖哈，
1: 哎哎哎，
0: 对对对对，就是大人的话可能
1: 他会
0: 吃点
1: 卡着了，
0: 对对，吃点硬糖你不要、
1: 嗯、
0: 哎，你演的这太像了，真的是啊。硬糖也可以，还要用这个温盐水也能缓解。
1: 嗯，
0: 如果说疼痛确实影响到你吃饭什么的，你要及时的服药啊什么的啊。
1: 哎，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假如出现了这种就是喉咙痛这种情况呢，
1: 可以提前介入一下、
0: 提前介入、
1: 你们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感冒初期，你们都是用什么方式方法？
0: 哎、对，
1: 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啊。所以还有就是你看勤洗手啊，这些小细节一定要及时的安排上啊。
1: 对
0: 对对对、
1: 啊、
0: 天一冷容易感冒。
1: 嗯，
0: 一定不要让病毒就是给自己传染到，好吗？
1: 是、
0: 啊、哎，今天咱们讲到的是这个
1: 人生最不该省钱的地方是什么，
0: 哪些地方您觉得就不该省钱，
1: 对，
0: 那钱就该花了，哎呀，别那钱花出去享受了，那才是自己的人生，朋友们，这个地方这个领域这个赛道上就该花钱，朋友们，
1: 哎，
0: 好不好？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0: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奇，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7: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8: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9: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阳光。
1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刚刚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换季的时候最容易感冒，感冒应该怎么样提前来介入啊？天天还说，说到吃感冒药，想到一个好玩的。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哥们感药感冒，又问我要药啊。我吃完说怎么效果这么好？我说你咋吃的呀？他说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两粒。我一看说明书，人家是一天两次，一次一粒。你都 double 了 ，double 又 double 了。
1: 对，
0: 我愿意吃那么多，你
1: 他一天吃六粒，那本来应该一天两粒的，
0: 对，
1: 三倍的用量。
0: 哎，
1: 他吃那么多，可不是效果好吗？还没去俺们村呢，去俺村里面让医生给你开哈。
0: 那油封医生他就是用狠药啊。
1: 哦，那给你那一天给你治好了这个哈。
0: 三海爹说感觉到鼻子不通气，直接两包板蓝根，立马就见效啊。
1: 对对对对，哎、不要犹豫。立马两包板蓝根先冲上，
0: 先冲上板蓝根。这个呢，我们觉得还是就稍微来说可控一点。你刚才那个颠颠说的那个有点用尿过度了啊。
1: 对对对对，你像今天的路况消息呢，如果您听完以后，你直接回家换辆电动车，一出门绝对不堵车，朋友们啊。
0: 你说的是小电动啊，不是新能源啊？
1: 啊，对对对，换辆小电动啊。目前泰山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东三环由南往北的方向也在压车，其他的你像黄河西路双向，北京路由北往南。大学路由北往南，和平路由东往西，北京路由南往北，金凤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堵车啊。
0: 嗯，
1: 所以各位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早间呢，你看这个天气目前来看的话，还并不是一个说阳光明媚的一个时间哈。
0: 是，
1: 对对对，
0: 而且
1: 视线不好，
0: 说今天还是有一些阴到小雨的。
1: 哎，
0: 所以我们不确定今天在哪个地方局部有小雨。
1: 对，
0: 但大家备个伞吧，备点雨具还是有必要的啊。
1: 平哥说今天这个话题呢，哎呀，我就不参与了吧。
0: 为啥呀？
1: 我觉得这个省钱的前提呢，咱首先得是有钱，是不是？
0: 哦，你前提不达标是吧？
1: 哎，你得有钱你才能说我省钱吧。
0: 不是像我这样每个月还完贷款花呗借款，剩那块八毛都省啥？
1: 哦，
0: 不是抓你看花完看闹心吗？
1: 哦
0: 啊，
1: 有钱在手里，
0: 六位数的密码保护着我二位数的存款
1: 啊，以及你现在关键是你六位数的密码守护的是你六位数的贷款，哥。
0: 而且最重要的是
1: 啊，
0: 他还时常提醒我
1: 啊，
0: 记忆力衰退，记不住。
1: 啊，我欠我这么多钱吗？真的啊，来各位，人生最不该省钱的一个地方，您觉得哪个地方不该省钱啊？咱们来相互启发一下子，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十月秋安，他说说龙啊，我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护发上
0: 啊，
1: 不要省钱。
0: 哦，确实是，人家不说人到中年，
1: 哎，
0: 叫养发。
1: 对呀，
0: 哎，
1: 最近这三个月我掉发掉得特别严重
0: 啊，
1: 真的。有的时候我虽然我也很小心翼翼的在呵护我的头发，但是它说掉就掉，有时候一点就是都没有那种就是说就是留恋的感觉。
0: 对呀、
1: 啊，哎，
0: 你说啊，昨天咱说的，
1: 嗯，
0: 吃随便吃几口
1: 啊、哦，
0: 卡路里飙飙往上涨，
1: 哎，
0: 那你跑了20分钟，
1: 哦，
0: 卡路里掉50，
1: 对，难呐、啊，
0: 你这好不容易精心呵护，
1: 哎，
0: 头发还说掉就掉，
1: 对呀、啊，
0: 我们天天兢兢业业工作
1: 啊、哦，
0: 还没有脱贫，
1: 就是
0: 脱贫要像脱发那么容易就好了，
1: 哎呦，脱贫要像脱发呀，我早发财了。
0: 真是穷笑了，
1: 这是穷笑哈、啊，我穷的没脾气了一会儿啊。来看看时间呢，咱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1: 北京时间8:00。
1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4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6: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5: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继续关注事故。G15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南通方向不到海头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无法通行，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上桥口到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4: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 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9: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4: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9: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